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那你去侵凌他啊，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真正有道德的人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但是呢，亲邻的人啊，他自己造业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这个罪过就重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啊，他影响的范围越大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业障啊就更重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不但不能去亲凌啊，而且要尊重要向他学习要赞叹让更多人啊跟他学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走花子精气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在戒律讲就是杀生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走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打猎的到森林里面去射杀飞鸟现在有猎枪用枪打以前呢用射箭的这个射杀的这些飞禽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这些动物你看追鹿追兔子啦那么这些走兽这个属于杀生。那么另外呢还有设一些陷阱的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在我们台北双溪就附近的村民也常常会去山上设置陷阱抓些野生动物所以我现在请人专门晚上去巡视附近我们道场附近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把它拆除掉这个我们佛门禁地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说地藏经云地藏菩萨若

意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啊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得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这些人在我们附近总是要去帮助他。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一户专门在打猎。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很老了，住在山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他那个老父亲呢90几岁没人看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他也很感激我们他往生还会找我们去助念他也知道要助念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所以慢慢也会去改变他们我知道了，他看得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那些野生动物这是四杀族种。花直精漆这个直就是在土里面的虫这个土里面的虫你把它挖起来花就把它挖掘出来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比如说树上的鸟他们在那边休息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这叫惊栖。那你看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它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你也不能去惊吓它们。这个都是有罪过。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民起死报惊狂丧命报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那里面有多少动物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那么这些动物在里面你放了一把火烧了他们惊惶奔跑丧命。这个都会冤冤相报的。将来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那人间的人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这个在三恶道受报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生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就是战争你看战争在逃难在跑那是不是惊狂丧命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遇到战争逃难所以这些果报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我们怎么会知道
那么知道了要。

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啦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啦啊，福音啦，你听了你就有福啦，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啦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啊，闻佛经已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啊，业障还很重，宿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他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屑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啊。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他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穴啊，洞穴啊，那么有动物住的啊，不能去把它填呐、啊，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啊，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啊，所以这些都有因果。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啊，有妇女怀孕了、啊，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他就是一尸二命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它有蛋。再来是湿生啊，湿生像这个蚊虫啦、啊、这一类的啊，属于湿生。再一类叫化生啊，化生是最好的啊。那么化生啊，像天人都是化生的，天道啊，天人化生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啊，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生、湿生。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啊，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哦，这个它要孵那个小鸟啊，它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啊，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那个峭壁啊，

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呢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啊，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啊其他班的啊，哦，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啊。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用。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哎，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啊，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这海鸥啊，它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属于这一类啊，就遭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失，鬼人成功啊！为人治安，减人治疫啊，这四个。四句啊，啊是有相关的。这个愿人有失啊，这个失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啊，希望啊找到别人的过失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要避免不要这样的念头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不要存心希望别人他有过失希望他犯错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造罪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就是尊重人这个礼就是尊重人在我们祖宗传统是以礼乐治天下，圣人治礼作乐，礼乐治天下，礼乐不能推行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如果礼乐行得通那么不需要刑法实在讲也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那么跟外国人学就是都把人先把他认定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礼就是人人都是好人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那像现在呢坐飞机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全身摸来摸去的那个我出家的没什么好摸的一直摸又这么老了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那这个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法治就是

人不把人当人看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搜身，一直搜身。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治跟理智啊，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那不如坐动车，所以的时间久一点呢，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犯人嘛，就嫌犯嘛啊。啊，你到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啊，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啊，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呐，啊，也是嫉妒心啊，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啊也要改这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啊，不要做失败了。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啊陷于危险的境地，啊，陷别人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那不需要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务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失会功。啊，这个恶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唤起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呐，财务。啊，以恶易好。以失会功，为了图谋私利

习妨害公义，因此啊会去公示。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私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应该这样才对，不能以私为公，公家的事先做，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这个窃是偷窃，偷窃别人的技能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他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是犯了偷盗戒。换了偷盗戒。那这个佛经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万念必究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本钱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著作权是他的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卖多少钱给你那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这个就不可以了，犯了偷盗犯了偷盗戒所以这些佛经古书这个著作人都不在了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我也去问过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是自版权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我在台湾的法律这个自版权著作权是没有，自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那十年之内他自版权，如果你要印他自版的书籍必须经过他同意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如果这个自版权这个他写上这个版权所有欢迎必究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了期限没有如果过了期限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如果没有超过十年他就可以去告你所以在2001年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印龙藏那么在台湾就两家出版社互相告了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他是龙藏他自版的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照他那个样子来照相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就是
他这家制版啊没有超过10年，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后来我们印了，我就找这个印刷厂啊，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啊，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那我们做的版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啊，欢迎大家去反映。所以我们也不要窃人之能了啊，他做的啊，我们还是尊重他啊，经过他同意啊，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啊，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啊，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啊，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啊，那个没有了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啊。我们老上啊就是教我们一个啊，人家不同意就不用啊，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啊，那么别人啊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啊。行人之丑，别人之事啊，行就宣扬啊别人的丑事啊，公开啊去宣扬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劫人啊，就是指摘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叫隐私了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啊。那么我们跟上面这一句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避是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你看见了深淹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淹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知道了，不要去说，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损自己的福，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劫人之事。下面呢，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第四页倒数第二行。从五普贤十愿这里看起，这是第三个纲目，行一，第五小节，普贤十愿。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五随喜功德，六勤转法轮，七请佛住世，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学习菩萨修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普贤十大愿，我们常常念，我们做三十七念啊，第一时到临位前啊，都会念一遍啊，这个普贤十大愿。所以这个十大愿啊，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的同学啊，都很熟悉了。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啊，是出自于《无量寿经》的经文。在《无量寿经》前面呢、第二品这第二品呢续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那么都是共同遵照修学普贤大士之德。那么普贤菩萨发这个十大愿，在《华严经》善财同持五十三餐，最后一餐就是餐普贤菩萨这个餐就是餐学在古大德叫餐方古大德参禅到处参访善知识求善知识指导怎么参禅，怎么学习。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会下开悟了这个开悟就是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然后就出去参学了。文殊师利在大圣菩萨呢，他的表法是代表智慧第一了在小圣声闻众智慧第一是舍利弗尊者
他是声闻众代表这个智慧第一。那菩萨众代表智慧第一，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个智慧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这个智慧啊的根本智现前了。那根本智现前啊，然后去参学啊，啊就学厚德智。啊，根本智啊，就是般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般若啊，它是讲空啊，无知。啊，但是啊，起作用，它无所不知。那我们凡夫啊，啊，那我们都有知。但是有所不知了，啊，我们知道的啦，很有限的，啊，很多很多啊，我们都不知道了，啊，因为啊，我们现在用的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我们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啊，心意识，啊，这个不是。大圣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啊，啊是世间的聪明智慧了，啊，从这个意识心里面出来的，啊，那是在讲啊，这种智慧啊，都称为知识啊，知识。那么善财童子他也是表法啊，就是在文殊师利菩萨会下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老师啊就让他呢出去参学了，学厚德智啊，到53参参圆满了，那就成佛了啊。所以善财童子啊表现啊，就是我们凡夫一生就成佛。那么第一参参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叫他念佛。那么参到第27参是观音菩萨啊，27参呢，观音菩萨呢在53参当中是等于是中心。啊，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他是中心。那么第53参是圆满。啊，圆满。那么普贤菩萨呢怎么圆满这个十大愿呢？啊，就是以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那就圆满了。啊，修这个十大愿啊，他那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了。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在华严经里面啊。一品，那么专门讲这个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的，在清朝啊，彭继清居士把它列在啊净土三经后面啊，成为啊净土四经啊。那他这个把它列进去啊，有道理，有根据啊，经文很明显的。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引导啊41位法身大士啊，
通通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到最后怎么圆满成佛的？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为什么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在华藏世界不能成佛吗？那当然可以。但是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快。那快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最快的一条捷径了。净土法门有本书叫做净中净右净，可能我们同修有应该有人看过了，净就捷径那个净，净中净右净，三个净，三个捷径的道路。第一个捷径的道路是大乘佛法，大乘经典。那这个大乘经典成佛是个捷径。那比小乘快了，小乘还要经过大乘的修学才能成佛那么大乘佛法是成佛的捷径那还有比这个更快的。净中净就是捷径当中又有一条捷径。那这条捷径是什么呢就是达摩祖师传来的这个禅宗这个直指人心大彻大悟顿禅宗称为顿教，顿就是快速。那这个是很快了但是要有这种根器的人参禅他才能开悟才能顿超那这个比一般大乘经教当然要快了。所以禅宗是净中净，达摩祖师传来那是净中净。但是还有比禅宗更快的一条成佛大道，就是净土。净土呢是当生成佛的一个法门不要经过第二生这生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只是个人时间的早晚他不会退转，圆正三不对那禅宗顿悟他还要修悟后起修那有的人他顿悟顿证，有的人顿悟他要渐修，那有的人要渐悟渐修了那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

那净宗呢？这个三倍九品，九品往生，立顿前说。大家发愿啊，回归到弥陀愿海啊。那入了弥陀愿海啊，都是一生成佛了。有进无退。那如果参禅呢，顿悟之后你还要修啊。那这顿悟顿证的有了，这样的人很少。像六祖他是顿悟顿证的了。悟他就同时他也证了。同时这个见思尘沙无明这个惑都断了。那一般呢、如果不是这种根器他顿悟叫见到位。悟就明白了。知道怎么修了。会用心了。没有悟不会用心了。都是用意识心在修。悟了他用真心在修。那当然他就快了。知道了。用真心来修行了。然后再修到位，再修。那顿悟顿证的，那大概只有六祖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那禅宗比大乘的这些宗派啊，它是要来得快啊，来得快。所以它是净中净。但是净土啊比禅宗更快了。那你禅宗要超越你还是要断烦恼破无明啊。还是要修啊。净土呢它只要具足信愿行三资粮。那它烦恼一品没断。它只要能服烦恼就可以了。能控制住就可以了。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烦恼自然就没有了。那这个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成就，这个比禅更快啊，所以称为净中净有净啊，是指净土法门。那么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发十大愿导归41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那很清楚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到最后明心见性，那往生到哪里呢？法藏世界。到法藏世界一定会遇到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导归极乐，到最后归宿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圆满的佛果。那我们现在呢修净宗那可以是说净宗净又净了，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极乐世界了就不用再拐弯了。那你修其他法门如果修大乘经教修到大彻大悟，那往生到法藏世界，法藏世界还要再跟普贤菩萨呢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拐个弯了。如果修小乘的法门他断见思惑、尘沙惑，那往生到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是相似即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那他要经过这个四乘法界然后破了无明再入一真法界入一真法界，然后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拐两个弯了。所以古大德说这个净土是净中净又净，我们从凡夫地直接就达到这个佛果的一条最快的捷径了。

所以这本书啊，很久没有看过了。早年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曾经啊印出来流通过。这本书的名称就叫《净中净佑经》。那么普贤大士之德啊，什么是普贤大士之德？就是这个十大愿呐。那这个十大愿呢，是法身大士修的啊，但是我们凡夫啊，二圣啊，前教菩萨啊，都可以学习。那这个好像啊，这个很高的一个位次啦，那我们凡夫怎么学呢？啊，《华严经》啊，讲啊，行步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步。行步就次第啊，那我们凡夫到成佛啊，那这个当中次第很多啊。那到了明心见性啊，虽然还没有成就圆满的佛果，但是以天台宗这个六级佛来讲，它是属于分正级佛，它也是真的佛啦，是它还没有圆满啦，它是真佛，它用真心呢。所以这个他们修的啊，这些法师大士修的十大愿啊，他们是圆满的修了，他们圆融了，圆融也不爱行步，不爱次第，那次第也不爱圆融。这普贤菩萨呢，十大愿啊，他们也可以来修《弟子规》啊，这个人圣佛法啊，做人的道理，他们也可以来修这个啊。那我们凡人呢、也可以修十大愿啊，这个就次第跟圆融啊。没有妨碍啊，这是佛法啊，跟世间这个学校学习不一样的地方啊。这研究所可以练幼儿园的课，幼儿园的课也可以练研究所的课啊。这个在世间教学里面呢、那这个好像没有这样的啊，它这个当中有界限的、有障碍的啊。那佛法呢？他就妙，就妙在这里。研究所的课，幼儿园的可以学；幼儿园的课呢，研究所的也可以学啊。那么，我们凡夫可以学习，学习慈愿。那么第一愿呢，是礼敬诸佛啊。那么第一愿呢，那当然是第一主要的了，第一重要的了啊。也就是说，那没有第一愿，那后面的也就不能成就了。那实在讲啊，这个十愿每一愿都积足其他九愿。其他的每一愿呢，也积足九愿。那这个十愿呢，我们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那这个从这个顺序来看啊，这个有次第啊。但次第当中呢，它有圆融啊，它有圆融。这个圆融就是任何一愿都具备其他九愿，这个才圆融嘛。所以《华严经》这个十，它是代表圆满数啊，圆满数。
啊，那密宗呢是16，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它不是数字，它是代表一个圆满的数。那我们这样来理解啊，啊，那才是啊佛法它的真正的意义了。那么礼敬诸佛啊，这四个字，这个敬啊，我们都常常听了啊，我们对人要恭敬啊，对三宝要恭敬啊，对父母要恭敬啊，对师长要恭敬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恭敬啊。所谓啊，敬人、敬事、敬物啊，敬就表现在你生活上面啊，我们。世间法里面啊，也常听到啊，啊，敬业的精神。那什么叫敬业呢？对你从事的这个行业，你尽心尽力啊，去把它做好，尽自己的本分把它做好做到，那个就是敬业的精神。啊，那个敬啊，对人呐、啊，要恭敬心啊，对父母师长啊，对一切人啊，乃至一切物也要恭敬啊，对桌椅板凳也要恭敬啊，这个你穿的鞋子的啊，你给它摆好，对它是恭敬啊，一次啊。做了之后啊，把它归位摆好，整理干净，摆整齐，那就对物的恭敬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修这个恭敬啊，礼敬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礼呀、啊。外面这个理，理它不平等啊，理不平等。那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没有差别啊，一切恭敬啊，我们对父母师长恭敬，对一切人也都恭敬啊，啊，在外面的领导啦。啊，这个同事啦、朋友啦，啊，家庭里面妻子儿女啊，也都要恭敬啊。啊，那么恭敬在外面表现的方式，那不相同啊，这个礼它不平等啊，礼它不平等啊，礼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呐。这是礼啊，来定这个身份，你要行什么礼，那才是对他的礼敬。那比如说这个啊，过去的儿女啊，见到父母要跪拜啊，见到师长啊，要行跪拜礼。啊，就像我们学佛的人啊，见到佛菩萨的形象，我们要顶礼啊；见到师长，我们要顶礼啊。但是你看到一只狗，你不能是向它顶礼啊啊！如果你对着一只狗去跟它顶礼，那、啊、狗也有佛性啊啊，我们就跟它顶礼啊，人家看待都怪怪的啦。啊，可能有人认为啊，你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啊。啊，所以儿女拜父亲，那父母亲呢，他不能去拜儿女啊。那这个就是尊卑长幼啊，亲疏远近啊，这些身份啊，定位啊，定清楚啊，才不乱啊。
那么要怎么样礼敬呢？啊，你对这个狗，那你爱护它，爱护生命啊，像这个护身呐、放生呐、那对它的礼敬啊。啊，对儿女啊，慈悲教导，那对儿女的礼敬啊。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大家要学要看，才懂得什么叫礼。啊，对桌椅板凳啊，你给它摆整齐，擦干净。啊，你对一双鞋子给它摆整齐，那些对这个鞋子的礼敬。啊，乃至花草树木、植物、矿物，啊，爱护不任意去破坏。都是表现了礼敬的精神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公用的洗手间呐、厕所有的用了拖鞋啦，啊，用了之后啊，出来啊都不整齐，那个鞋子本来都不整齐啊，用了毛巾呐、用完了、他也没有给它拉整齐啊，就揪得一团。那个对这个就没有礼敬了。那你用了给它摆整齐啊，东西用完了，动物归原啊，你这个物品动过之后拿到其他地方用完了，要回到归还到原位，下次找才找得到，不能乱丢啊。你下次再找都找不到了，忘记放它在哪里了。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啊。啊，所以华严经讲这个礼敬诸佛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所以礼在外面啊，它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啊，我们要懂，那礼要学啊，你不学礼，你不懂啊，不懂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啊，对人啊常常失礼啊，这个礼很重要啊，在我们老祖宗讲啊，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道没有还有德，德没有还有仁，仁没有还有义，义是合理的、义务的，知道该做哪一些事情，尽到什么义务。那义也没有了，那剩下礼是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礼如果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了。现在就是像《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礼”啊。道德仁义礼通通没有了，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天下大乱，灾难频繁了啊，所以礼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啊，学习这个写入老人编的常理几要啊，这个我们基本要学的啊，这个道理很深啊。你看在伦理里面啊，临放问礼啊，这孔子说大宰问啊，大宰问是什么？你问根本啊，礼的根本是什么？那其他的人都问的枝枝叶叶的哦，那你却问这个根本，那这个是大宰问啊，问这个大问题啊。啊，所以我们不要疏忽掉这个礼啊。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翻成礼敬诸佛，有它很深的含义在。那他为什么不翻译成恭敬诸佛呢？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也要深入的啊去了解这个经的它的含义。啊，要学礼，啊，内心要恭敬心。

真诚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动物植物矿物那通通有佛性啊。那为什么呢？这个道理都在华严经。你这物质的世界从哪里现出来？还是从我们那个弥勒菩萨讲的啊，一弹指啊，32亿100千念，念念成形，那些物质还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那既然念头变现出来，它就有见闻觉知了啊。所以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啊。所以菩萨成佛，看到大地众生同成佛道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礼敬诸佛啊，那我们对已经成佛的礼敬。啊，那一切众生是未来佛，也要礼敬啊，而且啊，平等的礼敬，恭敬心是一样的啊，恭敬心是一样的啊，只是外表上的一个表现不同，内心恭敬是一样相同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那我们学习啊，可以从常理举要来学习。啊，我们才有个下手处。第二呢，称赞如来啊，称赞如来，如来是性德。啊，如来就是不来不去，叫如来。啊，这个在《金刚经》讲这个讲得很详细。那么称赞两个字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赞叹。如来是性德，那凡事啊符合性德啊，比如说孝养父母啦，奉事师长啦，慈心不杀啦，修十善业啦，啊，这个敬业三福啊，那这些都属于性德，那我们要称赞。那如果违背这个性德，那我们不称赞啊。所以这个赞叹也要有学问哦，啊，不能随便赞叹人哦。你对的也赞叹，不对也赞叹，那不行哦。啊，对的赞叹啊，对他有鼓励的作用，但是赞叹也不能太过，恰到好处。太过啊，那可能也会让被赞叹的人啊，他产生一个傲慢心，那就变害了他了啊！所以赞叹了赞叹的好处啊，那受到赞叹的人呐 啊自己也要存防存恐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受宠若惊”啊，自己不能啊得意忘形啊，哦，特别是有道德学问的人一赞叹，自己就得意忘形了，那自己马上就退转了啊。过去啊，有很多好几个大德啊，啊，学佛啊表现得不错啊，经过我们净老和尚一赞叹，那没多久他就变了啊啊。所以我们受到人家称赞啊，我们不能自满，不能傲慢啊，要更谦虚的啊，啊，知道自己都很不足，啊，这个心态才是对的。那么我们称赞人也是如此，该称赞你要称赞的，那他符合性德做的好事，当然称赞。啊，当然称赞这个也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啊，那恰到好处。啊，如果他造的是违背性德的啊，跟性德是不相应的一些行为，那我们有礼敬啊，不称赞啊。这些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就这个态度啊。五十三参当中有三个善知识是代表贪嗔痴啊，那其他五十位都是表演啊正面的
其中有三位表演反面的，好像我们演戏一样啊，有人演好人，有人演坏人，那总之呢，都是教化众生的，有的从正面来教导，有的从菩萨从反面来教导，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回头觉悟。那么这个三个善知识这个甘露佛王他是报经的我们现在讲报经的这个脾气很大啦动不动就要杀人的代表嗔恚啊。嗔恚心甘露佛发出密多尼代表贪欲淫尼胜热婆罗门代表愚痴这三位善知识代表贪嗔痴这个贪嗔痴违背性德但是他们是真正善知识那是菩萨示现的那不是凡夫那法身大士法身大士现善财童子去参访这三位善知识有礼敬该有的礼貌恭敬心跟其他善知识完全一样没有差别这个礼敬诸佛一样都有礼敬没有差别平等的礼敬但是称赞就没有了没有称赞了没有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了哎呀你们怎么表现这些贪嗔痴呢他没有批评他只是不称赞不称赞那一到善的好的称赞唯有这三位他有礼敬他没有称赞所以这个称赞你要去赞叹人你要学问不能乱称赞乱称赞本来是要鼓励人的帮助人的那反称赞的不对啦反而是害人啦那么第三呢广修供养那这个供养实在讲是布施啦布施那为什么这里不讲布施呢广修布施呢那广修供养这个就是礼敬诸佛的表现你施舍给穷人你很可怜我施舍给你那可能这个当中他有这个布施的心没有礼敬的心你有礼敬的心我这个是供养你那不是布施施舍给你施舍给你你很可怜我来帮助你我施舍给你那菩萨不是这样菩萨说我供养你因为你也是佛嘛所以用这种心态来布施就叫供养了。广修供养实际上就广修布施啦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做这些事情啦。印经啦放生啦讲经弘法啦做好事啦造佛塔寺啦救济穷苦啦。等等这些慈善事业那这个当中供养在华严经给列出七种那么这个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就是你佛法供养一切众生是最殊胜的
那么在世间法里面，世间法这个善法的供养啊，那也是在世间法里面最殊胜的。好像你帮助一个人他生活有困难你拿钱给他，你拿物品去救济他让他度过一时的难关。

如果你能够教他一技之长，教他自己有谋生的能力，自力更生，那对他才是真正的帮助了。那个就法啦，世间法也是法啦。你教他一个技术，那他自己能够谋生，那不用靠别人，那你这个法的供养，那比那个一时财物的救济那更殊胜了嘛。那当然啊，遇到一时的困难，这些财务的救济是需要的啦。那么长远来讲啊，要以法，财务的救济啊是一时的啊，不是长久之计了。那么在佛法当中啊，依法修行这个供养是最重要的啦。依教奉行啊，这是真正的供养了。广修供养，我们供养佛菩萨买很多供品摆得很漂亮很庄严如果没有修行佛在经典上教导的我们一条也做不到，那这个不是真正的供养了。所以财供养不如法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就一法是最殊胜的供养所以我们供养有财的供养法的供养无为的供养那一般讲就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你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以礼敬诸佛的心态来修那就是供养了。那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啦。心态不一样。那我们要学普贤十大愿呢就是要学礼敬诸佛。那么四呢忏悔业障。那实在讲这个十愿里面这一愿可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核心。实在讲忏悔就是改过嘛。忏是忏除嘛，悔是悔改嘛。忏除悔改我们的过错。六祖在坛经里面讲改过必生智慧你把你的过失改正过来，你智慧就生出来。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我们自己的过恶没改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还往往把自己错误的地方认为是对的还很执着，那就障碍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了。你智慧就被障碍住了。被谁障碍呢？被自己障碍被自己的过失障碍所以知过改过是真忏悔所以我们做忏悔系列，每一次就念一遍忏悔记。那念完，我们有没有改过呢？还是照样没改只有口中在念那念一念在实际生活上自己的心理的思想、言语、身体的行为也没有把这些过失改正过来，那就不是真忏悔了。所以忏悔业障这个我们可以从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还加上我们敬老最近这些年提倡的《弟子规》佛说十善业道经感应篇三个根这个是我们忏悔业障的一个标准你没有学习这个三个根，我们

实在讲啊，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过失，那怎么能改过呢？那往往认为我都没有过啊。啊，看到别人啊，别人通通有过失，只有我没有。那这样怎么忏悔业障啊？业障啊，始终存在啊，啊，可能还增长啊。啊，这个业这个字是行为造作啊，我们身与意三业的造作叫业。它造作之后形成障碍，叫做业障。那么如果进一步讲啊，我们造这个恶业，那当然是障碍。那造善业呢？以佛法的标准来讲，那还是障碍。恶业是障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造恶业呢，堕三恶道啊，来生得不到人生啊。那修善业啊，那怎么是障碍呢？修善业，你来生生三善道。那不能脱离六道轮回，还是要生死轮回啊！而且你那个福报享尽了，又要再堕落啊！往往人一享福啊，他又迷惑了，又造业了啊！我们现在看看呐、啊，有几个人呐、啊，福报现前，他不享福的啊，但是一享福，他肯定会迷惑，迷惑颠倒，那就造恶业了。那福报享尽，恶业造多了，恶报就现前了，就都又堕三恶道去了。所以从佛法的标准来看呢，修善它还是不能脱离六道，都叫业障，这个都要忏除。那怎么忏除呢？断恶修善，不要着断恶修善的相，就《金刚经》讲的，不要着相，你。断恶修善不放在心上，不求人天福报，那我们念佛人啊，回向花愿求生极乐世界，那业障就没有了，往生西方就做佛去了。如果你求人天福报了，那还是业障，你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你着相修福，可以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想尽又要堕落，不究竟。所以这个还是业障啊！所以我们忏悔业障啊，断恶修善，不着断恶修善的相啊，这个要学习《金刚经》讲义了。那我们修净土啊，你修任何一丝毫的善，都不要求人天福报。我这个善事啊，我要回向求生净土啊，跟一切众生啊。同生西方，这样就超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忏悔业障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下一堂课再进一步啊，来跟大家交流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地藏菩萨像感应记灵验记第29个公案。清太寺沙门知佑感应地藏经地藏记第29。这个清太寺是在湖北省的一个寺院。就鄂州清太寺。沙门智佑这是出家人。法号智佑是西印度人也。那这个不是中国人是从印度来的。高僧智佑。天福宗来自天福，就是公元980年到988年那这个当时的年号是天福来自来到中国而住清太寺来到中国就住在湖北清太寺所持像经中有地藏菩萨变相，并本愿功德经泛甲其相相者中央圆轮中化菩萨像，冠帽持宝席，左右有十王像，各五人。左五慈一秦广王二楚江王三宋帝王四五官王五阎罗大王右五慈一辩成王二泰山王三平等王四都市王五五道轮转轮王一一各具司命、司禄、辅君、典官等。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记载这个沙门智佑，智佑法师是西印度人在天福年中来到中国，住在湖北的清太寺。古代这个印度的高僧来到中国都会带这个梵文的经典佛像这位智佑沙门他也是有带这个佛像还有经典这个像当中有地藏菩萨变相这个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图我们一般称为变相图像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是这个画的像并本愿功德经泛甲本愿功德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梵文的啊，梵文本就是印度文啊。其相相者啊，他这个相，那个相貌啊，这个中央圆轮当中啊，化菩萨相啊，这个当中啊啊，一个圆轮啊，圆的轮啊，当中啊，化菩萨相，观貌啊，持宝席啊，手啊拿这个席杖，宝席。那现在我们有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画像啊，手拿个席杖，那头顶上啊戴这个帽冠啊，这个五方佛冠啊，这个我们都有看过。那么除了这个地藏像之外啊，左右有十王像啊，就是左右啊一共有十尊王的一个像，各五人啊，左五则啊，这个秦广，这里讲太广王啊，那有些地方啊他是翻译秦广王啊，楚江王，三宋帝王，四五官王，五阎罗大王啊，这个右五则，一变成王，二泰山王，三平等王，四都市王，五五道转轮王。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十殿阎王啦，啊，十殿阎王。啊，在过去啊，这个道教啊，啊，人过世之后啊，啊，这个家眷啊，请这个道士来做功德，也都有挂这个十王像啊，就是挂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像。那这个当中就是地藏菩萨像。那阎罗王啊，大家就是知道啊，我们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是管地狱的啊，他率领啊诸大鬼王啊，有小鬼王啊，这个管这个所有地狱的。那么这个十殿阎王啊，我们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地藏经给我们讲了阎罗王啊，这里啊给我们举出十殿啊，十殿的阎王。那么阎王有没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我们不会怀疑啊，因为啊，我们三宝弟子，佛经上佛有讲的啊，我们都相信真有。那一般人不信佛的人，可能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上一次啊，我记得跟大家讲到啊，我们2004年啊10月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啊办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画展啊，这是第一次展出，就是在京都的光明寺啊。那当时啊也做了很多光碟、欸、配那个日本发音的光碟，那这个当时啊正是赏枫叶的季节啊，所以要赏枫叶啊都必须经过光明寺，所以老师带学生去看枫叶，那都会经过我们那个展览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去看枫叶啊，然后经过这个展览室啊，那大家呢都看啊，那有一些学生呢、啊、看得特别仔细啊，凡是来的我们都

送一片光碟，有配绿粉花演的光碟。那次啊，在那里也流通了一万多片，赏枫的旺季。展览办了九天，后来啊，第一天开幕我去参加了，第二天啊，东京敬中学会版本会长请我去演讲，所以就从京都到东京来。那么那一天中午啊，吃饭啊，我吃饭的地方啊，跟我带去我们台湾团啊，有二十几个。当时啊，我弟弟也去参加了啊，一共有二十几个。他们另外安排在一个餐厅。后来我们碰面之后啊，他们就给我讲一桩事情啊，我弟弟就跟我讲一桩事情啊，说他们中午去吃饭啊，碰到一桩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个餐厅啊，老板是日本人，老板娘是台湾人啊，台中人。那么他们从京都来啊，我们团到东京啊，都会随身带一些地狱变相图的光碟。来东京结缘啊，还有那个小本的书。去那天啊，去那个餐厅吃饭啊，那听到老板娘是台湾人，那大家也就特别亲切了啊。那我们这些同修啊，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是赠送啊这个地狱变相图的光碟啊给老板娘。但是呢，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佛啊，他接不接受啊，所以还没有送啊，就先问他了啊，就是问老板娘啊，说那个佛教里面讲啊有地狱啊，你相不相信？那个老板娘啊一听啊，哦，很严肃的啊，说我当然相信啊，我都去过啊。哦，大家都听得就觉得很惊讶啦。这个老板娘啊不但相信啊，她还亲自到地狱啊，她说还去见到这个阎罗王啊，她说见到第三殿的宋帝王。那他说还遇到包公啊，那看到那个地狱的刑罚，哦，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个后面有一只手跟他讲，你看就好，不要怕啊。后来啊，他又还阳了，他躺在床上啊一个月啊就没有起来，躺在床上一个月。后来醒过来之后啊，心有余悸，他说大概经过半年啊才恢复正常。所以他讲的啊非常深刻。后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我们九号啊这个京都这个地狱变相图的闭幕式啊，我要回去参加啊，所以我们提前一天啊就回到京都去。那天啊我们在电车上啊也都有订便当啊，也是给他们订啊。后来我就听到这个事情啊，因为那天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那个餐厅吃啊，我就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请那个老板娘啊把那个便当啊送到车站来。那我亲自啊问问他，后来那个老板娘还亲自送过来啊，那我也跟他这个短暂性的啊跟他交流啊，那么他讲啊确有其事啊，因为啊我们要

火车啊，那个电车啊，赶时间啊，所以就没时间啊跟他讲太多。啊，的确啊，我们碰到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十殿阎王啊，啊，的确有人亲自见过。那么下面讲啊，一一各具司命、司路、虎君、典官等啊，就是下面呢、啊，他还有很多司啊，像我们那个城隍庙啊，啊，有24司啊。刚才我收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这个制作的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高雄凤山的城隍庙啊，24个司啊，这里讲了司命、司路、虎君、典官等啊，所以这个每一个阎王啊都有，他下面还有这些部署啊，好像政府啊行政机构一样。自说缘起曰啊，那么各自啊说这个缘起。说西印度有菩萨慈悲救世，发大誓愿，为救三途受苦众生，化地藏像，往十王城，告赐之曰：“我有愿，能救三途苦，今受请欲利益之。”啊，那么各自啊说这个缘起。啊，说习过去西印度有菩萨慈悲救世，发大誓愿，那么为了救啊三途啊，就三恶道啊受苦的众生，那么怎么救呢？化地上像，那么化地上像啊，往十王城啊，这个。告赐之曰啊，那就是到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城里面来了啊，他画了这个地藏像啊，那么就告诉他们了啊，他说我有愿啊，能救三途苦啊，那么现在啊，请让我利益这些众生啊，那么十王啊，合掌静默，以为左右布列。佛相言，一切众生皆属大圣，任意欲化，我等为伴助圣化。那么十王就很恭敬了，啊，是十殿阎王啊，合掌啊，敬诺啊，诺就是承诺了啊。那么做他们的左右手。啊，佛相言啊，那佛就是对这个地藏像讲啊，说一切众生皆属大圣啊，那就这些众生啊都是地藏菩萨大圣啊所教化的啊，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任意欲化啊，就是这些众生都是。归你教化了啊！你发这个大愿呢、啊，来教化这些众生啊！我等为伴助圣法啊！我等就是我们呐、啊，十殿阎王啊，做你的伴侣啊，就是来帮助啊，帮助你来这个教化众生啊，帮助这个。地藏菩萨啊，来教化众生。尔时尊相微笑，善哉，众生罪业不久得轻微，即放大光明，照三途苦气，所造众生诸苦修习，此即度菩萨入利益众生三昧。这个尔时啊，尊相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微笑

善哉啊！这众生的罪业啊，不久得轻微啊，就是会减轻了啊，所以就放大光明啊，这个相啊就放大光明，放大光明了、啊，照这个三途苦气啊，那个三乐道啊，苦的事情太多了。啊，苦的这个行迹啊，气迹也非常多。啊，这个我们读的《地藏经》啊，啊，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光明所照的地方啊，这些众生诸苦的修行，那些苦都停下来了，啊，就没有继续再受苦了。啊，那么此即度菩萨。入利益众生三昧啊，这个菩萨入三昧就入定，那帮助众生啊减轻痛苦。这个在《地藏菩萨十轮经》里面呢、啊，有讲啊，地藏菩萨曾召啊入各种定啊，那帮助众生啊减轻业障，减轻痛苦。啊，如果没有地藏菩萨这个入定啊，那众生的苦那就不晓得要受到怎么样了啊。所以这里啊，菩萨大慈大悲啊，入利益众生三昧啊，祈请大王所以大力，彼菩萨自图所见行本相加十王等，此其灵相也。其本在虚意，仅比常二相也。啊，那么祈请大王啊，就是说啊，这个请这个十大阎罗啊，那么给予众生啊大利益啊，这个菩萨呢。自图所见行，就是说这个图像啊，见到的这个形象，那么本相再加十王啊，就是说地藏菩萨他本尊这个相，那么再加上啊十殿阎王这个相啊，此其灵相也，这个就是他的灵相。那么他本来这个相是在西域，就是在印度。啊，这个本来在印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于以流沙遭妖魅鬼祈念菩萨，捧铁杖临上追打魅，又夜中大雨时降，失火不知东西，猛兽啸吼，人马共鸣泣，此相放光如昼。猛兽荒境道通，又有大河半里际，水交流不知几深，其水甚密，至木叶尚不能糊之，况船舶乎？啊，那这个是在流沙里面啊，在流沙呢，这个流沙就是疏松的沙土啊，遭遇到妖魅鬼啊，就要遭到妖怪了。那么就祈念菩萨啊，那就祈请念地藏菩萨，那就菩萨呢就捧着铁杖啊啊追打这个妖魅鬼啊，那就把他打跑了。这个是一桩事情啊，又夜中啊，这是晚上啊，大雨时降啊，就下大雨啊。那么失火就是说火都灭了啊，这个没有灯光光明啊，那不知道方向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啊，那么又听到啊猛兽在叫啊，

那么人跟马呢，那都迷失方向了。此相啊，放光如昼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就放光啊，像白天一样。

又有大河半里际，又遇到大河啊，水交流不知几深啊，这个水啊交流也不晓得多深啊。那这个取水胜利啊，自木叶尚不能扶之啊，那这个何况船舶呢？啊，念变相啊，那这个念这个地藏菩萨啊，念这个相。忽然呐、啊，看见这个沉船有沙门一人，一个出家人，啊，还有童子两个人，那么而一同捧欢，啊，一个童子捧的那个欢啊，一同造船啊，这个造就是划船了、啊。沙门持饭夹，即渡我等，即到东岸。别而去时，沙门以饭夹至此，便向灭障不可易，此土道俗可磨血之，能诸人静磨多感意。两年之后，不知又及向所在，人皆以凡印度，可又是地藏化身也已。那这个到了东岸啊，就是渡过这个河了啊。这个沙门啊，就把这个饭夹呢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变相啊，地藏菩萨的变相啊，这个消灭业障不可思议。所以此土就是中国这个地方，道俗出家人啊，在家人啊，摸血就是照那个来护刺来画。那很多人静摸了啊，静就是我、哦、大家都很踊跃的来摸血，摸血就现在呢照那个样子画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么也很多有感应啊，这些神异的事迹。那么经过两年了、啊，不知又及向所在。过了两年之后呢，这个沙门智佑以及他带的那个地藏像啊，十王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大家呢都。啊，怀疑啊，那可能这个智佑沙门啊回到印度了啊。后来大家也猜测，可能这个智佑沙门是地藏菩萨他化身啊。这个化身啊，就是无中生有，这个是化身。啊，那如果应身呐、啊，活菩萨的应身呐、啊，哎呀，也有父母，也有这个家属，啊，跟一般人一样，啊，像释迦牟尼佛啊，他应化身，啊，有父母啊，这些是应身、应化身。那化身就是、欸、没有突然出现了，啊，后来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啊，这个是属于化身。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常讲这个，过去国大代表周邦道先生他的夫人周扬慧卿，那他在南京的时候啊，住在家里啊，以前那个大宅子，好几道门，啊，要经过两道门才到第三道啊，他们里面的大厅。当时啊，外面门都锁着啊，那忽然啊，一个出家人啊，要跟他化缘啊，那他问他这个师父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啊，要给他化五斤香油。那当时没给啊，因为当时啊，这个周夫人的旁边的一个女佣人啊说。
现在有很多人

假和尚都来骗人的啊，那就没给他了。啊，后来就不见了，啊，讲话讲了半个小时，啊，也决定不是眼睛看花了。啊，后来才发现呢，哎，他这个门没开啊，啊，那个出家人是从哪里进来？啊，后来到了台湾呐、啊，啊，去问这个白顺老法师，到台中莲社要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李老师就跟他讲了啊，白顺长老也跟他讲啊，那你遇到的是地藏菩萨啊，像那样的就属于化身啊，所以这个古代有，现代还是有啊。好，那么这个公案我们就啊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个公案，显德寺释道真造地藏像感应记第三十。显德寺啊，在今灵德寺地区啊，又是周世宗的年号啊，是公元954年到959年，故释用此年号。啊，用这个当时啊，啊这个朝廷的年号啊，作为啊寺院的名称。释道真宗密教，常供敏道祈福，龙兴年中，释造阿弥陀，并观音四字、地藏、龙树等像。忽梦见泰山府君、五道大神等，似忧愁骂。欲真曰：“师虽供养我等，何忧恼？”真问曰：“何故尔？”尔也。明观答曰：“莫作观音地藏像，人中造此二菩萨像。汝众生不来自无所，三恶道空荒，吾等可无所观，是故忧恼而已。故执领道共行，骗造像礼供，其相见现存矣。”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是显德寺的释道真啊，这个出家人。宗密教啊，就是他是要修啊密宗的啊。那么常常啊供养这个冥道啊，供养阴间啊这些众生啊来祈福啊。那么他常常就是做这些法事啦 啊这个供养阴间众生啊，就好像类似啊我们现在超见佛事。那么到龙兴年中啊，释造阿弥陀，并观音四字、地藏、龙树等像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发誓愿啊，要造这个阿弥陀像啊，要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龙树菩萨这些菩萨像。那么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忽然啊梦见泰山府君、五道大神等。这个、泰山啊，在中国五岳啊，泰山东岳大帝啊，这个都是管阴间的。那么五道大神啊，都是阴间呐、啊，这些冥官，冥官就是阴间呐、啊、的官吏啊，管民间的事情啊，这个审判呐、啊、办案呐、啊、等等这些事情。那么看到泰山府君、五道大神等，就是说这些阴间的冥官呐、
阴间的

官吏，那个面貌很忧愁，好像似乎啊看起来很忧愁啊。那么就欲真也，就是告诉这个道真呢、啊，说师虽供养我等后忧恼啊，说你虽然常常来供养我们呐、啊，跟我们这些阴间的这些官吏呀、啊，但是后面呢、啊，我们就忧恼了啊，我们就有忧愁了啊。真问曰啊，道真就问了，什么缘故啊？何故而已啊？啊，这是什么缘故呢？啊，你们忧愁什么呢？啊，民官答曰啊，这个民间这个官吏啊，就回答了：莫作观音地藏像，说你就不要做观音菩萨了，地藏菩萨像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人间当中啊，如果造这两尊菩萨像，汝众生不来自无所。就是那洋上的众生都不来我们这里了，啊，不来我们这里了，三恶道都空空的了，好像三恶道好像监狱一样，那监狱没有换人了、啊。那吾等可无所观，那我们就没事干了啊，那就失业了啊，就我们现在讲失业了啊。事故忧恼而已啊，所以他们在忧愁这个啊。那么悟啊，这个悟就是醒过来了。这个释道真啊，睡觉醒过来啊，执敏道共行，便照向礼供啊，那就停止去供养这个民间的官吏了。啊，那就拼命的照相了啊，礼供了啊，因为他既然听到这样，哇，那不去三恶道是好事啊，啊，所以多照一些相啊，啊，让众生呐、啊、不要造恶业啊，不要多恶道，那不是很好吗？啊，所以照这个相啊，它有很大的功德啊，因为相啊表法。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到佛菩萨佛像，都是永为道种啊。那这个功德可大了啊，所以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照相功德经》。啊，照相。那么《地藏经》讲啊，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我们人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生病啊，生重病啊，也可以照相，啊，照地藏相，啊，因为啊，生病总是业障嘛，啊，总是因为有业障，造恶业啊，业障，啊，所以照相礼供。就消业障修福啊，这个地藏经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我们啊都读诵地藏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科注啊，这个科注啊清朝清莲法师注的，里面呢引用很多经典来注解啊，我们可以了解得更详细啊，所以他就遍照相礼供了啊，让大家礼拜供养啊，让大家修福种善根啊，所以那个相啊到现在还存着。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明州捕鱼人感地藏记第31啊，明州就是现在浙江啊，宁波市啊，宁波啊，这个宁波很有名的。明州捕鱼人失姓名，渔网下海捕鱼，网中得相，故行事比丘。

不可所由，舍之宾中，夜梦见身形带光明，亦卜于人曰：“汝亦可舍吾？”于人曰：“阿师谁也？我是地藏菩萨也。我久在大海中，救济水深，其半昏生天上。今末汝等舍身往中悟，各悔过而建立精舍，安置其相。然而愚人于今从之，历济无极，普度一天而已矣。”那这个公案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应。这个是在明州这个地方，因为浙江都是沿海那沿海这个捕鱼的人很多就是我们到普陀山去现在那个普陀山也是很多那些都是渔民舟山群岛那么住在岛上的人很多都是以这个捕鱼为生的所以靠海都有捕鱼那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也都是鱼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港口都有渔船去捕鱼的那么这个捕鱼的人去抓鱼失姓名就是他的姓名已经遗失了不知道只有这个事迹记载下来这个捕鱼的人以往下海捕鱼那个撒那个渔网那么到海里去捕鱼了那个网捞起来捞到一尊像故形似比丘这个形状好像一个出家男众比丘出家男众不可所由不晓得这个像到底是什么像那从哪里来的在海里捞起来的这个捕鱼的人他也不懂舍之宾中那么就给他舍弃在海滨当中了在沙滩上就给他丢到那个地方夜梦见身形带光明欲捕于人曰汝亦可舍吾于人曰阿师谁也我是地藏菩萨也我久在大海中救济水深那么这个捕鱼的人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了梦见一个出家人的形象那么带有光明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像这个地藏像大部分都是出家像所以四大菩萨呢文殊普贤观音都事先在家像都有留头发文殊菩萨啦普贤菩萨观音菩萨都有留头发地藏菩萨他先出家像所以比丘行都是他先出家像那么我们从中国这个四大菩萨这个表法来看在家菩萨多出家菩萨比较少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我们看现在学佛的人那当然出家众比较少嘛在家人比较多嘛这个情况都是这样

例来讲啊，出家众比较少，所以这个四大菩萨呢，也有这个表法的意思。这地藏菩萨他只有一个是出家相，其他三个都是在家。那么梦藏这个身形啊，他形象啊带着光明啊，那么告诉这个捕鱼的人啊，说你为什么把我舍弃在海边呢？啊，这个渔人啊就说了啊，这个阿师是谁啊？我们现在就讲了，师父，那你是谁呢？啊，那么这个僧人啊就给他讲说，我是地藏菩萨啊，我很久都在这个大海当中啊救济这些水族的众生啊，其半分升天上啊，已经有一半啊我说超度他们升天了啊，今末汝等舍身往众啊，那现在啊你来度你们啊，我这个舍身舍在你们这个以往当中啊，这个相啊，那悟就是醒过来了，这个捕鱼的醒过来了，各悔过啊。那大家呢听到这样啊，因为捕鱼不止一个人啊，一定是很多人啊，听到这样啊，大家就忏悔了。啊，原来我们捞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就赶快啊把它捡回来啊，建立精舍啊，建立精舍啊，安置吉祥，把它供奉在这个精舍里面。啊，然而渔人已经从此啊，那然后这些捕鱼的人啊，已经都是到现在还非常啊尊崇这个地藏像啊，利济无极啊，就是利益啊救济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啊，普度一天而已啊，就普度众生了啊，一天下的众生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个特别是对这个造恶业的众生啊，那他那个愿呢，就是以这个为优先来度啊，当然啊六道都度啊，但是他的愿呢、啊、偏重在恶道，特别是地狱道最苦啊，所以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佛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啊，那只要众生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啊，一丝一毫都不会放弃啊，这个是菩萨大慈大悲啊。因为啊这个捕鱼的人造的都是杀生业啊，那杀生果报啊也都是地狱果报啊。啊，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杀生得多病短命报啊。啊，如果没有度他们，那他们呢不知道回头，恶业不晓得要遭到什么程度，将来受苦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菩萨大慈大悲啊，啊，示现在那个地方。啊，让这些众生啊慢慢的回头啊，所谓啊回头是岸。那我们到普陀山去啊，看到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边捕鱼的很多啊，也是给那些人看到一个观音菩萨也种个善根了、啊、但众生业障很重啊，一时还回不了头，所以需要时间啊慢慢啊
给他们一

0: 引导启发啊，让众生啊慢慢的知道这个世界是苦啊，造这个业是受苦的因啊，能够回头啊，能改过。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啊，我们第32个啊，台州陈建为父母造地藏像，感通记第32啊，这个台州是浙江省台州。那么他们当地的人都叫台州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是念台州啊，那么当地也叫台州。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曾经去做过系念法会啊，在浙江。台州陈建素端正，助至孝之心超伦，养二亲见事，发心为父母造地藏观音二像各3尺。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这个浙江台州陈建啊，姓陈啊，健康的健啊，名字叫建，素端正啊，这个平素啊，做人啊很端正啊，很正直。那么最难得呢是助至孝之心超伦啊，至孝啊就是非常孝顺啊，这个非常难得啊。那个他这个孝心啊超乎一般人啊，这个助至孝之心超过一般人。养二亲见事啊，那么奉养啊父母两位双亲啊，那么建造这个房室来奉养父母，那个非常孝顺啊。更难得呢花心为父母造地藏观音而下各3尺啊，这个是更难得的啊，花心啊为父母啊来造地藏像观音像啊，这个百善啊孝为先。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在佛门啊称为孝经，佛门的孝经就是地藏经啊，所以孝啊是四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那么他奉养二亲，又发心为父母造地藏像观音像啊。至乾德4年啊，这个乾德是公元919年到924年北宋的年号。身有危急乎梦觉，父母啼哭，二十计数书。礼拜父母伯言而别父母，以不必至孝思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在乾德4年这个时候，身体啊有一点疾病啊，那忽然啊梦觉了啊，忽然断气了。那父母看到啊，就很伤心了啊，就啼哭了。啊、那么经过2个时辰啊，很快又苏醒过来啊，那醒过来啊就礼拜父母啊，向父母报告了啊，告别父母，那不能啊终身来奉养父母尽孝道了啊，那就走了。那么他的神事呼到阎王厅前，见我所造像，伫立厅中，齐王问讯之。像即王见我进至，从坐起，向我享敬，亦向跪地。一王牵我手，二菩萨像扶持两胁而登厅中， 一向发雅音，弹乐自孝未了，大王放凡人间。那么他就死了啊，死了呢，就到忽然啊，到这个阎罗王啊那个厅前，到阎罗王的厅前呢、啊，看到啊，他为他父母造的这个像啊，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像、观音菩萨像啊，那个像啊，伫立在这个厅当中啊，那这个阎王啊。就问讯了啊，相吉王啊，那看到这个陈建啊进去啊，那就从座位起来啊，那向他礼敬啊，异乡跪地啊，那个阎王啊牵他的手啊，那么两位菩萨的像啊，扶持两胁。而登厅中啊，就到这个大厅当中了。一向花雅音啊，那么依照这个相啊，他发这个优雅的音声啊，这个相当中啊，哎呀，他要出这个声音了啊。那声音怎么讲呢？说弹乐啊，弹乐就是施主。这个印度话叫弹乐啊，就施主说弹乐，你自孝未了哦，你这个孝顺父母这个孝心呐、啊，自孝啊，不是超过一般人啊，你这个孝还没有了啊啊，那么这个菩萨就讲了啊，说大王放还人间啊，就告诉这阎王啊，说把他放回去啊。他那个父母双亲还在啊，他这个孝道啊还没有尽到圆满呢、啊，啊，放他回人间了。王伯相言啊，那这个阎王啊就对这个菩萨像啊就讲了，说命业尽，其父母人间命长一合啊，他说这个命啊。他这个业报啊应该尽了、啊。那么他父母在人间，他父母的寿命比较长啊，啊他就是寿命比较短啊。啊所以他就不能奉养到他父母过世了。那个人啊过去生造的业啊不一样。相曰寿命无定，随缘改转。弹乐修福业，如何不还？啊，那这一段，这个菩萨像啊，就说了，说这个寿命也不一定了，啊，无定就不一定，啊，随缘啊，可以改变，可以转变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改造命运了、啊。啊像阎了凡先生啊这个他被孔先生算命啊，他是寿命啊只有53岁。啊 ,53 岁啊 ,8 月14丑时他就要终于正寝。啊他寿命只有53。啊，后来遇到银谷禅师啊，他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才知道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也可以改啊，那个不好的命可以改成好的，那反过来呢，那个好的你要造恶业也改成坏的。就这个寿命无定啊，如果原来很长寿，那造恶业，那就减寿了。那原来短命，那这一生啊， 造的善业很大。
1: 嗯，

他就征服延寿了。颜了凡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那现在我们现代啊，我们敬老和尚他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算命先生算他45岁过不了，他两个戒兄啊同年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都说他们三个过不了45岁。果然啊，那个两个戒兄啊，一个二月走，一个五月走，那七月我们师父上人啊病了一个月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听经了啊，这个听了两年了啊，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经啊，我听了三天啊，我第四天去说老师有事不能来啊，不晓得什么事啊，后来啊才知道过了一个月啊，他又在台北车站对面那个李业壁讲堂啊开始讲，我们去听经啊，后来师父在讲席当中讲他病了一个月啊，他也不看医生不吃药，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没有了神仙也医不了，所以就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念了一个月又好了，好了又继续讲经啊，所以现在今年94岁了啊，你看来他延寿啊，那超过颜了凡啊一倍多了啊，颜了凡53岁，后来延到74岁，延了21年啊，一般延寿啊延一季啊那就很难得了啊，像颜了凡延21年就很殊胜了啊，那我们老和尚更殊胜了啊，延了49年了。所以寿命无定啊，随缘改转啊。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就说了，谭烈修福业啊，他有修福又这么孝顺啊，那怎么不放他回人间呢？彼王简一见书曰，若人自孝，照相发相子，其寿命长也，可寿以40年延命以鲁，于中20年尽自孝，20年受孝子报。啊，那么这个彼王啊，这个阎王啊，就捡了一件书来看啊，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说了，说若人自孝啊，如果人啊他很孝顺，很孝顺父母，那么又能够啊照地藏菩萨像化地藏菩萨像啊，那他的寿命啊这个就可以很长远。啊，我那天啊这个前天啊到这个延吉街那边有火圣庙啊，他那边有结缘经书，我看到一本啊延命地藏经啊，延命的不空三藏法师翻译的延命地藏经啊，所以这个跟延命地藏经啊这个都有相关了啊，所以照相画像啊，寿命长远啊，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啊，所以这个阎王讲啊，可寿以40年延命以鲁啊，这个给你延寿40年了。啊，这个延长寿命啊，那是可以的啊。
那么仪宗20年禁制。

效。啊，这个二十年啊，就是让你再继续啊，奉养你的父母。啊，那另外二十年呢，啊，那你要接受你的儿子来孝顺你啊。那下面啊这一段讲，时有利益臣批出书国王，见子受子十年，将受谁孝？啊，那么这个阎王啊，讲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延给这个臣建啊延寿四十年。啊，那么二十年孝顺父母啊，那二十年啊给他的儿子孝顺他。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绿衣臣啊，就是穿绿色的衣服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官吏了啊，在阴间当官的啊，批出书博王啊，那就把那个书啊啊，我们现在讲生死簿。啊，就是向阎王来报告啊，说见子啊，就是陈建的儿子啊，他寿命只有十岁啊，那他啊二十年给他，他要给他的儿子孝顺他，那他儿子比他早死，他要接受谁孝顺他呢？啊，就是讲这个事情啊，他的儿子啊命很短啊，只有十年的寿命啊。王曰：法王无二言，虚言于命，云云。那这个阎王就讲啊，叫法王啊，法王就是地藏菩萨了啊，地藏菩萨是法王啊。他说法王啊啊，那个没有恶化了啊，无恶言啊，法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就依教奉行啊。那必须啊，他儿子也要给他延长寿命啊。啊，所以这个啊，连他儿子也都延寿了啊，云云啊，这是就是有这些说法啊。我闻此言，即行书啊。这个陈建听到在阴间呐、啊、讲这些话，他就醒过来，就苏醒过来了。欲知文则，叹未曾有，见现存矣。啊，这个欲知就是说告诉别人啦、啊，啊，他再活过来了。那这个事情也是，当然大家会很好奇啦，很多人会来问啦。啊，那这个你死了之后，那你去哪里呀、啊？啊？碰到什么啊，都会问这个事情。啊，那么他就把这个在阴间啊遇到的这些事情啊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听闻的人，见闻的人啊，叹未曾有。这个赞叹啊，从来啊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啊，现在有这个事情啊，就是从来没见过的。这个见啊，这个成见啊，啊现存啊，这个见在古字啊，跟现通用啊，就是这个成见呢、啊，现在它还活着，就是当时记载这些这个人啊，记录的啊，这个人还在。
啊，就像我们现代 啊有一些记录啊，那记录下来了说这个某某人 啊他还在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啊，如果有疑问啊可以去请问他啊。像这一类的感应啊，在古今中外都有啊，那么古代有，现代还是有啊，可能还更多啊，那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照相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就是照相的功德。那么照相的功德啊，总是有功德啊，我们照相要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没有别的，就是恭敬心啊，啊，赤诚恭敬，那就有感应了。所以古人啊，那么对这个活菩萨像啊，是真的是赤诚恭敬。如果我们现代人也是赤诚恭敬，那我们的感应也是一样的，感应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自心啊来照相来画像。那有一些人还没有达到自心啊，总是随喜，也都有功德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你在佛门当中啊，这个你修一点点善。啊，点一点点香，上一点点花，供活菩萨，地藏菩萨都不舍加持你啊，还有这些鬼王啊，也都会来护持你啊，那何况你能照相呢啊，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功德啊，也是从我们不是还没有自心啊，慢慢达到自心啊，这个学习啊，自心啊，在《旃茶三昧业报经》讲啊，学自心啊，学习啊，因为过去啊不懂嘛，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懂什么叫自心啊，什么叫恭敬心啊，慢慢学习。啊，那么慢慢呢，我们这个恭敬心、自心就升起来了，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性德，本来就有，现在迷了不知道啊，啊，所以要透过啊经典的学习，那我们慢慢呢才懂这个道理，啊，才知道怎么发心，那总是开始啊，总是要有一个因缘来启发我们，那这个菩萨像啊，就是一个启发的因缘。啊，你看菩萨看一眼，那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纵然你看了你不相信，说是迷信，也给你种善根呐。啊，你现在毁谤的罪过受完了，啊，那你这个落了这个印象啊，那这个种子是金刚种子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的，不会坏掉的。这个种子成长啊，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相信了，你就得度了，啊，所以只要他能见到、接触到，都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信，啊，这个来生来世、来生或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长了、成熟了，他就相信了。啊，他就会来学佛了，就能成佛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怕，也不要急，说哎呀，你要赶快来信啊！你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所以活菩萨度众生呐，没有善根的人，给他播种，种善根；已经有善根，但是还很微弱，很少。帮助他成长，那已经成长的啊，帮助他成熟。
所以这个也分 三大类、啊、这个对象。所以普度众生啊，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就是普度众生，普遍啊度这些苦难众生。那么后面呢，这个记载这个人啊，他讲了一个结语啊，以速归地藏尊，或寻其先机，或自寻口实，所得感应，记一百余条，旧中最甚者三十余条无，恐安然该辞，感应沉默，即出之执笔而至，可存大略而已。术后有盛宴，得寄付于无业，其余不书者，遂知之乎？发誓愿立后信矣。那么这个是记录的人啊，他在最后面啊，他在加上这一段啊，这段文啊，那么这个记录的人啊，他平素他也是皈依地藏菩萨啊，那么这个他就是寻找这些资料了啊，或者去去打听去问啊这些感应的事迹啊，那么他去收集这些资料啊，所得感应的事迹啊，他记录了一百多条。那么一百多条呢，他是取这个当中最殊胜的，最胜的，最殊胜的，有三十一条件，就是我们前面学习的三十二个公案，他这个一百多条当中啊，挑出来，挑这个三十二件。啊，所以他怕这些事迹啊被他淹没了啊，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他很快的，赶快啊用笔把它写下来啊。那他说啊，这个是颇存大略的，他说大概的记录啊，而不是记得很详细啊。如果以后啊有殊胜的这种灵验的啊，那么再寄给他啊，有这些事迹啊寄给他啊。其他呢没有写到的啊，那当然又更多了啊，所以他发誓愿啊勉励啊这是后来的一些心事啊，这是啊记录的人啊，他在后面啊给我们讲他记录这三十二条啊的一个因缘。好，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我们就学到这里就圆满了啊。我下个星期一呢，我们是预定啊，预定这个，我们现在《金刚经》讲义捷要啊，我们下个星期一啊接着讲啊。现在庄严法师回来，星期五他这个讲无量寿经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啊来这个庄严道场啊。那么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

百相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啊，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前面呐、啊，这一段经文啊，这个佛啊，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啊，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啊，是讲在三宝里面呐、啊。种福种善根、啊、那么在三宝里面、啊、布施供养、啊、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啊是弘法的道场、啊、或者呢装理经典，装订整理、啊、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啊、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啊，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啊、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啊、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啊、是属于财布施、啊、财布施、啊、解决我们现前、啊、一些苦难，减缓、啊、一些病苦啊，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啊，这是世间呐、啊、慈善事业啊，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啊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 都受这个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啊、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啊、减缓一些苦难、啊、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 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
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这是华严经书讲的。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呢、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那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亦得万报。这个如就是如果啦，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了。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

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五苦娼妓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偿债；四、本愿；五、真有。这是《五苦娼妓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抱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身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怨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有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娼妓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呐 啊孝子贤孙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不思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一百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是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那不相信的人啊，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

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福。比如说一千万，那么他不是一百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他这个财，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生生世世，受贫穷的果报了。宁财得贫穷果报，宁法得衣吃的果报，令其无微不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

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多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那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他就依教奉行了，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了。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

湖泊很大了，但是它修湖不修会，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湖不修会，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湖会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湖不要享湖，怕享湖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湖，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湖，小圣圣子不可以享湖，享湖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乘法，连小乘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就以大乘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乘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乘的行者啊，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乘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缘品啊，对我们现前修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请翻开548页地神护法品第11。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呀，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他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啦、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分为十三品，这个是最后面三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啊，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尽行受，做弘法利身，流通。

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立身、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地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地神呢？很久以来啊，他就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帝曾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以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

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阎浮提，地神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神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跟家师净老和尚回他的安徽老家，在渝江石际禅寺，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渝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渝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和尚四个人上山了。从那一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和尚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这个我们进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四个半小时，现在大概两个半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九华山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和尚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啊。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监牢地神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我们对地藏菩萨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我们师父上人就那边的人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监牢地神也是这种用意，用意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

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缘苦体，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

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呐、啊，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这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呐、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呢、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列为名山之一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实在讲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唯有地藏菩萨他的愿没有终了，他的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誓，都发这个重大的誓愿。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
不在乎自己的名位。

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

不能挨板啊，呆板。就是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啊，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啊，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啊，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啊，就称为南方了。啊，那左边右边是其次，那如果在后方啊，啊，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那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偈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

这个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啊，众福众善根啊，那么在三宝里面啊，布施供养啊，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啊是弘法的道场啊，或者呢装理经典，装订整理啊，修补旧的经典啊，印新的经典啊，在三宝当中啊，种这个善根呐、啊，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啊。但是啊，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啊，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啊，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啊，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啊，是属于财布施啊，财布施啊，解决我们现前啊一些苦难，减缓啊一些病苦。啊，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啊，这是世间呐、啊、慈善事业，啊，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啊，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 都受这个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嗔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啊、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啊减缓一些苦难、啊、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啊。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

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吃果及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属，这个求福啦，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是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寂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偿债；四、本愿；五、真有。这是《无苦昌寂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

年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冤家了，第二个是债主了，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报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一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冤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真友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呢 啊孝子贤孙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不思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 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

它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复。比如说一千万，那么它不是一百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它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衣吃的果报，令其无微不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

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多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女施灯啦，贫女施水啦，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那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呀？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她就依教奉行了，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7天之后，他就死了。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了。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呐，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

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甚至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啊，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缘品啊，对我们现前修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呀，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呐，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呀，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它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啦、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

界的地神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

0: 三王啊，这里三王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好，我们一般讲啊，夏商周这个三个朝代的君王，是指啊是天子啊或者诸侯之嫡子中的储君称谓。这个天子啊或者是诸侯，这个是指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太子啦。修内啊是指消融其邪特之气，消除他的邪气，增进其内心的修养。这个修外啊是指陶冶其公素之仪，培养其温润文雅之相，这是外表。内心啊就要排除啊这些邪思邪念。那么外面呢、啊、身口要陶冶啊恭敬肃穆仪表，以及培养他温润文雅的气象，这个是修外。那么这一条讲夏禹啊、商汤、周文王这三个朝代啊开国的啊三个君王，教育世子啊就是太子，都是把礼乐作为必修的课程。礼乐啊是最重要的啊，是必修的。乐呢是陶冶心修内在心性的，这个乐不是现在这些流行音乐靡靡之音，或者呢那些摇滚乐啦啊，那些西洋的乐啊，那个乐啊让人听得、啊、心乱心迷惑颠倒。这个乐啊是圣人制定的陶冶心性的乐。乐啊也是有很多种有讲求的。那么这里的乐啊是圣人啊所制定的啊这种音乐。所以乐是陶冶心性的。礼呢是公素修治外在言行举止的。礼啊就是在外表身口这些动作，依这个礼的标准啊来修正我们言礼举止的，依礼的标准。那么像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那么那这个就是礼，这是一个标准。那么礼与乐的修养交汇于内心，必定会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一个人啊有礼乐的修养啊，那么他必定啊是会表现在外面的各种行为。外面各种行为啊就是身口，身的行为动作，口的言语说话，这个是外在的行为。透过礼乐的熏习啊，外在的行为啊表现的必定啊是温文儒雅有修养，让人见得啊能够升起恭敬之心。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秉交直。28时却谏曰：臣闻爱子，交之以一方，弗纳于邪？交奢淫逸，所至邪也。

四则之来，宠辱过也。这一条出自于《后补见氏春秋左氏传》上。石碏是春秋时代魏国贤臣，魏庄公宠妾所生的儿子周须，有宠而好武。就是魏庄公啊，他的妾生的儿子啊，叫周须啊，这是很宠爱他了。我们一般讲溺爱。石碏啊，进谏，劝庄公啊，不要宠这个周须。小孩子啊，要教导，不能过度的啊去宠爱。庄公不听，魏庄公啊，听不进去，还是啊，很宠爱周须。石碏之子石厚与周须交往，石碏的儿子啊叫石厚，跟庄公啊他的宠妾所生的儿子啊周须，他们两个人交往啊非常密切。但是啊石碏啊禁止他儿子啊跟周须来往啊，亦不听从，石厚啊也不听他父亲的。还是啊跟周须啊往来。庄公去世后，这个魏庄公啊去世以后，太子完即位啊，就是庄公的大儿子太子接这个王位了，称为啊魏桓公。过了十几年之后啊，周须弑桓公而自立为君了。周须啊把魏桓公杀了，他自己啊当魏国的君主了。因魏国上下都不拥护周须啊，因为呢他弑君呐 就造反呐、大家不服啊，全国上下都不拥护他。石厚便向父亲请教安定君位之法。石碏的儿子啊，因为他跟周须啊关系很好，那么就向他的父亲啊石碏啊请教啊，他现在拥护这个周须，那现在呢他当了君王啊，但是全国不服啊，怎么样啊能够安定呢啊，让他呢能够啊稳坐君王的位置啊，请教他父亲。那么石碏就假意啊建议石厚跟随周须去陈国，石碏呢就假装啊建立啊石厚啊请他呢跟随啊周须去陈国。那么通过陈桓公朝见周天子啊，就是假装劝他了，你去陈国，通过这个陈桓公啊，你们去拜见周天子，请周天子啊给你们认定。那你这个位置啊就能坐得安稳了。这个是石碏啊假装啊劝他儿子跟周须啊去陈国。旋即请陈国拘留两人。那么他们到了陈国啊，石碏啊就请陈国啊把这两个人拘留起来。由魏国派幼崽丑杀了周须。又使家宰卢阳娟杀了石厚，他们到了陈国啊，也就被抓起来了。那抓起来呢，拘留起来呢，魏国啊就派这个幼崽去杀周须，又派家宰杨娟呐、杀石厚。这个在《左传》呐、称为啊大义灭亲，石碏啊是一位纯臣。那这一条就是。劝这个魏庄公啊要教孩子，你不能宠他了啊，宠他以后会出事情啊。所以石碏劝庄公啊，他说我听说呢真正爱护孩子就用道义来教育他啊，不要使他呢步入邪路，骄傲奢侈纵欲放逸啊，这样啊就会走上邪路。这四种恶行的由来啊，是因为

0: 给予宠爱和富贵过度的缘故啊。所以我们看啊，富贵人家呢宠爱子女啊，子女都是骄奢淫逸啦，到最后啊都是败家子啦啊。所以骄子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丙，交子。29，衮病困，令世子曰：汝幼少，未闻一方，早为人君，但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师也。皆大臣，勿以礼。虽非大臣，老则犹以达败。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召其见之，见之不从，流涕易之。欲之不改，乃薄其母；若犹不改，当以咒文，并持国土，以其所宠离惑，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为大罪恶耳。其微过细迁，故当掩护之。嗟乎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归为之内，奉令于太妃，捆义之外，受教于沛王，吾代乃心以为夷陵。这一条出自于卷26魏志下。衮啊，是指曹衮，三国时期曹魏宗室，魏武帝曹操之子，就是曹操儿子，魏文帝曹丕异母弟，母杜夫人。赵妻啊，就是到他的身边。这个归为啊，就是内室，特别是指妇女居住的地方。捆狱啊，是妇女所居内宅的门户。沛王是曹廉，曹操之子，与曹衮啊同为杜夫人之子，都是杜夫人生的。青龙三年，曹衮有疾，曹衮啊有疾病，明帝啊遣太妃沛王曹廉啊同来省籍啊来探病。那么这一条讲啊，曹衮在病重之时啊，病重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久人世，那么就交令继承自己王位的儿子说：你年纪尚小，你年纪还轻，还不懂得啊为人处事的道理，过早成为人主啊，那么你这么年轻啊，就做这个人主啊，做这个皇帝啊。若知道享乐而不知道吃苦，只知道啊要享受，不知道啊吃苦，那当皇帝啊，当然荣华富贵在一身了、那么很容易啊，沉湎在享乐当中啊，那也不知道啊。要吃苦，

0: 必将会因为啊骄傲奢侈犯下过失。人有骄傲奢侈啊，必定啊会犯过失。接待大臣时，务必要遵照礼仪啊。这个接待大臣的时候啊，务必要遵照这个礼节仪式来接待，不能失礼。即使不是大臣，对年老的人也应该回拜了。不是大臣，但是年纪比较老，那么也要回拜，对他要有礼啊，不能失礼。奉祀兄长要恭敬，对兄长啊要恭敬。照顾弟弟啊要慈爱。兄弟呢有不良的行为啊，应当到他身边啊促膝谈心啊，去劝谏他。若劝谏不听，就要流着眼泪开导他。开导他还不改，那就要禀告他的母亲。如果仍然不改，就应当上奏天子，并窃夺其封国土地，以其让他保持着恩宠而遭祸，不如啊身处贫贱而保全性命。当然啊，这说的是大的罪恶，至于微细的过错，就应当为他们掩盖啊。那么讲到这里啊，就叹气，哎，儿子啊，要谨慎地修养自身，侍奉朝廷啊，要忠诚坚贞，侍奉太妃要孝顺恭敬，家里的事应遵从太妃的指令，外面的事要接受伯父沛王的教导，你不要让心懈怠下来，以此啊来慰藉我的灵魂。那么这是曹衮啊这个临终前啊交代 啊他的儿子的话啊，这个是交子非常重要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二敦亲丁夫妇三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条出自于剑山毛诗。关关啊，是鸟类雌雄相合的鸣声，就是鸟叫啊，鸟鸣的声音，有雌的雄的。后羿泛指鸟鸣声，关关啊，就是鸟的叫声了。雎鸠呢，是一种水鸟，传说啊，这个鸟啊，配偶是固定的，情意啊专一。他不会随便去改变这个对象。这个舟，这个是水中的陆地，在这个水当中啊，浮出来的那个陆地。窈窕是娴静美好，淑啊，是女子贞静柔善。君子啊，这个地方是指周文王。好逑是美好理想的配偶啊，就是好的伴侣啦。现在这个大陆的话讲对象了，好的对象。依《诗经》来讲啊，是好逑。这条是讲到夫妻之道了。小岛上双栖的雎鸠相对而唱，发出啊关关的和鸣。啊，这个是以这个鸟，那么来给我们形容比喻，用这个雎鸠啊，这个鸟，它们互相啊发出的声音是很和谐的。那娴静善良的女子才是君子理想的配偶了。周文王啊，那么他要找这样的一个配偶对象。就是娴静善良的女子，因为夫妇是人伦之始啊，这个五伦从夫妇开始，取得一个有德的女子啊，然后可以风化天下。所以文王啊，他施德贤女帮助治国啊，这个贤女就非常重要了。他的这个太太如果有贤德啊，能够帮助啊丈夫啊治理好一个家，能够治理好一个家呢，就能治得好一个国，就能平天下了。啊，所以这个配偶啊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这个选对象啊不能随便乱选了。那么要找到一个好的配偶，还是要自己本身呢，有那个德行。才能够啊感应好的配偶。那么周文王啊有那个德行，所以他的配偶啊也就是很贤德了。这个是讲夫妻之道。现在呢，这个自由恋爱啦，重外貌不重德行，这个就不好了。因为女子长得漂亮不代表她有德。如果很漂亮没有德啊，那这个家庭啊肯定就不幸福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啊非常高啊。为什么呢？没有德，夫妻啊没有德啊，没有这个道德仁义做基础，只是看他的外表啊，他的美色啊，这样的结合啊是非常脆弱的啊，所以离婚率就很高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1。吾板之马拥乎统弦，则为必胜，伯乐直配，即为良计。挥马耕翼，教民亦然也。故欲与汤，则为良民；招桀纣，则为凶顽，至死难也。故善治国者，不由失民而罪诸己，不责诸下而求诸身。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弦啊，这个字啊是马橛子，这个青铜或者是铁啊去制造的，放在啊马这个口内，放在马的口里面啊，用以勒马，控制啊马的行止。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上看到人家骑马啊，拉一个绳子，那么马的口当中啊，那个就叫弦。

啊，就是青铜或者是铁制的，放在这马的口内，啊，控制马的行止，要跑还是要停止，啊，用那个控制。直辔啊，是手持马缰驾车，好像这个有驾驶啊这个马车的。引申啊为驾驭是一个匹马，啊，这一法你怎么给它驾驭？那么这一条讲五板呐，这个地方的马，五板是一个地方，平庸的人来驾驭就是烈马，啊，如果一般呐，啊，不懂得去驾驭马的人呐，啊，啊，就是对这个马呢，他不会啊啊去驾驭。这个地方这些马都是不好的马了。如果伯乐啊来驾驭，就成了良驹了。那伯乐啊是懂马的人啊，他呢很会啊驾驭这些马。怎么样的马呢？到他手上啊，都是给他呢驾驭的很好，变成一匹良马了啊，就是很好的马。这个并不是马的不同，同样那一匹马，而是驾驭者不同。驾马的人啊不一样，平庸的人他不会驾驭这个马，那伯乐啊他会驾驭啊，会驾驭他就是良马了啊，不会驾驭那么就是变成劣马，就是不好的马。马是一样的那一匹马。那么这个引用这个驾马的方法，会驾马的人以及不会驾马的人他的不同，来引申到我们人民啊，教化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百姓呢遇到大禹和汤王，这商汤啊开国的君王啊，那么这个都是圣君啊，历史记载啊，是圣君。所以一般人民啊遇到大禹和商汤啊汤王啊这样的圣君呢，那人民都是良民啊，都是好的人民。那么遇到呢夏桀商纣，那同样是夏朝呢，到桀王纣王啊，啊这个是夏朝商朝啊末代的皇帝啊，那这样啊的暴君啊，桀纣都是暴君，不是圣君啊，是暴君。这些人民啊就成了凶恶迂婉之民了。那同样是人民，这个就是不同的治理所造成的。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去治理人民，怎么去教导人民，那么你做了什么给人民去学习，那人民啊就跟着学。所以这个圣君跟暴君啊，他治理国家就不一样了。圣君治理国家呢，人民啊都变成良民。这个暴君治理国家呢，人民都变成暴民。所以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不会怪罪自己的百姓。自己百姓有犯错犯罪了，他不会去怪罪。而是反省自己的过失，不会去斥责自己的部下，而会反过来啊要求自己了。啊，先反过来啊检讨自己，不会去怪下面的人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君主，那么他的一个态度了。啊，所以这个尧王啊、舜王啊、尧舜禹汤都是圣王。那么这个讲啊，人民有罪啊，罪在政公啊。那看到人民犯罪了，那么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罪，因为呢我没有把他教好，他才会犯罪，他才会犯错，这个罪过在我啊，所以反求诸己，那么去改过，去教导人民啊，这个是圣君圣王啊他的态度。那么如果暴君啊，他都不会反省自己了，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都是啊去怪罪下面的人，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4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戒，昼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180遍福，必得长命。好，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知道我们这个世间，有人厌世间苦，希望求得长生乐，以长生不老为目标。那在我们中国道家修行的目标，就是求长生不老。这个长生不老

家总希望啊延年益寿啊，长生不老啊，健康长寿啊，这个也是一般呐、啊、人之常情。那么特别在道家呢啊，修这个长生呐、啊，那寿命是特别长。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到啊，有报道四川呐、啊，现在有人300多岁了。啊，也有1000多岁的。那么在我们佛门呢、啊，记载也有，啊，在佛陀灭度之后，啊，这些圣僧呐、啊，啊，住世很长时间的，啊，那这个是特别啊长寿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寿命长啊，身体要健康，那才会快乐啊，所以这个长生乐就是健康长寿，长寿。如果长寿身体不健康啊，那也受折磨啊，所以这个长生啊必定啊身体健康，特别道家呢修这个长生不老啊，他还有一些小神通啊，比如不食人间烟火啊，炼丹炼气啊，炼这个符箓种种的，在楞严经讲了10种啊，修仙道的。啊，所以在这个一般经典啊，讲5道、6道最多。那么楞严经讲了7趣，就是7道。啊，在这6道啊，加上一个仙道。啊，可见得啊，自古以来啊，就很多人修这个长生的法门。那么我们佛门啊是在讲啊大慈大悲了，普度众生。那么众生他希望啊求什么，佛菩萨都满他们的愿啊。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观音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么有人啊希望啊求长生啊，修这个仙，那观音菩萨呢就示现这个身啊来给他说法，满他的愿。那么此地佛告诉我们啊，善男子啊，这个修仙要求长生乐啊，也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就是我们要希望啊修天仙啊，那么这仙道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那天仙是比较高啦，高层次的啊，高层次啊，那么它条件相对的就要高了啊，要立1300善。那地仙啊比较低啊，也要立300件善事，有这个善根呐、啊，那才能修。

就得成就。啊，这讲修仙啊，在道家呢修仙的条件。那么在本经啊，《大悲经》《陀罗尼经》啊，啊，虽然没有讲这些条件，但是也是我们看到善男子啊，那么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这包括善女人了啊，四众弟子都有啊，也是要。有一定的善根啊，一定的条件。那么有这个善根条件啊，啊发心啊要求长生乐。这里修的法门啊，就是念大悲咒，方法就念大悲咒。在娴静处啊，娴是这个空闲的地方啊，那我在啊深山啊啊安静的地方，静就是清静的地方啊，这个处所啊来清净洁净啊，结界啊，就是结一个范围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啊，来修法，修这个法门啊，就是念大悲咒，咒一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一百八遍伏，必得长命。啊，就是我们喝的水啊，你要喝的水啊，先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我们吃的食物啊，饭菜啊，也念108遍大悲咒。啊，那香啊，也念108遍。啊，比如说你要上香啦、啊。啊，上檀香啦、啊，上这个栗香啊、卧香等等啊，通通念108遍。药也是一样啊，如果有吃药啊，这个药也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啊，那么服就是吃啦，啊，喝水，吃东西，吃药。那么念了108遍的大悲咒，必得长命，那必定啊得到长命。啊，这个方法呢，啊，比道家修的要殊胜了。实在讲啊，这个大悲咒念成就了。啊，将来观音菩萨还是接引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在后面经文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啊。那到极乐世界啊，那个不是长命而已啊，无量寿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是讲这个。怎么结这个戒啊，这个要修这个长生乐啊，要在娴静处清净洁净，这个也很关键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我们在很空闲的很清净的地方啊，结一个戒，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来修这个法啊，修这个法门。这个环境的条件就是娴静处啊，清净洁净啊，这个娴静啊，也就是说没有干扰了啊，没有吵杂了。

这个叫娴静处。啊，所以这个修这个法呢，那肯定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电脑啊。那个用手机用电脑啊，可能受干扰了，就不清净了，你心呢、啊、不清净了。啊，修这个法门呐、啊，受到啊障碍，啊会有影响。那么这个地方他没有讲期限。啊，这个地方啊，经文只有讲到在娴静处清净结界啊，若水若石若香若药啊，皆咒108遍，福必得长命啊，没有讲时间。那么比照啊，这个我们打佛七呀、啊，一般讲。那最少要7天呐、啊，啊，落一日到落7日，7天。啊，这个7天，啊，那最少也要1天嘛，啊，像八关斋戒啊，1天1夜，啊，那最少也要1天。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当然他一天也能成就啊，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啊落一日落二日落三日落四日落五日落六日落七日，这个落就是说一天你就一心不乱了、啊、或者呢你要练2天一心不乱，或者练3天或者4天五天六天七天，那7天呢、啊、是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啊、如果练7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再加7天。啊、那2个7还没有达到一境呢，再加一个3个7，21天。啊、21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再加7七49天。啊、49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就像我们双七打百七就700天啊，100个7啊，所以它这个七呀、啊，它是一个阶段。啊，你可以无限的延下去的。啊，像我们双七做百七训练啦，第五个百七了。所以这个我们比照《弥陀经》啊，其他经文啦、啊，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啊，这个时间呢、啊，来做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么，如果在一个期里面呢、啊，达到这个效果了啊，当然啊，也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个人呢、啊，他成就的这个时间长短，每一个人也不一样。那么如果有同伴啊，自己要找一两个人啊，志同道合的共修也可以，如果没有自己修也可以啊。那么找同伴啊，必定啊要能够志同道合啊，不然啊互相影响干扰，那反而不好修啊，自修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下面啊，这个经文，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怎么结这个戒啊，因为要在清净结界啊，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修，怎么结界啊？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这个也是关键的经文。若能如法结界，关键在如法这两个字。那么我们结界啊，有没有如法啊？有没有依法受持？这是关键啊！如果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啊！不管求什么都能成就啊！关键在如理如法啊，依法受持。

其结界法则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经文就给我们讲结界的方法啊，结界法，起刀咒21遍，化地为界，起刀咒啊，这个起刀啊，这个经文呐、啊，断句要这么念啊，这个要这个断句啊，它这边没有逗点。应该啊，取刀啊，这个要有一个逗点啊，取刀咒21遍啊，取刀就是你找一把刀，那这个刀也没有说铁做的还是竹子做的啊，那只要刀啊能够画地的就可以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山上啊，你找不到那个铁做的刀啊，那有竹子啦啊，那个也可以。啊，只要能够画的啊，画地。那么起这个刀啊，念大悲咒，念21遍，画地为界。那么看你这个界，你要结多大啊？你范围要多大啊？到什么范围，那么你就画这个范围啊。那么画了之后啊，你这个念21遍，然后画。画这个范围，画的就是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啊，来修这个法。这是用刀啊来画地为界，或起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清净的水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啦，我们在香港啊做30系念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先洒净啊，这个起净水啊，做21遍啊，善浊四方为界，就是我们平常啊最常用的就是洒净。那么洒净啊，不是道场，我们在外面租场地啊，能够先洒个净是最好。因为外面的场所，像我们租一些公共场所，它不是像佛门道场啊，天天诵经念佛啊，那大家在里面都吃素啊，这个道场啊就比较清净了。那外面不是啊，外面那个场地租给人家呢，那什么人都可以去租啊，表演什么节目啦，种种的啊，那些。很多都是不清净的，很多不清净的，所以我们要租外面场地啊，要做法会之前先洒净啊，那是有必要的啊，要洒净和表啊。如果这个长期的念佛道场啊，那有没有洒都没关系啊，那本来天天都在修行的嘛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区别。所以我们在香港做30系念、啊、每一次都要洒净、啊、因为那个场所啊，很多人租很多人借、啊、所以必须洒净。那么这个洒净啊是最普遍的、啊、在佛门啊是最普遍的、啊、洒到哪里，那么就是这个范围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共修。那么现在啊，有一些家庭啊，也请我去洒净啊，这个洒净啊，最主要还是啊，天天要诵经了、啊、念佛了啊，这是用净水啊，善浊四方为界，或起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界。那白戒指啊，就洒在啊。四方啊，看你这个要多大的范围，那么撒在四方啊，结这个界，或以想到处为界啊，或者呢，你用观想的啊，你想啊，比如说我现在观想啊，我们这个佛堂啊，那就结这个界

又想的，啊，这样念21遍也可以，啊，你用心想的也可以。或取净灰咒21遍为戒，或者呢，你取那个灰，啊，清净的灰，啊，像我们现在香炉啊，这个都要买一些干净的灰放在香炉啊，插香。啊，你在这个佛具店去买，那这个灰啊，把它撒，啊，撒了一个范围，啊，这个也可以啊，也是念21遍的咒，或取5色线21遍围绕4边为戒，皆得。啊，或者呢，5种颜色的这个线，啊，那么这个给它围起来。那这个就更明显了，啊，这个在密宗啊，在西藏啊，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如果大家有到藏传佛教的地方啊，啊，常常看到绑了很多啊绳子啊，那，啊，围起来啊，啊，这些都可以。那么随便我们采取哪一种啊，都可以啊，皆得都是说都可以啊。得到啊清净洁净，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过。啊，这个关键还是在如法受持这4个字。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过，克就是说克取取证，达到啊这个效果。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此者。这个闻就是听闻、见闻，啊，我们六根接触也都是闻。啊，那么我们听人家诵大悲咒，啊，听，啊，或者看这个大悲咒这个文字见闻，啊，这个是听到啊陀罗尼啊这个名字的，啊，知道大悲咒啊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就可以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这个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了。啊，你看呐，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何况啊自己读诵受持的人呢？啊，那个灭罪啊，那就更殊胜了。那就听闻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亦称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那么我们能够得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来称颂，啊，这样的人啊，我们应当知道，啊，这个人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了，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了 啊能够听闻这个经啊，啊，也是在无量诸佛那里广众善根。啊，在《金刚经》讲啊啊。已经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众善根了，是无量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了，啊，那么才能啊闻到这个经咒，啊，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善根呢，啊，他见不到、听不到。接触不到，
啊，那接触都接触不到了。

那怎么可能去读诵受持啊？如果身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听都听不到，见不到，啊，那是没有善根的啊，有业障障碍了。所以我们身在了有佛法的地方啊，就是中国啊，所以佛经讲中国男生。啊，佛经讲这个中国啊，就是有佛法这个国家，就叫中国。那个有佛法的地方啊，很难生。啊，没有佛法，那就叫边地，啊，边地。啊，佛经这个中国跟边地啊，它的定义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那的确这个中国啊有佛法，啊，这个也是啊目前的现状啊，啊，我们要珍惜啊这个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这个地方啊，就是若啊，这个是假若了，假如有人呢、啊。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么为诸众生啊，这个众生就涵盖一切了啊，不止人了啊，就所有的众生啊，有六道。啊，十法界啊，通通是众生，有情是众生，无情也是众生，啊，都是众生。啊，我们发愿呐、啊，要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啊、看到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那、啊、这个人呐、啊，就是发了慈悲心了。啊，为了要拔除众生的苦难，啊，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理如法来诵持，诵持这个为了什么呢？拔除众生的痛苦灾难，啊，看到众生痛苦灾难了、啊，就是自己的苦，自己的灾难，啊，这样啊，如法诵持。啊，我们一般话讲啊，感同身受啊，他能够体会啊众生的苦难，如同自己的苦难啊，那个大悲心啊，他才生得起来。啊，所以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他具有大慈悲心的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这个人啊，他发这个心啊，成佛不久了，那很快就成佛了啊，因为他具有大慈大悲这个心啊，那众生的苦难啊，就是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这个现前呐、啊，啊，也有一个例子啊，在美国夏威夷有一个修兰博士。那过去几年前呐、啊，三四年前呐、啊，我们老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修兰博士。啊、那么他这个人呐、啊，也是有慈悲心。

啊，这个他给人家治病啊，不用医药的，啊，他不用医药，啊，他用观想的，那么也不用病人呢，也不用到他的面前，啊，只要啊把病历啊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那姓名啊，他的这个住址，啊，写给他。寄给他就可以了啊。那么他这个给人家治病，他的方法是静坐、观想啊，观想啊，那个病人的病啊就在他身上啊，他就是得那个病啊。那么得那个病啊，那么他就对这个病讲啊啊，我爱你，对不起。啊，在讲这些好话，啊，这样观想啊，啊，讲了一个月，啊，那么他自己感到身体的这个病没有了，那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啊，他是用这种方法，啊，所以我们楼上啊，啊，常常提到这个，啊，那个美国人呐，那么我们如果用大悲咒，那就更殊胜了。啊，那大悲神咒，它只是讲那几句啊，那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如果你念大悲咒，那这个是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那这个殊胜殊胜，不晓得多少倍那关键呢，还是要如法诵持，具大悲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向啊。啊，那你感受到众生那么多苦难，那就发心呐、啊，诵大悲咒回向给他，他就会有感应。啊，因为啊，你是因为众生的苦难，那发心来诵这个咒，啊，诵这个咒就有功德了，啊，那么众生他就得利益了，啊，因为啊，你是因为。为众生的苦难来诵这个咒嘛，啊，因为他让你生这个心，发这个心，啊，所以啊，诵咒他就有这个功德，啊，就像这个《地藏经》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要救她的母亲，啊，母亲呐、啊，不懂因果，造作地狱罪业，死的堕到地狱去了，啊，那这个两个都是孝女。啊，为了救拔母亲呐、啊，他发愿呐、啊，啊，十方世界众生都度成佛了，他才要成佛，发这么大的愿。啊，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地狱了，这个因缘呐、啊，让他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啊，所以成就他。做地藏菩萨啊，如果没有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呢，他也不会发这个心呐。啊，因为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呢，使他发这个心，啊，成为地藏菩萨，啊，所以这个成就啊，功德回向给他，那就把他的母亲呢，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了。超生到天道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呐、啊，跟一切众生呐、啊，互相都有因缘的，啊，那么因缘呐、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呢、啊？升起这个愿，总是有个缘起，啊，什么因缘呢、啊？哎，升起这个愿，啊，来修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啊，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这个如法诵持啊，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了啊，那成佛很快就成佛了啊，所以要成佛要快，就是要度众生，发愿啊。度无量无边众生，

那么这个最具体讲的啊，就是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啊，讲啊，这个发度无量无边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啊，这众生通通给他度成佛了啊。那众生太多了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有想、若无想啊。一直到灰想灰有想天啊，这个烟灰软动啊，地狱众生到那个天道啊，灰想灰有想住天啊，那个烟灰软动啊，非常依痴啊，灰想灰有想住天呐 啊非常高慢啊，共高啊，它是最高的了啊。那么这个。最依痴的、最共高的啊，都要发愿了、啊，度他们入无余涅槃，度到成佛啊。那么《金刚经》讲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我们也常常发愿了 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就是帮助啦，帮助的意思。那下面呢、啊，又有一句啊。十五众生的灭度者啊，就是发愿度众生，但不着度众生的相啊，一面度生，一面呢不着相啊。那么这个就能破除我们的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能破四相了。啊，因为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啊？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些生命现象，就叫众生啊。那众生啊，动物、植物、矿物，通通包括啊，有情、无情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这个。通通是众生，那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啊，当体即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么这个生起啊，它当体就是空啊。所以你发愿度众生啊，不着度众生的相。那么当下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啊，啊，也不落空，也不落有了啊，空有同时都离了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这个空有都离了，都不着了啊，这个是《金刚经》啊一个巧妙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这样看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所见众生啊，都为他来诵大悲咒。那么让主要呢令彼耳闻，让他这里特别讲到耳朵闻到这个大悲咒。那么六根当中啊，提出耳根耳闻，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的法门啊，修的圆通，就是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他是修这个法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代表耳根圆通的。耳根啊，闻外面的音声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耳根这个产生耳识啊，这个耳根啊，对象是深沉啊，根沉

江街，那当中产生耳识识，啊，认识这个识，啊，根尘识。那么我们凡夫啊，这个闻都是往外，往外闻，啊，像我们现在听到声音，哎呦，听到外面声音，啊，往外去攀缘了。啊，那么外面声音啊，哎，很多啊，啊，有吵杂声，有车声，啊，这个有小孩子哭声、打骂声，啊，那唱歌的声音、念佛的声音，种种种种的声音，那、啊、那无量无边了、啊，很多很多了，啊，那么我们闻外面的声音呢、啊，我们当中产生这个耳识。是就是这个有分别了啊，分别后面发展了执着啊，这个声音好，那个声音不好啊，分别了，那喜欢了好自己喜欢的声音啊，去贪心，不喜欢了去厌离嗔恚心啊，对贪嗔痴啊，这些烦恼都起来。那观音菩萨他反闻，他听到任何声音，他不往外去攀缘去分别执着啊，声音呐、啊，他就回头啊去闻自己啊能闻的这个根中之性。闻那个不是闻外面的深层啊，外面的深层啊它是有生灭现象的，那么我们的闻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跟圆通章讲啊，啊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生灭二元理，是为圆真实啊，就是我们听到有声音，那这个声音生了，那声音没有了，就灭了。啊，声音停下来，灭了，没声音了。啊，所以外面这个声尘啊，声音这个现象啊，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啊，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的根中之性，它这个性没有生灭啊，声音有了，这个闻性还在啊，也不会随着声音说升起来啊，所以声音有了我们闻性才有，那声音没有了啊，我们闻性也就没有了啊，声音没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这个音声的生灭啊，外面音声有生有灭，那我们闻性啊，它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六根的根性都是这样，都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六根，你只要有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六根通通圆通了。啊，一根即还连呐、啊，六根成解脱啊。啊，你只要一根，从任何一根。从眼根，从鼻根、舌根啊，这个身根、意根啊，六根，那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啊，就耳根最利。啊，我们隔个墙壁有声音，我们还是听得到。啊，那眼根呐、啊，我们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在六根呐、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呐、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的。啊，所以佛请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圆通，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选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
啊，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选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大多数都是耳根力啊，只有极少数啊的人他其他的根力，但其他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其他的世界呢，有的世界他眼根比较利，他都看的啊，他眼根利，那有的舌根利啊，像经典上讲的香积国啊，这个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他舌根利啊，所以佛在那边度众生啊，那不是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要耳根听啊。啊，他用吃饭的啊，啊，所以吃饭呢、啊、也会开悟的啊。这个就是煮菜啦，吃饭啊，那饭菜啦，吃啦，喝啦，啊，就是在这个饮食当中啊，来做佛事，来说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一般佛门的厨房叫香积厨啊，这个香积厨就。这个名称呢、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香积国啊，有一个世界啊，啊，那个世界叫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舌根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利啊，不同。那么我们所见众生皆悉为诵，为他来诵大悲咒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啊。啊，能够念出声音呢、啊，送给别人听啊，那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么有时候啊，这个啊，我们说啊，看到一个人来啊，啊，就送给他听，对着他送啊，那可能那没学佛了，他就生烦恼了啊，啊，或者以为我们是神经病了啊，这些。那么送。主要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共修的时候啊，大家念，那他旁边人走过去听到了，难道这个是还可以？像以前我们早期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打佛七，那在大楼里面的，那大楼里面的这个打佛七啊，我们念佛啊，都佛号都会声音都会传出来，那传出来啊，不学佛的人啊。生烦恼，学佛的人啊，听得很欢喜；那不学佛的人啊，他就抗议啊。啊，在电梯啊，给我们贴字条，啊，说他快崩溃了啊，啊，他神经衰弱了啊，那个就贴了啊，啊，那有的贴的说我们不慈悲了，吵到他了啊，让他睡眠睡不好了啊，啊，都贴在电梯啊。那我们那栋大楼啊，啊，也有一贯道，也有摩门教，也有天主教的啊，也有天道的啊。我们五楼是佛道的啊，那一栋大楼也是三教九流都有啊。啊，但是抗议呀、啊，啊，那反正就是念啊，念久了大家习惯了，啊，习惯了，有一些那边的住户啊，他也不是学佛了啊，常常走过去，常常听我们在那边念佛啊。后来呢，他走了，他也走过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门口，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念了啊。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他不是学佛了，他也没有进来，但是他就听到那个佛号声，就是给他种善根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要用大悲咒念给别人听啊，也方便，现在有念头机啊，不用我们自己一直念，一直念，我看你，我们也没办法。啊，这里背个念头机，然后放着啊。这次北京那个刘居士也做了大悲咒的念头机来啊，那挂着，然后你在人群当中啊，那走过去啊，就是在路上走啊，那行人啊，他也听到了一句两句，那就给他种善根了。啊，所以令彼耳闻啊，以作菩提音，就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做菩提音啊，将来得度

的因缘呐、啊，没有给他种这个善根种子，将来他没有因缘得度。啊，就像我们做佛号了，念佛给人家听，那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念咒也是一样，凡是经了、咒了、佛号，啊，我们尽量啊，就是给大众能接触到，啊，就是给他种善根。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呢、啊，特别提倡这个。啊，以前呢、啊，这个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家的时候，四十几年前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都是劝人呐、啊，在电影院买个广告啊，然后啊，打上几个字啊，这个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啊，就打几个字。啊，那当时啊，我也在我们俗家戏子那里啊，电影院啊，这个他这个电影就一场一场，那当中啊，要演电影啊，之前会先打个广告，啊，一个月大概20块，20块台币啊，我去买了好几个月啊，播放。另外就是登报纸啊，广告啊，还有后来啊，这个电线杆啊，在台湾都可以。以前早期就绑那个铁片啊，绑那个铁片啊，也是写上佛号，印上佛号啊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这些。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大张小张，啊，这个贴在门口，贴在电线杆，还有贴在车上，啊，那这个贴纸啊，现在就比较多，比较普遍了，啊，甚至还有做 T 恤的啊，这个做那个衣服啊，穿在背后的啊。啊，这个老和尚在美国看到一些人呐、啊，穿的那边那个背 T 恤后面呐、啊，画的妖魔鬼怪，说：“哎呦，那给人家种魔根哈，那个不好啊。”所以啊，他都写上一些什么这个啊孝亲尊师的啊，写这个经教的这个语言啊。那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不恭敬，怎么可以做这衣服穿呢？”啊，那老和尚的解释啊，他是说这个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不是说自己穿着好看啊，不恭敬，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啊，也有功德啊。那么那个这个总是一个浅小方便啊，其他方面呢、啊，实在讲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方面，啊，特别在车上啦 啊，那现在这个。更方便了啊！现在你只要把那个放在网络上，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啊，看个佛像啦。那现在这个就更多了啊！那现在这个都取代以前那些了啊！现在你用手机一看的，大家都有啊，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啊！啊，就把它放在网络上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那么我们就是利用啊。现在这个科学工具啊，来做传播佛法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多加利用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呐、啊，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你看呐、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呐、啊，赞不可尽呐 啊，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因小果大了啊！我们种的这个因很小啊，啊，花不了多少钱呢、啊。但是这个果报是很不可思议的，因小果大啊！像我们拜佛啊啊，那在我们脚下的这个跳蚤啦、虱子啦啊，将来啊，他罪业尽了、啊，他都可以去做转轮王啊！啊，你看呐、啊。拜礼佛一拜，罪灭横沙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啊，
那在三宝里面种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那这个大悲咒啊，那么也是一样非常殊胜的啊，赞叹啊，赞叹不尽。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啊，主要啊是赞叹啊大悲咒的功德啊，赞叹大悲咒。那么劝我们啊，要如法诵持啊，啊还要念给别人听啊。现在啊，这个念佛机啊，那做出来更方便了 啊，或者放在网络上啊，我们自己来诵诵啊，来录下来，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也帮人家种善根啊，非常好的啊。还有这些病人啊，需要治病啊，也可以录下来啊，让他听啊，跟着念啊，这样啊，帮他消业障啊，让他这个病啊，很快的恢复健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第四十二页倒数第三行，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止，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啊，这个若能精诚用心啊，这个若也是假若啊，一个假设词啊，假若啊，能就是假若有人啊能够啊精诚用心啊，那关键在精是精进，诚啊是至诚啊，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做什么事都是要用心啊，如果不用心啊，那什么事也做不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啊没有做好啊，那没有你不用心呐、啊，啊没有用心呐、啊，把它做好啊。所以做任何事情呢、啊，都要用心。那何况学佛要成佛啊，那不用心，那不能成就。啊，所以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关键啊在精诚用心，深持斋戒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同修受八关斋戒啊，那大部分啊都是做到深持斋戒，这个深啊口啊。持这个斋戒啊，比如说八关斋戒啦，一天一夜的二十四小时啊，他守着八条戒啊，一个斋啊，这个很多人受啊。那么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一日一夜啊，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都还可以达到这个。中品啊，这个中品终身啊，就持这个斋戒的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中品终身。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很多人受八关斋戒啊，那似乎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关键呢、啊，还是在没有达到啊。精诚用心，关键呢、啊、没有精诚用心来深持斋戒啊，所以这个经文呢 啊都不能够疏忽的啊，疏忽的、啊、往往我们啊好像啊我照这样修啦、啊，那怎么没有呢？没有得到这个功德呢？啊，心里就产生怀疑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要用心呐、啊。来体会啊，这个精义
为一切众生忏悔先烈之罪啊，那要讲这里是为一切众生啊。那么这里经文为什么他们要讲啊？为我自己忏悔先烈之罪。

佛法主要是破执着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有执着啊，有我执啊，这个人我执啊，啊，把身体认为我啊，有一个我。那么有我，那必定啊会自私自利的 啊，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就没有为别人了，啊，没有为众生了，啊，那么在世间善法、圣贤之法，儒家、道家，你看儒家讲啊，仁，啊，这个仁就是两个人啊，就是有自己有别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要为对方想，啊，不能只想自己，啊，不管别人。啊，我自己好就好了，别人都不管了，那这个心就很自私。啊，那甚至啊，一家人呐、啊，父母啦、啊，夫妻，哎，也都不管了，不顾家庭了，啊，只顾他自己享乐，啊，赚钱自己花，自己享乐，啊，连家人呐、啊，他也不照顾了，那那个自私就更严重了。啊，那么这个都。造三途恶业的因了啊，所以在世间善法啊，如果能为别人想啊，那么人就是两个人，好像人就是后啊，加后啊，这个后就是像竹子两片加在一起，就比较厚了。啊，就对人要厚道啊，加厚啊，所以儒家呢教人啊，从这个仁慈啊下手。那佛法讲慈悲，那为一切众生就是慈悲嘛，大慈大悲嘛。那么佛法修学就是要破我执的，破执着的。那么用小乘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实在讲啊。很吃力，很难啊！因为有一个我，对面有一个人啊，然后啊，这样啊，要去断除这个我执啊，啊，实在讲那个难度也相当之高。那么大乘啊，他的巧妙啊，那个比小乘巧妙了啊！大乘不要想我就好了嘛。我都想众生啊，啊，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啊，这样啊，不知不觉啊，哎，那个我就没了，就不见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发现啊，这个就是破四相的一个巧妙的方法，啊，你发现就想到众生啊，不要想自己。啊，不想自己啊，反正起心动念就想众生啊，那啊这个我不知不觉他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那比小乘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那巧妙太多了啊，就很高明了啊。那么或许有人讲啊，哎呀，我一切都为众生啊，我不吃亏了吗？那我怎么办呢？啊，那实在讲啊，那讲众生呢、啊，我们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呢、啊。那众生得利益，那我自己一定也得利益啊。啊，我们也不是在众生之外啊。啊，自他是一体嘛，是不二的嘛。所以要为一切众生忏悔现业之罪啊。啊，那么我自己忏悔业障。也要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啊！那么你念念为众生忏除业障啊，这个我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业啊，都从我执来的嘛，我没有了啊，没有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金刚经》前半部啊，就讲破四相啊，后半部讲破四界。

那更高了。所以《金刚经》讲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你看呐、发无量无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个愿，那不着度众生的相，那实没有众生得度啊，没有众生得度啊，天天度众生。两边同时都离了啊，所以这个经啊是大圣经啊，所以一切都是为众生，所以自己要忏罪啊。你看这里先为一切众生忏罪，然后再自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众生跟自己啊。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众生也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我们跟自己呀、我们自己跟众生就融为一体了啊。那忏悔就全部忏悔了啊，这样啊的修行啊，就能破四相，我执就。不知不觉就没有了啊！所以要发这样的心啊，口中沙沙诵此陀罗尼，声声不绝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口中沙沙就是诵大悲咒这个声音念念不绝，声声不绝。这个是沙门果就是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有四果四相，这个初果须陀洹，这个二果斯陀洹，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这个叫四沙门果小圣，就证阿罗汉。其立根者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服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止也。那么小圣这个根比较钝如果其立根有人他根性立的，有慧观方便这个慧观就是修止观了。这个慧观方便那么最具体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就讲观观照你有这个智慧观照用这些方便，那么你这一生证得十地果位都不困难。可见得这个。诵大悲咒加上有慧观的方便，这一生修行的成就，的确不可思议。你看我们从凡夫都一生可以修到十地果位，克服不难了，接近成佛了，何况世间小小福报那何况呢？我们世间这些福报在佛法来讲都是小小福报说你得到升天天福那个通通是小小福报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在佛法来讲是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那么你不管求什么愿没有不满愿的没有一样不随心满愿的。那么以上这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精诚用心持斋戒那么忏除业障忏悔业障诵大悲咒那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个
四沙门果这一生就可以证。

啊，那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一生能证得出国那就很难了。你看呢、啊，阿罗汉果都能证得了，那更殊胜有立根会观方便啊，啊，连实地果位客货都不难，啊，太殊胜了。那何况啊，我们世间这些小小的福报呢，哪有不满念的呢？啊，那个一切都能够满愿。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意识鬼神的啊，请看经文在43页第三行啊，第二行第二句：若遇识鬼则，其也独楼静喜。以千眼向前是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就是你想要御使鬼神啊，希望啊鬼神帮你做事。要去写一个野独楼啊，这个独楼就是死人的骷髅了啊，这个头骨。那现在这个恐怕野独楼啊也不好找了啊，但在西藏那边呢很多啊，西藏还修密宗的很多啊，他们都是天葬。那天葬啊，就是人死了，吊在树上啊，给老鹰吃，啊，那吃剩下的，那骨头就捡起来，还可以做念珠，啊，所以西藏啊，有很多念珠是人的骨头啊，啊做的，啊，还有一个头骨啊。那么要御使鬼神呢、啊，你就需要找这个啊，那野外啊，那丢弃在野外的骷髅头。啊，把它洗干净啊，那我们一般人恐怕不敢啊，但是那个葬仪式啊，那些人他们就很习惯了啊，一天到晚啊在为死人服务啊。但是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也用啊，采用这个修法。那么以千眼向前是坛场、啊、你要造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么要设一个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那么要拜这个香啦、啊、花啦、啊、饮食，那么在千手千眼观音像前面、啊、来祭拜，日日如是啊，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七天呢、啊，这个鬼就来了啊。那么给人家使唤的啊，你叫他做什么事情啊，他会去帮你做啊。但是不能叫鬼去害人的啊，那害人就造罪业了啊，将来堕地狱了啊。啊，总是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啊，像这个安世贤书讲啊，啊，这个以前有高僧要建道场，啊，那边呢、啊、有一些树要移开，啊，那么好像有神来帮忙啊，啊，一夜之间呢、啊，狂风大作，然后啊，那些树就把这个山移到那个山了，啊，他就不用挖土机了，啊，那就很方便了啊。啊，这个是御使鬼神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御使四天王子坐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那么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御使鬼神，这一段是讲

死四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我们在寺院一进三门啊，传统的佛教寺院啊，一进三门当中是弥勒菩萨，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然后四天王。那四天王啊，你要请四天王来也可以啊，就是咒檀香烧纸，就念大悲咒啊，那这个最少啊七遍21遍啊，念大悲咒啊，用大悲咒加持这个檀香，加持好了之后啊，来烧啊，那么请这个四天王来。那么四天王就会来给你护法了就会来护持了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大悲愿力非常深重那么也是这个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所以能够一时鬼神，一时四大天王。那么这一段经文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主要是救国土灾难的。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到这里是一段。那么刚才有同修给我讲我这个前年讲了人亡护国经讲了一半没讲完希望我能够把它讲圆满说现在这个国家很乱灾难很多现在全世界都很乱那这个再找时间希望能够把它圆满这个人亡护国经也是在现阶非常重要它这个人亡护国经就是这个般若它主要是般若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没有般若解决不了问题般若是智慧那么这一段也就是救国土灾难的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尊者假若有国土灾难其实那这个灾难很多了天灾人祸了种种的灾难。那么怎么救灾难呢现在的人这些从政的人他不相信宗教不相信佛法认为这个是迷信那相信科学但是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它能够提供我们生活上某些方便便利在物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实在讲也要付出代价的那负面作用也很大特别是灾难这些问题那科学也解决不了灾难你有天灾人祸科学家也没办法只有佛法才有办法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有佛法就有办法那反过来讲没有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科学也没办法所以国土灾难起来

这里很重要的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看过啊。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他以这个正法来治理这个国家啊，宽众人物啊，不枉众生啊，不冤枉人，没有冤力，赦诸有过。啊，这样啊，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么能够让这个国土啊的灾难啊消灭啊。那么关键在正法治国这四个字啊。那什么是正法啊？现在我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未必啊。现在的正法呢，是在讲啊，就我们岛上最近在联合国啊推广的唐太宗请魏征编的这个秦书治要啊，所以现在在推这个秦书治要啊，依照秦书治要来治国，那就是正法治国，那这个世界才会有救。那么你以这个正法来治国啊，你是念大悲咒才有效啊。如果你用邪法治国，那你念什么咒都不行啊，因为你用错了嘛，用错就产生障碍了，业障了啊，念咒的功德都被障碍住了啊。所以这个秦书治要就是正法治国啊，你不依秦书治要，肯定是邪法治国啊。你邪法治国，那怎么能消除灾难啊？不但消除不了啊，灾难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跟大家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子，在闲静处清净洁戒，昼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80遍福，必得长命。好，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知道我们这个世间有人厌世间苦，希望求得长生乐，以长生不老为目标。那在我们中国道家修行的目标，就是求长生不老。这个长生也是很多人希望得到长寿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大家总希望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健康长寿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那么特别在道家呢修这个长生那寿命是特别长。现在在网络上我也看到有报道四川现在有人300多岁了。也有1000多岁的。那么在我们佛门记载也有在佛陀灭度之后这些圣僧住世很长时间的。那这个是特别长寿的。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寿命长身体要健康，那才会快乐所以这个长生乐就是健康长寿。如果长寿身体不健康那也受折磨所以这个长生必定身体健康，特别道家呢修这个长生不老他还有一些小神通比如不食人间烟火炼丹炼气
啊，练这个葫芦种种的，在楞严经讲了十种啊，修仙道的啊，所以在这个一般经典啊，讲五道六道最多。那么楞严经讲了七趣，就是七道啊，再是六道啊，加上一个仙道啊，可见得啊，自古以来啊，就很多人修这个长生的法门。那么我们佛门啊，是在讲啊大慈大悲了，普度众生。那么众生他希望啊求什么，活菩萨都满他们的愿啊。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观音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么有人啊希望啊求长生啊，修这个仙，那观音菩萨呢就示现这个身啊来给他说法，满他的愿。那么此地佛告诉我们啊，善男子啊，这个修仙要求长生的啊，也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就是我们要希望啊，修天仙啊，那么这仙道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那天仙是比较高了，高层次的。那高层次啊，那么它条件相对的就要高了啊，要立一千三百善。那地仙呐、啊，比较低啊，也要立三百件善事。有这个善根呐、啊，那才能修的成就啊。这讲修仙啊，在道家呢修仙的条件。那么在本经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虽然没有讲这些条件，但是也是我们看到善男子啊，那么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这包括善女人了，啊，四众弟子都有。

啊，也是要有一定的善根，啊，一定的条件。那么有这个善根条件呢、发心啊，要求长生乐。这里修的法门呢、就是念大悲咒，方法就念大悲咒。在闲静处，啊，闲是这个空闲的地方，啊，那么在深山呐、安静的地方，静就是清静的地方，啊，这个处所啊，来清净结界。啊，结界啊，就是结一个范围。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来修法，修这个法门。啊，就是念大悲咒，咒一浊，若水若石，若香若药，皆咒180遍，必得长命。啊，就是我们喝的水啊，你要喝的水啊，先给它念108遍的大悲咒。我们吃的食物啊，饭菜啊，也念108遍大悲咒。啊，那香啊，也念108遍啊，比如说你要上香啦。上檀香啦、上这个栗香啊、藿香等等啊，通通念108遍。药也是一样啊，如果有吃药啊，这个药也给他念108遍的大悲咒。啊，那么服就是吃啦，啊，喝水，吃东西，吃药。那么念了108遍的大悲咒，必得长命，那必定啊得到长命。啊，这个方法呢，比道家修的要殊胜了。实在讲啊，这个大悲咒念成就了。将来观音菩萨还是接引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在后面经文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啊。到极乐世界啊，那个不是长命而已啊，无量寿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是讲这个。怎么结这个戒啊，这个要修这个长生乐啊，要在闲静处清净结界，这个也很关键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我们在很空闲的很清净的地方啊，结一个戒，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来修这个法啊，修这个法门。这个环境的条件就是闲静处啊，清净寂静啊，这个闲静啊，也就是说没有干扰了啊，没有吵杂了啊，这个叫闲静处。啊，所以这个修这个法呢，那肯定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电脑啊。那个用手机用电脑啊，可能受干扰了，就不清净了，你心呢、不清净了。啊，修这个法门呢、受到啊障碍，啊，会有影响。那么这个地方。
他没有讲期限啊，这个地方啊，经文只有讲到在闲静处清净结界啊，若水若石若香若药啊，皆咒108遍，福必得长命啊，没有讲时间。那么比照啊，这个我们打活期啊，一般讲，那最少要7天呐、啊，啊，落一日到落7日，7天。啊，这个7天，啊，那最少最少也要1天嘛，啊，像八关斋戒啊，1天1夜，啊，那最少要1天。那有的根性比较利的啊，当然他1天也能成就啊，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啊，落一日，落二日，落三日，落四日，落五日，落六日，落七日。这个落就是说，1天你就一心不乱了，啊，或者呢，你要练2天一心不乱，或者练3天，或者4天、5天、6天、7天。那7天呢、啊，是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啊，如果练7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再加7天。啊，那2个7还没有达到一境啊，再加一个3个7，21天。啊，21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啊，再加7七49天。啊，49天还没有一心不乱呢、啊，就像我们双膝打百七，就700天啊。100个7啊，所以它这个七呀、啊，它是一个阶段啊，你可以无限的延下去的。那像我们双膝做百七训练啊，第5个百七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比照《弥陀经》啊，其他经文呐、啊，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啊，这个时间呢、啊，来做一个阶段性的修行啊。那么，如果在一个期里面呢、啊，达到这个效果了啊，当然啊，也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个人呢、啊，他成就的这个时间长短，每一个人也不一样。那么如果有同伴啊，自己要找一两个人啊，志同道合的共修也可以，如果没有自己修也可以啊。那么找同伴啊，必定啊要能够志同道合啊，不然啊互相影响干扰，那反而不好修啊。自修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下面啊，这个经文，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怎么结这个戒啊，因为要在清净结界啊，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修，怎么结界啊？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这个也是关键的经文。若能如法结界，关键在如法这两个字。那么我们结界啊，有没有如法啊？有没有依法受持？这是关键啊！如果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啊！不管求什么都能成就啊！关键在如理如法啊，依法受持。其结界法则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经文就给我们讲结界的方法啊，结界法，起刀咒21遍，画地为界。起刀咒啊，这个起刀啊，这个经文啊，断句要这么念啊，这个要这个断句。

呀，他这边没有逗点啊，应该啊，取刀啊，这个要有一个逗点啊，取刀奏二十一遍啊，取刀就是你找一把刀，那这个刀也没有说铁做的还是竹子做的啊，那只要刀啊能够画地的就可以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山上啊，你找不到那个铁做的刀。

念大悲咒念21遍，化地为界。那么看你这个界你要结多大啊，你范围要多大啊，到什么范围，那么你就化化这个范围啊。那么化了之后啊，你这个念21遍然后化化这个范围，化的就是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来修这个法啊。这是用刀啊来化地为界，或起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清净的水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啦，我们在香港啊做30系列法会啊，前一天下午都要先洒净啊，这个起净水啊做21遍啊，善浊四方为界，就是我们平常啊最常用的就是洒净。那么洒净啊不是道场，我们在外面租场地啊，能够先洒个净是最好啊。因为外面的场所，像我们租一些公共场所，它不是像佛门道场啊天天诵经念佛啊，那大家在里面都吃素啊，啊这个道场啊就比较清净了。那外面不是啊，外面那个场地租给人家呢，那什么都什么人都可以去租啊，啊表演什么节目啦，种种的啊，那些很多都是不清净的，很多不清净的，所以我们要租外面场地啊，要做法会之前先洒净啊，那是有必要的啊，要洒洒净和表啊。如果这个长期的念佛道场啊，那有没有洒都没关系啊，那本来天天都在修行的嘛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区别啊。所以我们在香港做30系列啊，每一次都要洒净啊，因为那个场所啊很多人租很多人借啊，所以必须洒净。那么这个洒净啊是最普遍的啊，在佛门啊是最普遍的啊，洒到哪里那么就是这个范围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共修。那么现在啊有一些家庭啊也请我去洒洒净啊，啊这个洒净啊最主要还是啊天天要诵经啊念佛了啊，这是用净水啊，善浊四方为界，或起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界。那白戒指啊就洒在啊四方啊，啊看你这个要多大的范围，那么洒在四方啊，结这个戒，或以想到处为戒啊，或者呢你想你用观想的啊，你想啊啊，比如说我现在观想啊我们这个佛堂啊，那就结这个戒啊，用想的啊，这样念21遍也可以啊，你用心想的也可以。或起净灰咒21遍为戒，或者呢你起那个灰啊，清净的灰啊，像我们现在香炉啊这个都要买一些干净的灰放在香炉啊，插香啊，你在这个佛具店去买那这个灰啊，把它撒啊，撒了一个范围啊，这个也可以啊，也是念21遍的咒。或其五色线21遍，围绕四边为界，皆得啊。或者呢五种颜色的这个线啊，那么这个给它围起来啊，那这个就更明显了啊。这个在密宗啊，在西藏啊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如果大家有到藏传佛教的地方啊，常常看到绑了很多

绳子啊啊围起来啊，啊这些都可以。那么随便我们采取哪一种啊都可以啊，皆得都是说都可以啊，得到啊清净洁净。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这个关键还是在如法受持这四个字。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克就是说克其取证，达到啊这个效果。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持者。这个闻就是听闻、见闻，啊，我们六根接触也都是闻，啊，那么我们听人家诵大悲咒，啊，听。啊，或者看这个大悲咒这个文字见闻，啊，这个是听到啊陀罗尼啊这个名字的，啊，知道大悲咒啊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就可以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这个。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啦！啊，你看呐、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何况啊，自己读诵受持的人呢？啊，那个灭罪啊，那就更殊胜了。那就听闻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那么我们能够得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来称颂啊，这样的人啊，我们应当知道啊，这个人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诸佛广众善根了。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了啊，能够听闻这个经啊，啊，也是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在《金刚经》讲啊啊，已经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种善根了，是无量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啊，那么才能啊闻到这个经咒啊，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没有这种深厚的善根呐、啊，他见不到、听不到、接触不到啊，那接触都接触不到了，那怎么可能去读诵受持？啊，如果身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听都听不到，见不到，啊，那是没有善根了啊，有业障障碍了。所以我们身在了有佛法的地方啊，就是中国啊，所以佛经讲中国难生啊，佛经讲这个中国啊，就是有佛法这个。国家就叫中国，那个有佛法的地方啊很难生啊，没有佛法那就叫边地啊，边地啊。佛经这个中国跟边地啊，它的定义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那的确。这个中国啊，有佛法，

这个也是啊，目前的现状啊。啊，我们要珍惜啊这个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子，成佛不久。这个地方啊，就是若啊，这个是假若了。假如有人呢、啊，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么为诸众生。这个众生就涵盖一切了啊，不止人了啊，就所有的众生啊，有六道啊，十法界啊，通通是众生，有情是众生，无情也是众生啊，都是众生啊，我们。发愿呐、啊，要为诸众生拔起苦难。那看到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那这个人呐、啊，就是发了慈悲心了。啊，为了要拔除众生的苦难，啊，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理如法来诵持。诵持这个为了什么呢？拔除众生的痛苦灾难啊！看到众生痛苦灾难了、啊，就是自己的苦，自己的灾难啊！这样啊，如法诵持啊，我们一般话讲啊，感同身受啊，他能够体会啊众生的苦难。如同自己的苦难，啊，那个大悲心啊，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子，他具有大慈悲心的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这个人呐、啊，他发这个心呐、啊。成佛不久了，那很快就成佛了啊！因为他具有大慈大悲这个心啊，把众生的苦难呐、啊，就是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这个现前呐、啊，啊，也有一个例子啊，在美国夏威夷有一个修兰博士。那过去几年前呐、啊，三四年前呐、啊，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修兰博士、啊、那么他这个人呐、啊，也是有慈悲心啊，这个他给人家治病啊，不用医药的啊，他不用医药啊，他用观想的。那么也不用病人呢，也不用到他的面前啊，只要啊把病历啊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那姓名啊，他的这个住址啊，写给他寄给他就可以了啊。那么他这个给人家治病，他的方法是静坐观想。啊，观想啊，那个病人的病啊，就在他身上，啊，他就是得那个病，啊，那么得那个病啊，那么他就对这个病讲啊，啊，我爱你，对不起，啊，在讲这些好话，啊，这样观想啊，讲了一个月啊，那么他自己感到身体的

这个病没有了，那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啊，他是用这种方法，啊，所以我们楼上啊，常常提到这个，啊，那个美国人啊。那么我们如果用大悲咒，那就更殊胜了，啊，那大悲神咒他只是讲那几句啊，那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如果你念大悲咒，那这个是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那这个殊胜殊胜不晓得多少倍了。关键呢，还是要如法诵持具大悲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向啊。那你感受到众生那么多苦难，那就发心呐，诵大悲咒回向给他，他就会有感应啊。因为啊，你是因为众生的苦难，那发心来诵这个咒，啊，诵这个咒就有功德了，啊，那么众生他就得利益了，啊，因为啊，啊，你是因为为众生的苦难来诵这个咒嘛，啊，因为他让你生这个心，发这个心，啊，所以啊，诵咒他就有这个功德。就像这个《地藏经》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要救她的母亲，那母亲呐、啊，不懂因果，造作地狱罪业，死的都到地狱去了，啊，那这个两个都是孝女，啊，为了救拔母亲呐、啊，她发愿呐、啊，啊，十方世界众生都度成佛了，她才要成佛，发这么大的愿。啊，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地狱了，这个因缘啊，让他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啊，所以成就他做地藏菩萨。啊，如果没有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啊，他也不会发这个心了、啊。啊，因为他母亲堕地狱这个因缘啊，使他发这个心，啊，成为地藏菩萨，啊，所以这个成就，啊，功德回向给他，啊，就把他的母亲啊，从地狱啊超生到刀立天了，超生到天道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跟一切众生啊，互相都有因缘的。啊、那么因缘呐、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呐、啊？升起这个愿啊，总是有个缘起啊，什么因缘呐、啊？哎，升起这个愿啊，来修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彼此之间有因果关系啊，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这个如法诵持啊，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了啊。那成佛很快就成佛了啊。所以要成佛要快，就是要度众生，发愿啊，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么这个最具体讲的啊，就是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啊。讲啊，这个发度无量无边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啊！这众生通通给他度成佛了啊！那众生太多了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有想、若无想啊，一直到灰想、灰有想天啊，这个烟灰卵动啊，地狱众生到那个。天道啊，非想非非想住天啊，那个烟灰软动啊，非常依痴啊，非想非非想住天呐 啊非常高慢啊，共高啊，它是最高的了啊。那么这个最依痴的、最共高的啊，都要发愿了、啊，度他们入无余涅槃。度到成佛
啊，那么《金刚经》讲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啊，我们也常常发愿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就是帮助啦，帮助的意思。那下面呢、啊，又有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就是发愿度众生，但不着度众生的相。啊，一面度身，一面呢不着相。啊，那么这个就能破除我们的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能破四相了。啊，因为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啊？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些。生命现象就叫众生，啊，那众生呢、啊？动物、植物、矿物，通通包括啊，有情、无情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这个通通是众生。那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啊。当体即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么这个升起啊，它当体就是空，啊，所以你发愿度众生啊，不着度众生的相，啊，那么当下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了，啊，啊，也不落空，也不落有了，啊。空有同时都离了，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这个空有都离了，都不着了，啊，这个是《金刚经》啊一个巧妙的方法，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这样看，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计。啊，所见众生啊，都为他来诵大悲咒，那么让主要呢，令彼耳闻，让他这里特别讲到耳朵闻到这个大悲咒。那么六根当中啊，提出耳根、耳闻，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修的法门啊，修的圆通就是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他是修这个法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代表耳根圆通的，耳根啊。闻外面的音声、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耳根这个产生耳识啊，这个耳根呢、啊，对象是深层啊，根层相接，那当中产生耳识识啊，认识这个识。啊，根尘是。那么我们凡夫啊，这个闻都是往外，往外闻。啊，像我们现在听到声音，哎呦，听到外面声音，啊，往外去攀岩了、啊。啊，那么外面声音啊，哎，很多啊，啊，有吵杂声，有车声，啊，这个有。小孩子哭声、打骂声，啊，那唱歌的声音、念佛的声音，种种种种的声音，那、啊、那无量无边了、啊，很多很多了，啊。那么我们闻外面的声音呢、啊，我们当中产生这个耳识，识就是这个有分别了。啊，分别

面发展了执着啊，这个声音好，那个声音不好啊，分别了，那喜欢了好自己喜欢的声音啊，起贪心；不喜欢了，起厌离嗔恚心啊，对贪嗔痴啊，这些烦恼都起来。那观音菩萨他反闻，他听到任何声音，他不往外去攀缘，去分别执着啊，声音呐、啊，他就回头啊，去闻自己啊能闻的这个根中之性，闻那个不是闻外面的深层啊，外面的深层呐、啊，它是有生灭现象的。那么我们的闻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有跟圆通章讲啊，啊，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生灭二元理，是为圆真实。啊，就是我们听到有声音，那这个声音生了，啊，声音没有了就灭了，啊，声音停下来灭了，没声音了。啊，所以外面这个声尘啊，声音这个现象啊，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啊，能够闻声音这个耳根的根中之性，它这个性没有生灭。啊，声音有了，这个闻性还在，啊，也不会随着声音说，升起来，啊，所以声音有了，我们闻性才有；那声音没有了，啊，我们闻性也就没有了。啊，声音没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这个音声的生灭，啊，外面音声有生有灭，那我们闻性啊，它不生不灭。那么我们六根的根性都是这样，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六根，你只要有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六根通通圆通了啊！一根即还连呐，六根成解脱啊！你只要一根，从任何一根，从眼根，从鼻根、舌根啊，这个身根、意根啊，六根。那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啊，就耳根最利。啊，我们隔个墙壁有声音，我们还是听得到。啊，那眼根啊，我们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在六根呐、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呐、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的。啊，所以佛请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圆通，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选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那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选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大多数都是耳根利啊，只有极少数啊的人他其他的根利，但其他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其他的世界呢，有的世界他眼根比较利，他都看的啊，他眼根利，那有的舌根利啊，像经典上讲的香积果。啊，这个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他舌根利啊，所以佛在那边度众生啊，那不是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要耳根听啊，啊，他用吃饭的啊，啊，所以吃饭呢、啊、也会开悟的啊，这个就是煮菜啦，吃饭啊。换菜啦，吃啦，喝啦，啊，就是在这个
饮食当中。

公啊来做佛事来说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一般佛门的厨房叫香积厨啊，这个香积厨这个名称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香积国啊，有一个世界啊。啊，那个世界叫香积国啊，那边的众生啊，舌根利。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利啊，不同。那么我们所见众生皆悉为诵，我们为他来诵大悲咒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啊能够念出声音呢、啊，送给别人听啊，那时间还是有限的。那么有时候啊，这个啊，我们说啊，看到一个人来啊，就送给他听，对着他送啊，那可能没学佛了，他就生烦恼了啊，或者以为我们是神经病了啊，这些。那么送主要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共修的时候啊，大家念，那他旁边人走过去听到了，难道这个是还可以？像以前我们早期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打佛七，那在大楼里面的。那大楼里面的这个打佛七啊，我们念佛啊，佛号都会声音都会传出来。那传出来啊，不学佛的人啊生烦恼，学佛的人啊听得很欢喜，那不学佛的人啊他就抗议啊。啊，在电梯啊给我们贴字条。啊，说他快崩溃了啊，啊，他神经衰弱了啊，那个就贴了啊，啊，那有的贴的说我们不慈悲了，吵到他了啊，让他睡眠睡不好了啊，啊，都贴在电梯啊。那我们那栋大楼啊，啊，也有一贯道，也有摩门教，也有天主教的啊，也有。天道了啊，我们五楼是佛道的啊，那一栋大楼也是三教九流都有啊。啊，但是抗议呀 啊那反正就是念啊，念久了大家习惯了啊，习惯了有一些那边的住户啊，他也不是学佛了啊，常常走过去，常常听我们在那边念佛啊，后来呢他走了，他也走过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门口，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了啊，那这个就给他种善根了，他不是学佛的，他也没有进来，但是他就听到那个佛号声，就是给他种善根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要用大悲咒念给别人听啊，也方便，现在有念佛机啊，不用我们自己一直念，一直念我看我们也没办法啊，这里背个念佛机然后放着啊，这次北京那个刘居士也做了大悲咒的念佛机来啊，那挂着，然后你在人群当中啊，那走过去啊，就是在路上走啊，那行人啊，他也听到了一句两句，那就给他种善根了啊，所以令彼耳闻啊，以作菩提音，就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做菩提因啊，那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没有给他种这个善根种子啊，将来他没有因缘得度啊，就像我们做佛号啦，念佛给人家听，那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念咒也是一样，凡是经啦、咒啦、佛号啊，我们尽量啊，就是给大众能接触到啊，就是给他种善根。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特别提倡这个。啊，以前啊这个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啊，那个时候啊我在家的时候四十几年前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都是劝人啊在电影院买个广告啊，然后啊打上几个字啊，这个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啊，就打几个字。
那当时啊，我也在我们

俗家戏子那里啊，电影院啊，这个他这个电影就一场一场，那当中啊要演电影啊，之前会先打个广告，啊，一个月大概20块，20块台币啊，我去买了好几个月啊，播放。啊，另外就是登报纸啊，广告啊，还有后来啊，这个电线杆啊，在台湾都可以。以前早期就绑那个铁片，啊，绑那个铁片呐、啊，也是写上佛号，印上佛号，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这些，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大张小张，啊，这个贴在门口，贴在电线杆，还有贴在车上。啊，那这个贴纸啊，后期现在就比较多，比较普遍了。啊，甚至还有做 T 恤的啊，这个做那个衣服啊，穿在背后的啊，这个老上在美国看到一些人呐、啊，穿的那边那个背 T 恤后面呐、啊，画的妖魔鬼怪，他哎呦，那给人家种魔根哈、啊，那个不好。啊，所以啊，他都写上一些什么这个啊，孝亲尊师的啊，写这个经教的这个语言啊。那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不恭敬，怎么可以做成衣服穿呢？啊，那老和尚的解释啊，他是说这个给人家种善根的那不是说自己穿着好看啊，不恭敬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啊，也有功德。那么那个。这个总是一个钱小方便啊，其他方面呢、啊，实在讲，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方面啊，特别在车上啦啊，那现在这个更方便了啊，现在你只要把那个放在网络上，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啊，看个佛像啦，那现在这个就更多了啊，那现在这个都取代以前那些了啊，现在你看手机一看的，大家都有。啊，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啊！啊，就把它放在网络上，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那么，我们就是利用啊，现在这个科学工具啊，来做传播佛法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多加利用啊，那么给人家种善根呐、啊，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你看呐、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呐、啊，赞不可尽啊！啊，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因小果大了啊！我们种的这个因很小啊，花不了多少钱呐、啊，但是这个果报是很不可思议的，因小果大。啊，像我们拜佛啊，啊，那在我们脚下的这个。跳蚤啦、虱子啦，啊，将来啊，他罪业尽了，他都可以去做转轮王啊！啊，你看呐、啊，拜礼佛一拜，罪灭横沙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啊，那在三宝里面种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那这个大悲咒啊，那么也是一样非常殊胜的。啊，赞叹呐，赞叹不尽。那么以上这一段经文呢、啊，主要啊是赞叹呐、啊、大悲咒的功德啊，赞叹大悲咒。那么劝我们呐、啊，要如法诵持啊，还要念给别人听啊。现在啊，有这个念佛机啊，那做出来更方便了啊，或者放在网络上啊，我们自己来诵啊，来录下来啊，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也帮人家种善根啊，非常好的。啊，还有这些病人呐、啊，需要治病啊，也可以录下来啊，让他听啊，跟着念。啊，这样啊，帮他消业障，啊，让他这个病啊，很快的，恢复健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第42页倒数第3行。

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次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啊，这个若能精诚用心，啊，这个若也是假若，啊，一个假设词啊，假若啊，能就是假若有人呐、啊，能够啊精诚用心，啊，那关键在精是精进。诚啊，是至诚啊，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做什么事都是要用心啊。如果不用心呢、啊，那什么事也做不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啊没有做好啊，那没有你不用心呐、啊，啊没有用心呐、啊。把它做好啊，所以做任何事情呢、啊、都要用心。那何况学佛要成佛啊，那不用心那不能成就啊，所以精进至诚用心啊，这个关键呢、啊、在精诚用心，深持斋戒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同修受八关斋戒啊，那大部分啊都是做到深持斋戒。这个深呐、啊，口啊持这个斋戒啊，比如说八关斋戒啦，一天一夜的24小时啊，他守着八条戒啊，一个斋啊，这个很多人受啊，那么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啊，这个一日一夜啊，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都还可以达到这个啊中品啊，这个中品终身啊，就持这个斋戒的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中品终身。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很多人受八关斋戒，那似乎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关键呢、啊，还是在没有达到啊精诚用心，关键呢、啊、没有精诚用心来深持斋戒，啊，所以这个经文啊，啊都不能够疏忽的。疏忽的、啊、往往我们啊好像啊我照这样修啦、啊、那怎么没有呢，没有得到这个功德呢啊，心里就产生怀疑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要用心啊来体会啊这个经义啊，为一切众生忏悔先烈之罪啊。那要讲这里是为一切众生啊，那么这里经文为什么他们要讲啊？为我自己忏悔先业之罪啊！你看呐、啊，这个大圣经典呐、啊，处处都是讲为一切众生佛法，主要是破执着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有执着啊，有我执啊，这个人我执啊，啊，把身体认为我啊，有一个我，那么有我，那必定啊会自私自利的 啊，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就没有为别人了。

啊，没有为众生了。啊，那么在世间善法、圣贤之法，儒家、道家，你看儒家讲啊，仁啊，这个仁就是两个人啊，就是有自己有别人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也要为对方想啊，不能只想自己啊，不管别人啊，我自己好就好了，别人都不管了，那这个心就很自私。啊，那甚至啊，一家人啊，父母啦、啊、夫妻啊，也都不管了，不顾家庭了 啊，只顾他自己享乐啊，赚钱自己花，自己享乐啊，连家人啊他也不照顾了，那那个自私就更严重了啊。那么这个都造三途恶业的因了。啊，所以在世间善法啊，如果能为别人想啊，那么人就是两个人，好像人就是厚啊，加厚啊，这个厚就是像竹子两片加在一起就比较厚了啊，就对人要厚道啊，加厚啊，所以儒家呢教人啊，从这个仁慈啊下手。那佛法讲慈悲，那为一切众生就是慈悲嘛，大慈大悲嘛。那么佛法修学就是要破我执的，破执着的。那么用小圣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实在讲很吃力，很难啊，因为有一个我，对面有一个人啊，然后啊。这样啊，要去断除这个我执啊，啊，实在讲那个难度也相当之高。那么大乘啊，他的巧妙啊，那个比小圣巧妙了啊。大乘不要想我就好了嘛，我就想众生啊，啊，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啊，这样啊。不知不觉啊，那个我就没了，就不见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发现呢、啊，这个就是破四相的一个巧妙的方法啊！你发现就想到众生啊，不要想自己啊，不想自己啊，反正起心动念就想众生啊，那啊这个我不知不觉它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那比小圣修行的方法破我执啊，那巧妙太多了啊，就很高明了啊。那么或许有人讲啊，哎呀，我一切都为众生啊，我不吃亏了吗？那我怎么办呢？啊，那实在讲啊，那讲众生呢、啊，我们自己也包括在里面呢、啊。那众生得利益，那我自己一定也得利益啊。啊，我们也不是在众生之外啊，啊，自他是一体嘛，是不二的嘛，所以要为一切众生忏悔现业之罪啊。啊，那么我自己忏悔业障，也要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啊，那么你念念为众生忏除业障，啊，这个我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业啊，都从我执来的嘛，我没有了啊，没有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金刚经》前半部啊，就讲破四相，啊，后半部讲破四界，那更高了。所以《金刚经》讲啊，啊，这个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你看呐、啊，发无量无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个愿，那不着度众生的相，那十没有众生得度啊，没有众生得度啊，天天度众生啊，两边同时都离了。
所以

这个经啊是大圣经啊，所以一切都是为众生，所以自己要忏罪啊！你看这里先为一切众生忏罪，然后再自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众生跟自己啊，那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众生也无量劫来造种种的恶业啊。我们跟自己啊，我们自己跟众生啊，就融为一体了啊，那忏悔就全部忏悔了啊，这样啊的修行啊，就能破四相，我执就不知不觉就没有了啊，所以要发这样的心啊，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啊，口中萨萨就是，诵大悲咒这个声音呐，啊，念念不绝，生生不绝。这个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呢有四果四相，啊，这个初果须陀洹，这个二果斯陀洹，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这个叫四沙门果啊，小圣啊，就是正阿罗汉。其立根者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止也。那么小圣啊，这个根比较钝。啊，如果其立根啊，有人呢、啊，他根性立的，有慧观方便啊，这个慧观就是修此观了啊，这个慧观方便啊，那么最具体的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就讲观呐、啊，观照啊，你有这个智慧观照啊，用这些方便。那么你这一生啊，证得实地果位都不困难。那可见得这个诵大悲咒加上有慧观的方便，那这一生修行的成就，那的确啊不可思议。啊，你看呐、啊，我们从凡夫都一生可以修到实地果位，克佛不难了，啊，那接近成佛了。何况世间小小福报啊，那何况呢？我们世间这些福报啊，在佛法来讲啊，都是小小福报啊。说你得到升天呐、啊、天福了、啊，那个通通是小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啊。在佛法来讲是小福报啊，所有求愿无不果遂啊。那么你不管求什么愿啊，没有不满愿的啊，没有一样啊不随心满愿的。那么以上这段经文啊，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精诚用心持斋戒啊，那么忏除业障。啊，忏悔业障，啊，诵大悲咒，啊，那回向给一切众生，啊，这个四沙门果这一生就可以证的，啊，那这个不容易啊，啊，我们一生能证得出果那就很难了，你看呢，阿罗汉果都能证得了，那更殊胜有立根慧观方便啊。啊，连实地果位克获都不难，啊，太殊胜了。那何况啊，我们世间这些小小的福报呢，哪有不满念的呢？啊，那个一切都能够满念。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那么是
欲使鬼神的啊。啊，请看经文在43页第三行啊，第二行第二句。若欲使鬼则，其也独楼静喜，与千眼向前是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就是你想要欲使鬼神。啊，希望啊鬼神帮你做事。要去写一个野毒楼啊，这个毒楼就是死人的骷髅啦啊，这个头骨。但现在这个恐怕野毒楼啊也不好找了啊。但在西藏那边呢很多啊，西藏修密宗的很多啊，他们都是天葬，天葬。那天葬啊，就是人死了，吊在树上啊，给老鹰吃，啊，那吃剩下的，那骨头就捡起来，还可以做念珠，啊，所以西藏啊，有很多念珠是人的骨头啊，啊做的，啊，还有一个头骨啊。那么要欲使鬼神呢，你就需要找这个啊，那野外啊，那丢弃在野外的骷髅头。啊，把它洗干净。啊，那我们一般人恐怕不敢啊。但是那个葬仪式啊，那些人他们就很习惯了啊，一天到晚啊在为死人服务啊。但是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也用啊，采用这个修法。那么以千眼向前是坛场，啊，你要造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么要设一个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那么要拜这个香啦、花啦、饮食，那么在千手千眼观音像前面，啊，来祭拜，日日如是。啊，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七天呢，啊，这个鬼就来了，啊，那么给人家示范的啊，你叫他做什么事情啊，他会去帮你做。啊，但是不能叫鬼去害人的啊，那害人就造罪业了啊，将来堕地狱了啊。啊，总是啊，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啊，像这个安世贤书讲啊，啊，这个以前有高僧要建道场，啊，那边呢，啊，有一些树要移开，啊，那么好像有神来帮忙啊，啊，一夜之间呢，啊，狂风大作，然后啊，那些树就把这个山移到那个山了，啊，啊，他就不用挖土机了，啊，那就很方便了啊。啊，这个是欲使鬼神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欲使四天王子坐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那么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欲使鬼神，这一段是讲欲使四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我们在寺院一进三门啊，传统的佛教寺院啊，一进三门当中是弥勒菩萨，两边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啊，然后四天王。那四天王啊，啊，你要请四天王来啊，也可以。啊，就是坐檀香烧纸，就念大悲咒。
啊，那这个最少啊七遍三十二十一遍啊，念大悲咒啊，用大悲咒加持这个檀香，加持好了之后啊，来烧啊，那么请这个四天王来。

啊，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啊，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大悲愿力啊非常深重啊，那么也是这个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啊，所以啊，能够一时鬼神，一时四大天王。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下面这段经文呢、啊，主要是救国土灾难的。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刚才、啊、有同修给我讲 啊, 啊我这个、啊、前年、啊、讲了人王护国经讲了一半、啊、没讲完、啊、希望我能够把它讲圆满。说现在啦这个国家很乱啊，灾难很多啊，现在的全世界都很乱啊。那这个再找时间啊，希望能够把它圆满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啊，也是在现前非常重要啊。但这个人王护国经啊，就是啊，这个般若啊，它主要是般若，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没有般若啊，解决不了问题。般若是智慧。那么这一段啊，也就是救国土灾难的啊，佛告阿难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若假若啊有国土灾难起时，那这个灾难很多了，天灾人祸了，种种的灾难。那么怎么救灾难呢？啊，现在的人呐、啊，啊，这些从政的人呐、啊，他不相信宗教，啊，不相信佛法，啊，认为啊这个是迷信，啊，那相信啊科学，啊，但是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啊，它能够提供我们生活上啊。某些方便、便利，在物质生活上啊，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啊。但是啊，实在讲啊，也要付出代价的啊。那负面作用啊，也很大。特别是灾难啊，这些问题，那科学也解决不了灾难啊。啊，你有天灾人祸，科学家也没办法。啊，只有佛法才有办法，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反过来讲，没有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科学也没办法。啊，所以国土灾难起来啊，这里很重要的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看过啊！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他以这个正法来治理这个国家，啊，宽纵人物，啊，不枉众生，啊，不冤枉人，没有冤力，赦诸有过。啊，这样啊，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么能够让这个国土啊的灾难啊消灭。啊，那么关键在“正法治国”这四个字啊。那什么是正法？啊，现在我定的法律是正法吗？啊，那未必。啊，现在的正法呢，是在讲啊。就我们老上最近在联合国啊
推广的

唐太宗请魏征编的这个秦书制药，所以现在在推这个秦书制药啊，依照秦书制药来治国，那就是政法治国，那这个世界才会有救。那么你这个政法来治国啊，你是念大悲咒才有效啊。如果你用邪法治国，那你念什么咒都不行啊，因为你用错了嘛，用错就产生障碍了，业障啊，念咒的功德都被障碍住了啊。所以这个秦书制药就是政法治国啊，你不依秦书制药，肯定是邪法治国啊。你邪法治国，那怎么能消除灾难啊？不但消除不了啊，灾难越来越多啊，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明天晚上啊，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跟大家学习。

0: 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26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亲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有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就跟着啊，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台湾呢、啊、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一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 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人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起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你卖钱啊，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啊，生意好得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六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啊，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得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啊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都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啊，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财这个罪业，亲人取位啊，亲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啊。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官员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啊。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啊，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因果啊，那是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啊怕做的不好啊要背因果啊，啊怎么还去

人取位，亲人取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入了是杀入。福啊，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啊。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械投降了啊，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曹将军啊，这个恶曹将军，一个曹喊，一个曹兵，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这个曹喊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有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兵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无兵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恶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 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秉正盘旋啊，这个贬呐、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呢、啊，还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呐、啊，啊，才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呐、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就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呢、啊，积善章讲啊，要
去帮助孤国。

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你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些做的不如好，偷工减料来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10个人有9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闲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啊，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好，我们老和尚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居士啊，我也30几年没见过了。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辞职不干了啊。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啊，贪污啊，官司的嘛。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
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所以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气法受禄啊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个事情啊。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般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啊，我就问下面，哎，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啊，站4小时，两个小时，我站了4小时了。他说他请假了，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呢、啊，他欠我一班卫兵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气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曲就是它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啊，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的歪歪曲曲的啊，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啊，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啊，造罪业。入侵为重啊，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本那个罪呢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啊，这个法官呢、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啊，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30系列啊，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
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凌迟的人呢、啊、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啊，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金色啊，叶崇辉居士啊，他也发心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啊，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乐，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的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啊，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

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诵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啊，诵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精湛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精湛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啊，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精湛啊，他说。诶，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了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金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那么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了，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有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是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他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子。监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啦，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是不行的，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想还出家呢？啊，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啊！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邪佛啊？啊，邪了佛怎么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邪的。我说抓进来才邪，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啊，你才邪的。他说不是，啊，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邪佛的。前面那个啊，就是去抢劫的，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
当官。

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还有奸偷屠贩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啊，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

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吧，你才能度他嘛。啊，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啊，更不可以啊见杀家奴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啊，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呢，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这个两篇呢、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啊，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呢、啊，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啊，这个读通了啊，真正知道了，啊，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啊，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就是你知道了，啊，知道了过啊，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那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啊，这个改过啊，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啊，叫禁戒的、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啊，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那么作持啊，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啊。所以一般讲啊，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作持啊。实际上讲啊，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作持。所以过啊，主要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啊，你不做也是罪过啊。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了哪些是善事啊，有这个因缘机会啊，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

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呢、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啊，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啊来做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啊，知道了什么是过，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们就以前啊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戒杀，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呢、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事，善事，这个我们要去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其他的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啊，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啊，连累别人啊，他人啊，跟我们一起受罪啊，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啊，自己做自己承担嘛啊，不要去牵引到他人啊，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加重了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啊，或者是艺术。此地啊，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啊。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有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女儿啊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拥摄。那么现在这个拥摄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拥摄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拥摄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拥摄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哇，很多人不懂啊。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

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挥发毛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这个不能用事的啊，用事呢，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啊。应该啊，多多流通啊，越多人学越好啊，利益众生越多越好啊，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老大徒伤悲啊。这个李老师在伦理讲记讲，他说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啊，他也没店啊。这是胡来啊，乱搞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啊，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清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那你去侵凌他啊，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啊，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啊，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啊，但是呢清廉的人啊，他自己造业啊，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啊，这个罪过就重啊。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啊，他影响的范围越大，那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那业障啊就更重啊。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啊，不但不能去清廉啊，而且要尊重啊，要向他学习啊，要赞叹啊，让更多人啊跟他学，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种花子锦旗，天泄覆巢，商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啊，在这里讲就是杀生啊，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种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啊，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啊，这个射杀的这些飞禽啊，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啊这些动物啊，你看追鹿啊，追兔子啦 啊，那么这些走兽啊，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置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呐 啊专门呐、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呐、我们道场附近呐、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呐、说《地藏经》云呐、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呐、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时候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啊，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户啊专门在打猎。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啊很老了，住在山上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九十几岁没人看他 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啊，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所以慢慢也会去改变他们。我知道了，他看得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呀。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这是射杀主种，花子精漆啊，这个子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啊，这个土里面的虫啊，你把它挖起来啊，花就把它挖掘出来啊，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漆就是漆。

栖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呢、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它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它们。啊，这个都是有罪过。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起始报，惊狂上命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啊！那么这些动物在里面啊，你放了一把火烧了。啊，他们惊狂啊，奔跑，丧命。这个都会冤冤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呢、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生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啊，你看战争啊，在逃难啊，在跑啊，那是不是惊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啊，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了。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呐，啊，福音呐，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啊，闻佛经语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啊，业障还很重，素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他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屑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啊。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他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穴啊，洞穴啊，那么有动物住的啊，不能去把它填呐、啊，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所以这些都有因果。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
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有妇女怀孕了、啊，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它就是一尸二命了。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它有蛋。再来是湿生啊，湿生像这个蚊虫啦、这一类的啊，属于湿生。再一类叫化生啊，化生是最好的啊。那么化生啊，像天人都是化生的，天道天人化生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啊，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生、湿生。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呢、啊，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哦，这个它要孵那个小鸟啊，它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啊，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它那个峭壁啊，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啊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啊，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啊其他班的啊，哦，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像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哎、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这海鸥啊，他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所以这一类啊，就遭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失，鬼人成功啊。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四个四句啊，啊是有相关的、啊。这个愿人有失啊，这个失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啊，希望啊找到别人的过失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要避免啊，不要这样的念头啊，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啊，不要啊存心啊希望啊别人啊他有过失啊，希望他犯错。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

罪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啊，就是尊重人。啊，这个礼啊，就是尊重人。啊，在我们祖宗啊，传统啊，是以礼乐治天下。啊，圣人啊，治礼作乐，礼乐治天下。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啊，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啊，如果礼乐行得通啊，那么不需要刑法啊，实在讲呢，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啊，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啊，那么跟外国人学啊，就是都把人啊，先把他认定啊，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啊，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啊，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礼啊，就是人人都是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啊，那像现在呢，坐飞机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啊，全身摸来摸去的啊，这个啊，我出家的没什么好摸的啊，一直摸啊，又这么老了啊，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啊，那这个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啊，法治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看啊，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说神，一直说神。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治跟理智啊，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啊，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啊，那不如坐动车，随着时间久一点呢，啊，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犯人嘛，就嫌犯嘛啊！啊，你看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啊，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坏

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呐，啊，也是嫉妒心。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啊也要改这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啊，不要做失败了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谨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呐、啊、陷于危险的境地，啊，陷别人呐、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啊，那不需要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物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失会功。啊，这个恶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唤起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呐、啊、财物。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因此啊会去公私。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私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啊，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应该这样才对啊，不能以私会公啊，公家的事先做啊，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这个窃就偷窃啊，偷窃别人的技能啊，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啊，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它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是犯了偷盗戒啊，犯了偷盗戒。那这个佛经啊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万念必究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本钱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啊。著作权是他的 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啊？卖多少钱给你 那就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这个就不可以了，犯了偷盗，犯了偷盗戒。所以这些佛经啊，古书这个著作。

都不在了啊，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啊，我也去问过啊，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啊是制版权啊，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啊，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么在台湾的法律啊，这个制版权啊，著作权是没有，制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啊，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啊。那十年之内啊，他制版权，如果你要印他制版的书籍啊，必须经过他同意啊，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啊，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啊，啊，如果这个制版权啊，这个他写上啊，啊，这个版权所有欢迎必究啊，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的期限没有啊。如果过了期限啊，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啊，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啊，如果没有超过十年呢，他就可以去告你啊。所以在01年啊，十几年前啊，我们开始印龙藏啊，那么在台湾啊，就两家出版社啊，啊，互相告了，告了啊，啊，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啊，它是龙藏啊，它制版的，啊，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啊，照他那个样子啊来照相啊，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一家制版啊没有超过十年啊，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啊。后来我们印了，我就找这个印刷厂啊，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啊。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啊，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啊，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啊，那我们做的版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啊，欢迎大家去反映。所以我们也不要窃人之能了啊，他做的啊，我们还是尊重他啊，经过他同意啊，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啊，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啊，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啊，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啊，那个没有了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是教我们一个啊，人家不同意就不用啊，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啊，那么别人啊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啊。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行就是宣扬啊别人的丑事啊，公开啊去宣扬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啊，劫人啊，就是指摘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讲隐私了 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啊。那么我们

跟上面这句啊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必须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啊，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你看见啊深渊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渊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啊，知道了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损自己的福啊，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结人之私。下面呢，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四页倒数第二行。从五普贤十愿这里看起，这是第三个纲目，行一，第五小节，普贤十愿。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五随喜功德，六勤转法轮，七请佛住

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学习菩萨修持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普贤十大愿，我们常常能念。我们做三十七念啊，第一时到临位前啊，都会念一遍啊，这个普贤十大愿。所以这个十大愿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的同学啊，都很熟悉了。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啊，是出自于《无量寿经》的经文。在《无量寿经》啊，前面呢、啊，第二品啊，这第二品呢、啊，啊，续分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那么都是啊，共同啊，遵照修学普贤大士之德。那么普贤菩萨发这个十大愿，在《华严经》啊，善财同持五十三餐，最后一餐啊，就是餐普贤菩萨啊，这个餐就是参学。啊，在古大德叫参方了、啊，古大德啊参禅呐、啊，啊，到处啊参访善知识，啊，求善知识指导，啊，怎么参禅，怎么学习？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会下开悟了啊，这个开悟就是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啊，然后啊就出去参学了。文殊师利在大圣菩萨呢，他的表法是代表啊智慧第一了。在小圣声闻众啊，智慧第一是舍利弗尊者啊，他是声闻众代表，这个智慧第一。那菩萨众代表智慧第一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个智慧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这个智慧啊的根本智了，现前了。那根本智现前啊，然后去参学啊，啊，就学厚德智。啊，根本智啊，就是般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般若啊，它是讲空啊，无知。啊，但是啊，起作用它无所不知。那我们凡夫啊，啊，那我们都有知，但是有所不知了。啊，我们知道的啦，很有限了。

很多很多啊，我们都不知道了，因为啊，我们现在用的不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啊，我们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啊，心意识，啊，这个不是大圣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啊。啊，是世间的聪明智慧了。啊，从这个意识心里面出来的。啊，那是在讲啊，这种智慧啊，都称为知识啊，知识。那么善财童子他也是表法，啊，就是。在文殊师利菩萨麾下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老师啊，就让他呢出去参学了，学后得志，啊，到53参参圆满了，那就成佛了，啊，所以善财童子啊，表现啊，就是我们凡夫一生就成佛。那么第一参参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叫他念佛。那么参到第27参是观音菩萨啊，27参呢，观音菩萨呢在53参当中是等于是中心啊，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它是中心，那么第53参是圆满啊，圆满。那么普贤菩萨呢，怎么圆满这个十大愿呢？啊，就是以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那就圆满了。啊，修这个十大愿啊，他那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了。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在《华严经》里面啊，一品，那么专门讲这个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的。在清朝啊，彭继清居士把它列在啊净土三经后面啊，成为啊净土四经啊。那他这个把它列进去啊，有道理，有根据啊，经文很明显的，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引导啊41位法身大士啊。通通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到最后怎么圆满成佛的？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为什么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在华藏世界不能成佛吗？那当然可以。但是的，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快。那快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最快的一条捷径了。净土法门啊，有一本书叫做净中净右净啊，可能我们同修有应该有人看过了啊，净就洁净那个净啊，净中净右净啊，三个净啊，三个洁净的道路。那第一个洁净的道路是大乘佛法，大乘经典

那这个大乘经典啊，成佛啊，是个捷径。那比小圣快了，小圣那还要经过大圣的修学才能成佛啊。那么大乘佛法是成佛的捷径啊，那还有比这个更快的啊，净中净啊，就是捷径当中又有一条捷径。那这条捷径是什么呢？啊，就是达摩祖师传来的这个禅宗，这个直指人心，大彻大悟啊，顿啊，禅宗称为顿教，顿就是快速。那这个是很快了。但是要有这种根器的人参禅啊，他才能开悟啊，才能顿超啊。那这个比一般大圣经教啊，当然要快了。所以禅宗是净中净，达摩祖师传来那是净中净。但是还有比禅宗更快的一条成佛大道。就是净土啊，净土呢是当生成佛的一个法门啊，不要经过第二生了 啊，这生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啊，只是个人呐、时间的早晚啊，他不会退转，缘正三不对。那禅宗顿悟啊，他还要修啊，悟后起修啊。那有的人他顿悟顿证，有的人顿悟啊，他要渐修。那有的人要渐悟渐修了。那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那净宗呢？这个三倍九品，九品往生。立顿前说啊，大家发愿啊，回归到弥陀愿海啊，那入了弥陀愿海啊，都是一生成佛了啊，有进无退啊。那如果参禅呢，顿悟之后，你还要修啊。那这顿悟顿证的有了，这样的人很少。那像六祖他是顿悟顿证的了。悟他就同时他也证了。同时这个见思尘沙无明这个惑都断了。那一般呢、如果不是这种根器他顿悟啊叫见到位。悟就明白了。知道怎么修啦、会用心啦、没有悟啊不会用心啦、都是用意识心在修，悟了啊他用真心在修，那当然他就快了、知道啦用真心来修行啦、然后再修到位再修。那顿悟顿证的那大概只有六祖啊，所以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那禅宗比大圣的这些宗派啊，它是要来得快啊，来得快啊。所以它是净中净，但是净土啊比禅宗更快了。那你禅宗要超越，你还是要断烦恼破无明啊，还在修啊。净土呢，他只要具足信愿行三资粮，那他烦恼一品没断，他只要能服烦恼就可以了，能控制住就可以了，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烦恼自然就没有了。
那这个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成就，啊，这个比禅啊更快啊，所以称为啊净中净又净啊，是指净土法门。那么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发十大愿呐，导归41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那很清楚啊。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修到最后明心见性，那往生到哪里呢？法藏世界。那到法藏世界一定会遇到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呐，导归极乐。啊，到最后啊，归宿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去成就圆满的佛果。那我们现在呢修净宗啊，那可以是说净宗净又净了，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极乐世界了啊，就不用再拐弯了。那你修其他法门哦，如果修大乘经教啊，修到大彻大悟，那往生到法藏世界啊，法藏世界还要再跟普贤菩萨呢发愿啊往生极乐世界，那拐个弯了。啊，如果修小乘的法门啊，他断见思惑、尘沙惑，那往生到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是相似即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那他要经过这个啊四圣法界，啊，然后破了无明啊，再入一真法界，啊，入一真法界，然后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拐两个弯了。啊，所以古大德说这个净土是净中净又净，我们从凡夫地直接就达到这个佛果的一条最快的捷径了。啊，所以这本书啊，很久没有看过了。啊，早年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啊，曾经啊印出来流通过。啊，这本书的名称就叫《净中净又净》。那么普贤大士之德啊，什么是普贤大士之德？就是这个十大愿呐。那这个十大愿呢，是法身大士修的啊，但是我们凡夫啊，二圣啊，前教菩萨啊，都可以学习。那这个好像啊，这个很高的一个位次啦，那我们凡夫怎么学呢？啊，《华严经》啊，讲啊，行步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步。行步就次第啊，啊，那我们凡夫到成佛啊，那这个当中次第很多啊。那到了明心见性啊，虽然还没有成就圆满的佛果，但是以天台中这个六级佛来讲，它是属于分正级佛，它也是真的佛啦，是它还没有圆满呢，它是真佛，它用真心呢。所以这个他们修的啊，这些法师大士修的十大愿啊，他们是圆满的修了，他们圆融了，圆融也不爱行步，不爱次第，那次第也不爱圆融。这普贤菩萨呢，十大愿呢，他们也可以来修《弟子规》啊，嗯，这个人圣佛法啊，做人的道理，那他们也可以来修这个啊。啊，那我们凡人呢，也可以修十大愿呐，啊，这个就次第跟圆融啊。
没有妨碍啊，这是佛法啊，跟世间这个学校学习不一样的地方啊。在研究所可以念幼儿园的课，幼儿园的课也可以念研究所的课啊。这个在世间教学里面呢，那这个好像没有这样的啊，它这个当中有界限的，有障碍的啊。那佛法呢，它就妙在这里。研究所的课，幼儿园的可以写，幼儿园的课呢，研究所的也可以写啊。那么，我们凡夫可以学习，学习慈愿。那么第一愿呢，是礼敬诸佛啊。那么第一愿呢，那当然是第一主要的了，第一重要的了啊。也就是说，那没有第一愿，那后面的也就不能成就了。那实在讲啊，这个十愿每一愿都积足其他九愿，那其他的每一愿呢也积足九愿。那这个十愿呢啊，我们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那这个从这个顺序来看，那这个有次第啊。但次第当中呢，它有源头啊，它有源头啊。这个源头就是任何一愿都具备其他九愿，那这个才源头嘛。所以《华严经》这个十，它是代表圆满数啊，圆满数啊。那密宗呢是十六，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它不是数字。它是代表一个圆满的数，那我们这样来理解啊，那才是啊佛法它的真正的意义了。那么礼敬诸佛啊，这四个字，这个敬啊，我们都常常听了啊，我们对人要恭敬啊。对三宝要恭敬啊，对父母要恭敬啊，对师长要恭敬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恭敬啊。所谓啊，敬人、敬事、敬物啊，敬就表现在你生活上面啊。我们世间法里面啊，也常听到啊，敬业的精神。那什么叫敬业呢？对你从事的这个行业，你尽心尽力啊，去把它做好，尽自己的本分把它做好做到，那个就是敬业的精神。啊，那个敬。啊，对人呐、啊，要恭敬心啊，对父母师长啊，对一切人啊，乃至一切物也要恭敬啊，对桌椅板凳也要恭敬啊，这个你穿的鞋子的啊，你给它摆好，对它是恭敬啊，椅子啊，坐了之后啊，把它归位摆好。整理干净，摆整齐，那就对物的恭敬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修这个恭敬啊，礼敬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礼呀、啊，外面这个礼。理它不平等啊，理不平等

那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没有差别啊，一切恭敬啊，我们对父母师长恭敬，对一切人也都恭敬啊，啊，在外面的领导啦，啊，这个同事啦、朋友啦，啊，家庭里面妻子儿女啊，也都要恭敬啊。那么恭敬在外面表现的方式那不相同啊，这个礼它不平等啊，礼它不平等啊，礼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呐，啊，这是礼啊，来定这个身份，你要行什么礼，那才是对他的礼敬。那比如说这个啊，过去的儿女啊，见到父母要跪拜，啊，见到师长啊，要行跪拜礼，啊，就像我们学佛的人啊，见到佛菩萨的形象，我们要顶礼，啊，见到师长，我们要顶礼。但是你看到一只狗，你不能去向它顶礼啊！啊，如果你对着一只狗去跟它顶礼，啊，那狗也有佛性啊！啊，我们就跟它顶礼，啊，人家看待都怪怪的啦！啊，可能有人认为啊，你这个人神经有问题啊。啊，所以儿女拜父亲，那父母亲呢，他不能去拜儿女啊。那这个就是尊卑长幼啊，亲疏远近啊，这些身份啊，定位啊，定清楚啊，才不乱啊。啊，那么要怎么样礼敬呢？啊，你对一只狗，那你爱护它，爱护生命啊，像这个护身啊，放生啊，那对它的礼敬啊。啊，对儿女啊，慈悲教导，那对儿女的礼敬啊。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大家要学要看，才懂得什么叫礼。啊，对桌椅板凳啊，你给它摆整齐，擦干净。啊，你对一双鞋子给它摆整齐，那些对这个鞋子的礼敬啊，乃至花草树木、植物、矿物啊，爱护不任意去破坏，都是表现了礼敬的精神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公用的洗手间呐、啊厕所，有的用了拖鞋啦啊，用了之后啊，出来啊。都不整齐，那个鞋子本来都不整齐，啊，用了毛巾呐、啊，用完了、啊、他也没有给他拉整齐，啊，就揪得一团，那个对这个就没有礼敬了，啊，那你用了给他摆整齐，啊，东西用完了、啊，动物归原啊，你这个物品动过之后。拿到其他地方用完了，要归还到原位，下次找才找得到，不能乱丢啊！你下次再找都找不到了，忘记放它在哪里了。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啊！啊，所以《华严经》讲这个礼敬诸佛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所以礼在外面啊，它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啊，我们要懂，那礼要学啊，你不学礼，你不懂啊。
不懂怎么待人。

处事接物，对人常常失礼，这个礼很重要。在我们老祖宗讲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道没有还有德，德没有还有仁，仁没有还有义，义是合理的，义务的，知道该做哪一些事情，尽到什么义务。那义也没有了，那剩下礼是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礼如果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了。现在就是像《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礼啊，道德仁义礼通通没有了。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天下大乱，灾难频繁了。所以礼非常重要。我们要学学习这个写入老人编的常理几要这个我们基本要学的。这个道理很深啊。你看在伦理里面临患问礼啊。这孔子说大宰问啊。大宰问是什么？你问根本啊。礼的根本是什么？其他的人都问的枝枝叶叶的哦，那你却问这个根本，那这个是大宰问啊，问这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要疏忽掉这个理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翻成礼敬诸佛，有它很深的含义在。那他为什么不翻译成恭敬诸佛呢？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经的它的含义要学理内心要恭敬心、真诚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动物、植物、矿物，那通通有佛性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就在华严经。你这物质的世界从哪里现出来？还是从我们那个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念念成形，那些物质还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既然念头变现出来，它就有见闻觉知了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所以菩萨成佛，看到大地众生同成佛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礼敬诸佛那我们对已经成佛的礼敬那一切众生是未来佛，也要礼敬而且平等的礼敬。恭敬心是一样的恭敬心是一样的只是 外表上的一个表现不同，内心恭敬是一样相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那我们学习可以从常理举要来学习我们才有个下手处。第二呢，称赞如来称赞如来，如来是性德如来就是不来不去，叫如来这个在《金刚经》讲这个讲得很详细。那么称赞两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赞叹，如来是性德。那凡事符合性德比如说孝养父母啦，奉事师长啦，慈心不杀啦，修十善业啦这个敬业三福那这些都属于性德，那我们要称赞。那如果违背这个性德，那我们不称赞
所以这个赞叹也要有学问哦。

不能随便赞叹人哦。你对的也赞叹，不对也赞叹，那不行哦。啊，对的赞叹，啊，对他有鼓励的作用，但是赞叹也不能太过，恰到好处。太过啊，那可能也会让被赞叹的人啊，他产生一个傲慢心，那就变害了他了。啊，所以赞叹要赞叹的好处。啊，那受到赞叹的人呐、啊，啊，自己也要存惶诚恐，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受宠若惊”啊，啊，自己不能啊得意忘形啊，哦，特别是有道德学问的人一赞叹，自己就得意忘形了、啊，那自己马上就退转了。啊，过去呀、啊、有很多好几个大德啊，啊。学佛啊，表现得不错。那经过我们净老和尚一赞叹，那没多久他就变了啊。啊，所以我们受到人家称赞啊，我们不能自满，不能傲慢啊，要更谦虚的啊，啊，知道自己都很不足，那这个心态才是对的。那么我们称赞人也是如此。该称赞你要称赞了，那他符合性德做了好事，当然称赞。啊，当然称赞这个也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啊，那恰到好处。啊，如果他造的是违背性德的啊，跟性德是不相应的一些行为，那我们有礼敬。啊，不称赞，那、啊、这些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就这个态度啊。五十三参当中有三个善知识是代表贪嗔痴。啊，那其他五十位都是表演啊正面的。啊，其中有三位表演反面的，好像我们演戏一样啊。啊，有人演好人，有人演坏人。那总之呢，都是教化众生啦、啊，啊，有的从正面来教导，有的从菩萨从反面来教导，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回头觉悟。啊，那么这个三个善知识啊，啊，这个甘露佛王啊，他是。报经呐、啊，啊，我们现在讲报经呐、啊，啊，这个脾气很大了，啊，动不动就要杀人的，啊，代表嗔恚啊，嗔恚心，甘露佛，啊，华出密多尼，代表贪欲淫尼，啊，胜热婆罗门啊，代表愚痴。这三位善知识代表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那违背性德啊，啊，但是他们是真正善知识哦，那是菩萨示现的哦，那不是凡夫啊，那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现的、啊，善财童子去参访这三位善知识啊，有礼敬，啊，该有的礼貌。恭敬心跟其他三知识完全一样，没有差别。啊，这个礼敬诸佛一样，都有礼敬。啊，没有差别，平等的礼敬。但是称赞就没有了，啊，没有称赞了。啊，没有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啦、啊、哎呀你们怎么表现这些贪嗔痴呢他没有批评啊他只是不称赞不称赞那一到善的好的称赞啊唯有这三位他有礼敬他没有称赞。啊所以这个称赞你要去赞叹人你要学问啊不能乱

乱称赞啊，乱称赞啊，本来是要鼓励人的、帮助人的，那反称赞的不对啦，反而是害人啦。那么第三呢，广修供养啊，那这个供养啊，实在讲是布施啦，布施。那为什么这里不讲布施呢？广修布施呢？那广修供养，这个就是礼敬诸佛的表现。你施舍给穷人啊，你很可怜啊，我施舍给你。那可能这个当中他有这个布施的心，没有礼敬的心了。你有礼敬的心哦，我这个是供养你啊，那不是布施施舍给你啊，施舍给你啊，你很可怜呐、啊，我来帮助你啦、啊，我施舍给你。那菩萨不是这样，菩萨说我供养你啊，因为你也是佛嘛啊，所以用这种心态啊来布施，就叫供养了。广修供养啊，实际上就广修布施啦，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做这些事情啦，啊，印经啦、啊、放生啦、啊、讲经弘法啦、做好事啦、造佛塔事啦、救济穷苦啦，等等这些慈善事业，啊，那这个当中啊。供养啊，在《华严经》给列出七种啊，那么这个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法供养就是你佛法供养一切众生是最殊胜的。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啊，世间法这个善法的供养啊，那也是在世间法里面最殊胜的。啊，好像你帮助一个人，啊，他生活有困难呐、啊，啊，你拿钱给他，你拿物品去救济他，啊，让他度过一时的难关，那这个只是暂时的啦。我们一般讲啊，救急不救贫呐、啊，啊，他一时的急难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啊。眼前的困难，但是长久啊，没有办法这样一直接济啊。如果你能够教他一技之长，教他自己有谋生的能力，自力更生，那对他才是真正的帮助了。啊，那个就法啦，啊，世间法也是法啦。你教他一个技术，啊，那他自己能够谋生。那不用靠别人，那你这个法的供养，那比那个一时财务的救济，那更殊胜了嘛？那当然啊，遇到一时的困难，这些财务的救济是需要的啦。啊，那么长远来讲啊，啊，要以法财务的救济啊，是一时的啊，不是长久之计了。那么在佛法当中啊，依法修行这个供养是最重要的啦。啊，依教奉行啊，啊，这是真正的供养了。啊，广修供养，我们供养佛菩萨啊，买很多供品啊，摆得很漂亮，很庄严啊。如果没有修行，啊，佛在经典上教导的，我们一条也做不到，那这个不是真正的供养了。啊，所以财供养啊，不如法供养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就一法是最殊胜的供养啊。所以我们供养有财的供养、法的供养啊、无为的供养啊。那一般讲就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你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畏布施，

以礼敬诸佛的心态来修，那就是供养了。那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啦，心态不一样。那我们要学普贤十大愿呢，就是要学礼敬诸佛啊。那么是呢，忏悔业障。那实在讲啊，这个十愿里面啊，这一愿可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核心呐、啊。实在讲啊，忏悔就是改过嘛。啊，忏是忏除嘛，悔是悔改嘛。啊，忏除悔改我们的过错。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你把你的过失改正过来，你智慧就生出来。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我们自己的过恶啊，没改啊，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而且还往往啊，把自己错误的地方啊，认为是对的，啊，还很执着，那就障碍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了。你智慧就被障碍住了，被谁障碍呢？被自己障碍啊！啊，被自己的过失障碍了。啊，所以知过改过是真忏悔。啊，所以我们做忏悔系列，每一次都念一遍忏悔偈。那念完，我们有没有改过呢？还是照样啊，没改啊，只有口中在念啊。那念一念呐、啊，在实际生活上啊，自己的心理的思想、言语、身体的行为，也没有把这些过失改正过来。那就不是真忏悔了。所以忏悔业障啊，这个我们可以从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还有加上我们敬老啊，最近这些年提倡的《弟子规》啊，《佛说十三业道经》啊，《感应篇》啊，三个根啊，这个是我们忏悔业障的一个标准啊。你没有学习这个三个根，我们实在讲啊，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过失，那怎么能改过呢？往往认为我都没有过啊，看到别人啊，别人通通有过失，只有我没有。那这样怎么忏悔业障啊？业障啊，始终存在啊，可能还增长啊。这个业这个字是行为造作啊，我们身与意三业的造作叫业。造作之后形成障碍，叫做业障。那么如果进一步讲啊，我们造这个恶业，那当然是障碍。那造善业呢，以佛法的标准来讲，那还是障碍。恶业是障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啦，因为造恶业呢，多伤恶道啊，来生得不到人生啊。那修善业啊，那怎么是障碍呢？修善业，你来生生三善道，那不能脱离六道轮回，还是要生死轮回啊！而且你那个福报享尽了，又要再堕落啊！往往人一享福啊，他又迷惑了，又造业了啊！我们现在看看呐、啊，有几个人呐、啊，福报现前，他不享福的啊，但是一享福，他肯定会迷惑。迷惑颠倒，那就造恶业了。那福报享尽，恶业造多了，恶报就现前了，就又堕三恶道去了。所以从佛法的标准来看呢，修善它还是不能脱离六道。

做佛去了。啊，如果你求人天福报了，那还是业障，你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你着相修福，可以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想尽，又要堕落，不究竟。啊，所以这个还是业障啊。啊，所以我们忏悔业障啊，断恶修善，不着断恶修善的相啊，这个要学习《金刚经》讲义了。啊，那我们修净土啊，你修任何一丝毫的善，都不要求人天福报。我这个善事啊，我要回向求生净土啊，跟一切众生啊同生西方啊，这样就超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忏悔业障啊，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进一步啊，来跟大家交流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地藏菩萨像感应记，灵验记第29个公案。清太寺沙门知佑感应地藏经地藏记第29。这个清太寺是在湖北省的一个寺院。就鄂州清太寺。沙门智佑这是出家人。法号智佑是西印度人也。那这个不是中国人是从印度来的。高僧智佑。天湖中来自天湖就是公元980年到988年那这个当时的年号是天湖来自来到中国而住清太寺来到中国就住在湖北清太寺所持像经中

有地藏菩萨变相，并本愿功德经泛甲，其相相指中央圆轮中化菩萨像，冠帽持宝席，左右有十王像，各五人，左五持：一秦广王，二楚江王，三宋帝王，四武官王，五阎罗大王。右五指：一辩成王，二泰山王，三平等王，四都市王，五五道轮转轮王。一一各具司命、司禄、辅君、典官等。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记载这个沙门智佑，智佑法师是西印度人在天福年中来到中国，住在湖北的清泰寺。古代这个印度的高僧来到中国，都会带这个梵文的经典佛像。这位智佑沙门他也是有带这个佛像还有经典。这个像当中有地藏菩萨变相，这个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图我们一般称为变相图，像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是这个画的像。并本愿功德经泛甲，本愿功德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梵文的梵文本，就是印度文的其相相指他这个相那个相貌这个中央圆轮当中化菩萨像这个当中一个圆轮圆的轮当中化菩萨像，冠帽持宝席手拿这个席杖宝席。现在我们有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画像手拿个席杖，头顶上戴这个帽冠这个五方佛冠这个我们都有看过。那么除了这个地藏像之外左右有十王像就是左右一共有十尊王的一个像，各五人左五则这个秦广，这里讲太广王那有些地方他是翻译秦广王楚江王，三宋帝王，四武官王，五阎罗大王这个右五则：一辩成王，二泰山王，三平等王，四都市王，五五道转轮王。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十殿阎王十殿阎王在过去这个道教人过世之后这个家眷请这个道士来做功德，也都有挂这个十王像就是挂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像。那这个当中就是地藏菩萨像那阎罗王大家就是知道。

我们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是管地狱的啊，他率领啊诸大鬼王啊，有小鬼王啊，这个管这个所有地狱的。那么这个十殿阎王啊，我们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地藏经》给我们讲了阎罗王啊，这里啊，给我们举出十殿啊，十殿的阎王。那么阎王有没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我们不会怀疑啊，因为啊，我们三宝弟子，佛经上佛有讲的啊，我们都相信真有。那一般人不信佛的人，可能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上一次啊，我记得跟大家讲到啊，我们2004年啊，10月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啊，办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画展啊，这是第一次展出，就是在京都的光明寺啊。那当时啊，也做了很多光碟，配那个日本发音的光碟。那这个当时啊，正是赏枫叶的季节啊，所以要赏枫叶啊，都必须经过光明寺。所以老师带学生去看枫叶，那都会经过我们那个展览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去看枫叶啊，然后经过这个展览室啊，那大家呢都看啊，那有一些学生呢，他看得特别仔细啊。凡是来的，我们都送一片光碟，有配日本发音的光碟啊。那一次啊，在那里也流通了一万多片啊，赏枫的旺季。展览办了9天，后来啊，第一天开幕我去参加了啊，第二天啊，东京净宗学会坂本会长请我去演讲啊，所以就从京都到东京来啊。那么那一天中午啊，吃饭啊，我吃饭的地方啊，跟我带去我们台湾团啊，有20几个。啊，当时啊，我弟弟也去参加了啊，一共有20几个，啊，他们另外安排在一个餐厅啊。后来我们碰面之后啊，啊，他们就给我讲一桩事情啊，我弟弟就跟我讲一桩事情啊，说他们中午去吃饭呐，啊，碰到一桩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个餐厅啊，老板是日本人，老板娘是台湾人啊，台中人。那么他们从京都来啊，我们团到东京啊，都会随身带一些地狱变相图的光碟啊，来东京结缘啊，还有那个小本的书。那天啊，去那个餐厅吃饭啊，那听到老板娘是台湾人，那大家也就特别亲切了啊。那我们这些同修啊，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是赠送啊这个地变相图的光碟啊给老板娘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佛啊，他接不接受啊，所以还没有送啊，就先问他了。啊，就是问老板娘啊，说那个佛教里面讲啊有地狱啊，你相不相信？啊，那个老板娘啊一听啊，哦，很严肃的啊，说

我当然相信啊，我都去过啊。哦，大家都听了就觉得很惊讶啦。啊，这个老板娘啊，不但相信啊，她还亲自到地狱啊，她说还去见到这个阎罗王啊，她说见到第三殿的宋帝王。啊，那他说还遇到包公啊，那看到那个地狱的刑罚，哦，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个后面有一只手给他讲，你看就好，不要怕。啊，后来啊，他又还阳了，他躺在床上啊，一个月啊就没有起来，躺在床上一个月。后来醒过来之后啊，心有余悸。他说大概经过半年啊，才恢复正常。啊，所以他讲的啊非常啊深刻。啊，后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我们九号啊，这个京都这个地狱变相图的闭幕式。啊，我要回去参加啊，所以我们提前一天呢、啊，要回到京都去。那一天呢、啊，我们在电车上啊，也都有订便当啊，也是给他们订啊。后来我就听到这个事情啊，因为那一天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那个餐厅吃啊，我就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请那个老板娘啊，把那个便当啊送到车站来？那我亲自啊问问他，啊，后来那个老板娘还亲自送过来啊，那我也跟他这个短暂性的啊跟他交流啊，那么他讲啊确有其事啊，因为啊我们要火车啊那个电车啊赶时间啊，所以就没时间啊跟他讲太多。啊，的确啊，我们碰到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十殿阎王啊，啊，的确有人亲自见过。那么下面讲啊，一一各具司命、司路、虎君、典官等啊，就是下面呢、啊，他还有很多司啊，像我们那个城隍庙啊，啊，有24司。啊，刚才我收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这个制作的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高雄凤山的城隍庙啊，24个司啊，这里讲了司命、司路、虎君、典官等。所以这个每一个阎王啊都有，他下面还有这些部署啊，好像政府啊行政机构一样。自说缘起曰啊，那么各自啊说这个缘起，说西印度有菩萨慈悲救世，发大誓愿，为救三途受苦众生，化地藏像。往十王城告赐之曰，我有愿能救三途苦，今受请欲利益之。啊，那么各自啊说这个缘起啊，说习过去西印度有菩萨慈悲救世，发大誓愿，那么为了救啊三途啊，就三恶道啊，受苦的众生。那么怎么救呢？化地藏像。那么化地藏像啊，往十王城。啊，这个告赐之约啊，那就是到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城里面来了。啊，他化了这个地藏像。

那么就告诉他们了啊，他说我有愿啊，能救三途苦啊，那么现在啊，请你让我利益这些众生。那么十王啊，合掌静默，以为左右布列薄相言，一切众生皆属大圣，任意欲化，我等为半住圣化。那么十王就很恭敬了啊，是十殿阎王啊，合掌啊，静默啊，诺就是承诺了啊。那么做他们的左右手啊，薄相言啊，那薄就是对这个地藏像讲啊，说一切众生皆属大圣啊，那就这些众生啊都是地藏菩萨大圣啊所教化的啊，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任意欲化啊，就是这些众生都是归你教化了啊，你发这个大愿啊来教化这些众生啊，我等为伴助圣法啊，我等就是我们啊，十殿阎王啊，做你的伴侣啊，就是来帮助啊，帮助你来这个教化众生啊，帮助这个地藏菩萨啊来教化众生。尔时尊相微笑，善哉，众生罪业不久得轻微，即放大光明，照三途苦气，所造众生诸苦修习，此即度菩萨入利益众生三昧。这个尔时啊，尊相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微笑啊，善哉啊，这众生的罪业啊，不久得轻微啊，就是会减轻了啊，所以就放大光明啊，这个相啊，就放大光明，放大光明了、啊，照这个三途苦气啊，那个三乐道啊，苦的事情太多了啊，苦的这个刑具啊，器具也非常多啊，这个。我们读的《地藏经》啊，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光明所照的地方啊，这些众生诸苦的修行，那些苦都停下来了，就没有继续再受苦了。那么此即度菩萨入利益众生三昧。这个菩萨入三昧就入定。那帮助众生啊，减轻痛苦，这个在《地藏菩萨十轮经》里面呢、有讲啊，地藏菩萨曾招啊入各种定啊，那帮助众生啊减轻业障，减轻痛苦啊。如果没有地藏菩萨这个入定啊，那众生的苦那就不晓得要受到怎么样了。所以这里啊，菩萨大慈大悲啊，入利益众生三昧啊，祈请大王所以大力，彼菩萨自图所见行，本相加十王等，此其灵相也。其本在虚意，仅彼常二相也。那么祈请大王啊，就是说啊，这个请这个十大阎罗啊，那么给予众生啊大利益啊，这个菩萨呢自图所见行啊，就是说这个图像啊，你见到的这个形象，
那本相再加十王啊，就是说地藏菩萨他本尊这个相，那么再加上啊十殿阎王这个相啊，此其灵相也，这个就是他的灵相。那么他本来这个相是在西域，就是在印度啊，这个本来在印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于以流沙遭妖魅鬼祈念菩萨，捧铁杖临上追打魅，又夜中大雨时降，失火不知东西，猛兽啸吼，人马共鸣泣，此相放光如昼，猛兽荒尽，道通又有大河半里际，水交流不知几深，其水甚密，至木叶尚不能浮之，况船舶乎？啊，那这个是在流沙里面啊，在流沙呢，这个流沙就是疏松的沙土啊，遭遇到妖魅鬼啊，就要遭到妖怪了。那么就祈念菩萨啊，那就祈请念地藏菩萨啊，那就菩萨呢就捧着铁杖啊啊追打这个妖魅鬼啊，那就把他打跑了。啊，这个是一桩事情啊。又夜中啊，这是晚上啊，大雨时降啊，就下大雨啊。那么失火就是说火都灭了啊，这个没有灯光光明啊，那不知道方向了，不知道东西南北。啊，那么又听到啊猛兽在叫啊，啊，那么人跟马呢，那都迷失方向了。此相啊，放光如昼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就放光啊，像白天一样。啊，猛兽方静啊，那猛兽啊就静下来了。啊，道通啊，后来这个道路啊通了。那又有大河半里际啊，又遇到大河啊，啊，水交流不知几深啊，这个水啊交流也不晓得多深啊。那这个其水甚密啊，至木叶尚不能浮之啊，那这个何况船舶呢？啊，念变相啊，那这个念这个地藏菩萨啊，念这个相，忽然啊，看见这个乘船有沙门一人，一个出家人啊，还有童子两个人，那么而一同捧欢啊，一个童子捧的那个欢啊，一同造船啊，这个造就是划船了，沙门持泛甲即渡我等，即到东岸，别而去时，沙门以泛甲至此，便向灭障不可易，此土道俗可磨血之，能诸人静磨多感意，两年之后不知又即向所在，人皆以凡印度，可又是地藏化身也已。啊，那这个到了东岸啊，就是渡过这个河了。啊，这个沙门呐，就把这个饭夹呢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变相啊，啊，地藏菩萨的变相啊，这个消灭业障不可思议
所以此土就是中国这个地方，道属出家人啊，在家人啊，摸血就是照那个来护刺来画。那很多人静摩了啊，静就是我、哦、大家都很踊跃的来摸血，摸血就现在呢照那个样子画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么也很多有感应啊这些神异的事迹。那么经过两年呢、啊、不知又及向所在。过了两年之后呢，这个沙门智佑以及他带的那个地藏像啊，十王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大家呢都啊怀疑啊，那可能这个智佑沙门啊回到印度了。啊，后来大家也猜测，可能这个智佑沙门是地藏菩萨他化身。啊，这个化身啊，就是无中生有，这个是化身。啊，那如果应身呐、啊，活菩萨的应身呐、啊，哎呀，也有父母，也有这个家属，啊，跟一般人一样。啊，像释迦牟尼佛啊，他应化身。啊，有父母啊，这些是应身、应化身。那化身就是、欸、没有突然出现了，啊，后来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啊。这个是属于化身。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常讲这个，过去国大代表周邦道先生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啊，那他。在南京的时候啊，住在家里啊，以前那个大宅子，好几道门，啊，要经过两道门才到第三道啊，他们里面的大厅，啊，当时啊，外面门都锁着，啊，那忽然呢、啊，一个出家人呢、啊，要跟他化缘。那他问他这个师父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啊，要给他画五斤香油。那当时没给啊，因为当时啊，这个周夫人的旁边的一个女佣人啊说，啊，现在有很多人啊，这个假和尚都在骗人的啊，那就没给他了。啊，后来就不见了，啊，讲话讲了半个小时，啊，也决定不是眼睛看花了，啊，后来才发现了，哎，他这个门没开啊，啊，那个出家人是从哪里进来？啊，后来到了台湾呐、啊，啊，去问这个白顺老法师，到台中莲社要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李老师就跟他讲了啊，白胜长老也跟他讲啊，那你遇到的是地藏菩萨啊，像那样的就属于化身啊，所以这个古代有，现代还是有啊。好，那么这个公案我们就啊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个公案，显德寺释道真造地藏像感应记第三十。显德寺啊，在今宁德市地区啊，又是周世宗的年号啊，是公元954年到959年，故释用此年号。啊，用这个当时啊，啊这个朝廷的年号啊，作为啊寺院的名称。释道真宗密教，常供领道祈福，龙兴年中

四照阿弥陀并观音四字地藏龙树等像。忽梦见泰山虎君五道大神等，是忧愁吗？欲真曰。

道空荒，吾等可无所观，是故忧恼而已。故执领道共行，骗造相理共，其相见现存矣。那么这个公案呢、是显德寺的释道真啊，这个出家人，宗密教啊，就是他是要修啊密宗的啊。那么常常啊供养这个冥道啊，供养阴间呐、这些众生啊来祈福啊。那么他常常就是做这些法事了 这个供养阴间众生啊，就好像类似啊我们现在超荐佛事。那么到隆兴年中啊，四照阿弥陀并观音四字地藏龙树等像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发誓愿啊，要照这个阿弥陀像啊，要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龙树菩萨这些菩萨像。那么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忽然啊梦见泰山虎君、虎道大神等啊，这个泰山呐 在中国五岳泰山东岳大帝啊，这个都是管阴间的。那么五道大神啊，都是阴间呐、这些冥官，冥官就是阴间呐、的官吏啊，管民间的事情啊，这个审判呐、办案呐、等等这些事情。那么看到泰山虎君、五道大神等，就是说这些阴间的冥官呐、阴间的官吏那个。面貌很忧愁，好像似乎啊看起来很忧愁啊。那么就欲真意，就是告诉这个道真了啊，说师虽供养我等后忧恼啊，说你虽然常常来供养我们啊，供养我们这些阴间的这些官吏啊，但是后面呢、我们就忧恼了啊，我们就有忧愁了啊。真问曰啊，道真就问了，什么缘故啊？何故而已啊？啊，这是什么缘故呢？啊，你们忧愁什么呢？啊，冥官答曰啊，这个民间这个官吏啊，就回答了：莫作观音地藏像。你就不要做观音菩萨了、地藏菩萨像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当中啊，如果造这两尊菩萨像，汝众生不来自无所，就是那洋上的众生都不来我们这里了，不来我们这里了，三恶道都空空的了，好像三恶道好像监狱一样，那监狱没有换人了。那吾等可无所观，那我们就没事干了啊，那就失业了啊，就我们现在讲失业了啊，是故忧恼而已啊，所以他们在忧愁这个啊。那么悟啊，这个悟就是醒过来了，这个释道真啊睡觉醒过来啊，执领道共行，变造相理共啊，那就停止去供养这个民间的官吏了啊，那就拼命的造相了啊，理共了啊，因为他既然听到这样哦，那不去三恶道是好事啊啊，所以多造一些相啊啊，让众生呐、不要造恶业。不要多恶道，那不是很好吗？所以造这个像啊，它有很大的功德。
因为相啊表化，

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的，接触到佛菩萨佛像，都是永为道种啊，那这个功德可大了。啊，所以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照相功德经》，啊，照相。那么《地藏经》讲啊，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我们人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生病啊，生重病啊，也可以照相，啊，照地藏相，啊，因为啊，生病总是业障嘛，啊，总是因为有业障，造恶业啊，业障。啊，所以照相理供，就消业障、修福，啊，这个《地藏经》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我们啊都读诵《地藏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科注，啊，这个科注啊，清朝清莲法师注的，里面呢引用很多经典来注解，啊，我们可以了解得更详细。啊，所以他就骗照相礼供了啊，让大家礼拜供养啊，让大家修福种善根啊，所以那个相啊到现在还存着。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明州捕鱼人感地藏记第三十一。啊，明州就是现在浙江啊，宁波市啊，宁波啊，这个宁波很有名的。明州捕鱼人失姓名，渔网下海捕鱼，网中得相，故形似比丘，不可所游，舍之宾中，夜梦见身形带光明。亦捕鱼人曰：“汝一何舍吾？”鱼人曰：“阿师谁也？我是地藏菩萨也。我久在大海中，救济水深，其半昏身天上。今末汝等舍身网中物，各悔过而建立金色，安置其相。”然而愚人愚今从之，力计无极，普度一天而已矣。那这个公案呢、啊，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应啊。这个是在明州啊这个地方，因为浙江啊啊都是沿海。啊，那沿海啊，这个捕鱼的人很多啊，就是我们到普陀山去啊，啊，现在那个普陀山呐、啊，也是很多那些都是渔民呐、啊，舟山群岛啊，啊，那么住在岛上的人啊，很多都是以这个捕鱼为生的啊，所以靠海都有捕鱼。啊，那我们台湾啊，四边都是海，也都是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个港口啊，都有渔船呐、啊，去捕鱼的。那么这个捕鱼的人呐、啊，去抓鱼啊，失姓名，就是他的姓名已经遗失了，不知道啊，只有这个事迹啊记载下来。这个捕鱼的人啊，渔网下海捕鱼啊，那个撒那个渔网，那么到海里去捕鱼了啊，那个网啊捞起来啊，捞到一尊像，故形似比丘啊，这个形状啊。好像一个

家难种，比丘啊，出家难种，不可所由。哎，不晓得这个相到底是什么相啊？那从哪里来的？啊，在海里捞起来的。啊，这个捕鱼的人呢、啊，他也不懂啊。啊，舍之冰中啊，那么就给他舍弃在海滨当中了。在沙滩上啊，就把它丢到那个地方。夜梦见身形带光明，欲捕渔人曰：“汝亦可舍吾？”渔人曰：“阿师谁也？我是地藏菩萨也。我久在大海中救济水深。”那么这个捕鱼的人、啊、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了、啊、梦见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啊、那么带有光明、啊、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像、啊、这个地藏像、啊、大部分都是出家像、啊、所以四大菩萨呢文殊普贤观音啊都事先在家乡啊都有留头发。啊文殊菩萨啦、啊、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啊都有留头发。啊地藏菩萨他先出家乡。啊所以比丘行啊都是他先出家乡。那么我们从中国这个四大菩萨啊这个表法来看在家菩萨多。啊，出家菩萨比较少，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我们看现在学佛的人，那当然出家众比较少嘛，在家人比较多嘛，啊，这个啊情况都是这样啊。在比例来讲啊，出家众比较少，所以这个四大菩萨呢，也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啊，这地藏菩萨他只有一个是出家相。其他三个都是在家。那么梦藏这个身形啊，他形象啊带着光明啊，那么告诉这个捕鱼的人啊，说你为什么把我舍弃在海边呢？啊，这个鱼人啊就说了啊，这个阿师是谁啊？我们现在就讲了，师父，那你是谁呢？那么这个僧人啊就给他讲说我是地藏菩萨。啊我很久都在这个大海当中啊救济这些水族的众生。啊其半分升天上啊已经有一半啊我说超度他们升天了。啊今末汝等舍身往生。啊，那现在啊，来度你们啊，我这个舍身舍在你们这个以往当中啊，这个相啊，那悟就是醒过来了，这个捕鱼的醒过来了，各悔过啊，那大家呢？听到这样啊，因为捕鱼不止一个人啊，一定是很多人啊。听到这样啊，大家就忏悔了啊。原来我们捞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就赶快啊把它捡回来啊，建立精舍啊，建立精舍啊，安置吉祥，把它供奉在这个精舍里面。啊，然而愚人愚君从之啊，那然后这些捕鱼的人呐、啊，愚君都是到现在还非常啊尊崇这个地藏像啊，利济无极啊，就是利益啊救济啊，那是无量无边的。

普度一天而已，就普度众生了，一天下的众生，这个地藏菩萨，那个特别是对这个造恶业的众生啊，那他那个愿呢，就是以这个为优先来度。当然啊，六道都度，但是他的愿呢，偏重在恶道，特别是第一道最苦，所以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活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那只要众生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善根，一丝一毫都不会放弃，这个是菩萨大慈大悲。因为这个捕鱼的人造的都是杀生业啊，那杀生果报也都是地狱果报啊。这个经上给我们讲杀生得多病短命报啊。如果没有度他们，那他们呢不知道回头，恶业不晓得要造到什么程度，将来受苦啊，真的是无量无边。所以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那个地方。让这些众生慢慢的回头。所谓回头是岸。那我们到普陀山去看到观音菩萨的道场。那边捕鱼的很多也是给那些人看到一个观音菩萨也种个善根了。但众生业障很重一时还回不了头，所以需要时间慢慢给他们引导启发让众生慢慢知道这个世界是苦造这个业是受苦的因能够回头能改过。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我们第32个台州陈建为父母造地藏像感通记第32这个台州是浙江省台州。那么他们当地的人都叫台州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是念台州那么当地也叫台州。这个地方我们也曾经去做过系列法会在浙江。台州陈建素端正助自孝之心超伦养二亲见识发心为父母造地藏观音二像各三尺。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浙江台州陈建姓陈健康的健名字叫建素端正这个平素做人很端正很正直。那么最难得呢是助自孝之心超伦自孝就是非常孝顺。这个非常难得。那个他这个孝心超乎一般人。这个助自孝之心超过一般人。养二亲见识那么奉养父母两位双亲那么建造这个房室来奉养父母那个非常孝顺。更难得呢发心为父母造地藏观音而像各三尺。这个是更难得的发心为父母来造地藏像观音像。
这个百善啊孝为先。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在佛门啊称为孝经，佛门的孝经就是地藏经啊，所以孝啊是四处世间法的大根大本。那么他奉养二亲，又发心为父母造地藏像、观音像啊。至乾德四年啊，这个乾德是公元919年到924年北宋的年号。身有危疾呼孟杰，父母啼哭，二十计数书。礼拜父母伯言而别父母，以不必自孝思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在乾德四年这个时候，身体啊有一点疾病啊，那忽然啊梦觉了啊，忽然断气了。那父母看到啊就很伤心了啊，就啼哭了啊。那么经过两个时辰呢、啊、很快又苏醒过来。啊，那醒过来啊就礼拜父母啊，向父母报告了啊，告别父母。那不能啊终身来奉养父母尽孝道了。啊，那就走了。那么他的神事呼到阎王厅前，见我所造像，伫立厅中，齐王问讯之。像即王见我进至，从坐起，向我享敬，亦向跪地。一王牵我手，二菩萨像扶持两胁而登厅中，一向发雅音。谭月自孝未了，大王放凡人间。那么他就死了啊，死了呢就到忽然啊到这个阎罗王啊那个厅前，到阎罗王的厅前啊，看到啊他为他父母造的这个像啊，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像、观音菩萨像啊，那个像啊伫立在这个厅当中啊。那这个阎王啊就问讯了啊，像即王啊，那看到这个陈建啊进去啊，那就从座位起来啊，那向他礼敬啊，异乡跪地啊。那个阎王啊牵他的手，那么两位菩萨的像啊扶持两胁啊，而登厅中啊，就到这个大厅当中了。一向发雅音啊，那么依照这个像啊，他发这个优雅的音声。这个像当中啊，哎呀，他要出这个声音了啊。那声音怎么讲呢？说谭月啊，谭月就是施主啊，这个印度话叫谭月啊，就是施主。说谭月，你自孝未了哦，你这个孝顺父母这个孝心呐、啊，自孝啊，不是超过一般人啊，你这个孝还没有了啊。啊，那么这个菩萨就讲了啊，说大王放还人间啊，就告诉这阎王啊，说把他放回去啊，他那个父母双亲还在啊，他这个孝道啊还没有尽到圆满呢 啊放他回人间呐、啊。王伯相言啊，那这个阎王啊就对这个菩萨像啊就讲了，说命业尽。其父母人间命长一合
啊，他说这个命啊，他这个业报啊应该尽了。啊，那么他父母在人间，他父母的寿命比较长啊，啊，他就是寿命比较短啊。啊，所以他就不能奉养到他父母过世了。个人啊，过去生造的业啊不一样。相曰：寿命无定，随缘改转。谈月修福业，如何不返？啊，那这一段，这个菩萨相啊，就说了，说这个寿命也不一定了，啊，无定就不一定，啊，随缘啊，可以改变，可以转变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改造命运了。啊，像颜了凡先生啊，这个他被孔先生算命啊，他是寿命啊只有53岁。啊，53岁啊，8月14丑时他就要终于正寝。啊，他寿命只有53。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啊，他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才知道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也可以改啊，那个不好的命可以改成好的，那反过来呢，那个好的你要造恶业也改成坏的。所以这个寿命无定啊，如果原来很长寿，那造恶业，那就减寿了。那原来短命，那这一生啊，造的善业很大，他就增福延寿了。那颜了凡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那现在我们现代啊，我们敬老和尚他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算命先生算他45岁过不了，他两个戒兄啊，同年啊，同时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都说他们三个过不了45岁，果然呐，啊，那个两个戒兄啊，一个二月走，一个五月走，那七月我们。师父上人啊，病了一个月，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听经了，啊，这个听了2年了，啊，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经，啊，我听了3天啊，我第4天去说法师有事不能来啊，不晓得什么事，啊，后来啊才知道。过了一个月啊，他又在台北车站对面那个李业壁讲堂啊开始讲，我们去听经啊。后来师父在讲席当中讲他病了一个月啊，他也不看医生，不吃药，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没有了，神仙也医不了。所以就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念了一个月又好了，好了又继续讲经，啊，所以现在今年94岁了，啊，你看呢，他延寿啊，那超过颜了凡啊1倍多了，啊，颜了凡53岁，后来延到74岁。延了21年啊，一般延寿啊，延一季啊，那就很难得了啊。像颜了凡延21年就很殊胜了啊。那我们老和尚更殊胜了啊，延了49年了。所以寿命无定啊，随缘改转呐。啊，这个地藏菩萨像就说了。
谭烈修福业啊，他有修福又这么孝顺啊，那怎么不放他回人间呢？彼王简一见书曰：若人自孝，照相化相子，其寿命长也，可寿以四十年延命以鲁，余中二十年尽自孝，二十年受孝子报。啊，那么这个彼王啊，这个阎王啊，就捡了一件书来看啊。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说了，说若人自孝啊，如果人啊，他很孝顺，很孝顺父母，啊、那么又能够啊照地藏菩萨像，画地藏菩萨像啊，那他的寿命啊。这个就可以很长远。啊，我那天啊，这个前天呢、啊，到这个延吉街那边有个火圣庙啊，他那边有结缘经书，我看到一本啊《延命地藏经》。啊，延命的不空三藏法师翻译的《延命地藏经》啊，所以这个跟《延命地藏经》啊啊，这个都有相关的啊，所以照相画像啊，寿命长延啊，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啊，所以这个阎王讲啊，可寿以四十年延命以鲁啊，这个给你延寿四十年了、啊，啊，这个延长寿命啊，那是可以的啊。那么余中二十年尽自孝啊，这个二十年呐、啊，就是让你再继续啊奉养你的父母。那另外二十年呢？啊，那你要接受你的儿子来孝顺你呀、啊。那下面啊这一段讲，时有利益臣批出书博王，见子受子十年，将受随孝。啊，那么这个阎王啊。讲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延给这个臣建啊延寿四十年啊，那么二十年孝顺父母啊，那二十年啊给他的儿子孝顺他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利衣臣啊，就是穿绿色的衣服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官吏了啊，在阴间当官的啊，批出书博王啊，那就把那个书啊，啊，我们现在讲生死簿啊，就是向阎王来报告啊，说见子啊，就是陈建的儿子啊，寿命只有十岁啊，那他啊，二十年给他。要给他的儿子孝顺他，但他儿子比他早死，他要接受谁孝顺他呢？啊，就是讲这个事情。啊，他的儿子啊，命很短，啊，只有十年的寿命。王曰。法王无二言，悉言于命，云云。那这个阎王就讲啊，叫法王啊，法王就指地藏菩萨了啊，地藏菩萨是法王啊。他说法王啊，啊那个没有恶化了啊，无二言啊，法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啊，我们就依教奉行啊，那必须啊，他儿子也要给他延长寿命啊。啊，所以这个啊，连他儿子也都元首了啊，云林啊，这是就是有这些说法啊。我闻此言，即行书。这个陈建听到在阴间呐、啊、讲这些话，他就醒过来，就苏醒过来了。欲知文则，叹未曾有，见现存矣。啊，这个欲知就是说告诉别人呐、啊。啊，他再活过来了，那这个事情也是，当然大家会很好奇了，很多人会来问了。啊，那这个你死了之后，那你去哪里呀、啊？啊，碰到什么啊？都会问这个事情。啊，那么他就把这个在阴间呐、啊。遇到的这些事情啊，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听闻的人、见闻的人啊，叹未曾有，这个赞叹啊，从来啊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啊。现在有这个事情啊，就是从来没见过的。这个见啊，这个成见啊，啊现存啊，这个见在古字啊，跟现通用啊，就是这个成见呢、啊，现在它还活着，就是当时记载这些这个人啊，记录的啊，都这个人还在啊，就像我们现代啊有一些记录啊，那记录下来了什么，这个某某人呐、啊，他还在。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啊，如果有疑问啊，可以去请问他。啊，像这一类的感应啊，在古今中外都有，啊，那么古代有，现代还是有，啊，可能还更多啊，那只是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个是。照相的功德，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就是照相的功德。那么照相的功德啊，总是有功德啊。我们照相要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没有别的，就是恭敬心呐、啊，啊，赤诚恭敬，那就有感应了。所以古人啊，那么对这个活菩萨像啊，是真的是赤诚恭敬啊。如果我们现代人也是赤诚恭敬，那我们的感应也是一样的。感应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自心啊来照相来画像。那有一些人还没有达到自心啊，总是随喜，也都有功德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你在佛门当中啊啊，这个你修一点点善啊，点一点点香，上一点点花供佛菩萨，地藏菩萨都不舍加持你啊，还有这些鬼王啊，也都会来护持你啊，那何况你能照相呢啊，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功德了啊。那么这个功德啊，也是从我们不是还没有自心啊，慢慢达到自心。啊，这个学习呀、啊，自心啊，在《旃茶三昧业报经》讲啊，学自心啊，学习
啊，因为过去也不懂嘛，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懂。

什么叫自心啊，什么叫恭敬心啊，慢慢学习啊，那么慢慢啊，我们这个恭敬心自心就升起来了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性德本来就有，现在迷了不知道啊啊，所以要透过啊经典的学习，那我们慢慢啊才懂这个道理啊，才知道怎么发心。那总是开始啊，总是要有一个因缘来启发我们，那这个菩萨像啊就是一个启发的因缘啊。你看菩萨看一眼，那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纵然你看了你不相信，说是迷信，也给你种善根啊。啊，你现在毁谤的罪过受完了啊，那你这个落了这个印象啊，那这个种子是金刚种子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的，不会坏掉的。啊，这个种子成长啊，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相信了，你就得度了。啊，所以只要他能见到、接触到，都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信，啊，这个来生来世、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长了、成熟了，他就相信了，啊，他就会来学佛了，就能成佛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怕，也不要急说，哎呀，你要赶快来信啊！你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所以活菩萨度众生啊，没有善根的人，给他播种，种善根；已经有善根，但是还很微弱、很少，帮助他成长。啊，已经成长的啊，帮助他成熟。啊，所以这个也分三大类啊，这个对象，所以普度众生呐，啊，活菩萨出现在世间就是普度众生，普遍呐，啊，度这些苦难众生。那么后面呢，这个记载这个人啊，他讲了一个结语啊，以速归地藏尊。或寻其先机，或自寻口实，所得感应，记一百余条，旧中最甚者三十余条无，恐安然该持，感应沉默，即出之执笔而至，可存大略而已。术后有盛宴。得既富于无业，其余不疏则，遂知之乎？发誓愿立后信矣。那么这个是记录的人啊，他在最后面啊，啊，他在加上这一段啊，这段文啊，那么这个记录的人啊，他评述。他也是皈依地藏菩萨啊，那么这个他就是寻找这些资料了啊，啊，或者去打听去问啊这些感应的事迹啊，那么他去收集这些资料啊，所得感应的事迹啊，他记录了一百多条。那么一百多条呢，他是取这个当中。最殊胜的，最胜的，最殊胜的，有三十一条件，就是我们前面学习的三十二个公案，啊，他这个一百多条当中啊，挑出来，啊，挑这个三十二件，啊，所以他怕这些事迹啊被他淹没了啊，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他很快的，赶快啊。用笔把它写下来啊，那他说啊，这个是颇存大略的，他说大概的记录啊，还不是记得很详细啊。如果以后啊有殊胜的这种
林业的啊，那么再寄给他啊，有这些事迹要寄给他啊。其他呢没有学到的啊，那当然又更多了啊，所以他发誓愿啊，勉励啊，这是后人后来的一些信士啊，这是啊记录的人啊，他在后面啊给我们讲他记录这32条啊的一个因缘。好，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我们就学到这里就圆满了啊。下个星期一呢，我们是预定啊，预定这个，我们现在《金刚经》讲义结要啊，我们下个星期一啊接着讲啊。现在庄严法师回来，星期五他这个讲无量寿经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啊来这个庄严道场啊。那么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来学习，必定啊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啊，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十则多遇圣因，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姻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有真诚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见解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改正过来，从心里下功夫，心理健康，身体也恢复健康。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会去拜佛菩萨呢。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2页，552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第五行经文啊，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佛当年讲这个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讲的未来了。那包括我们以后的啊，这些众生。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当时的啊，当时的听众啊，那个时代的众生。那么讲记这里有讲啊，现未来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段时间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以这个未来现在啊，有以上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广义的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所说的。只要你有因缘遇到，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这个经文讲南方，那我们现在

在如果去塑造一尊地藏菩萨圣像，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来供奉地藏菩萨呢？在讲记，我们敬老和尚给我们讲，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这个地方讲房子坐南朝北，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刚好是坐向啊坐南方，这个门口啊朝北方，你一进门呐，那个方位就是南方了。啊，那这个南方，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萨圣像啊，供在你一进门啊，你的房子刚好也是坐南朝北的啊，那刚好啊符合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啊，这个方向啊就正确。那如果你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现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很多是坐北朝南的啊，它的坐向是在北方啊，门口是向着南方，坐北朝南。那南方是变大门口了啊。如果你家是坐北朝南，那你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供奉在家里大门口外面啊？他当然决定不是这样供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明啊，经文讲南方，它的意思啊，主要它表法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方位一定是南方了，所以他这里啊引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他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南方它是表法的意思，南方啊属火啊，在五行里面属火。那佛就是代表光明，代表啊智慧光明啊，人有智慧，那才有光明的前途啊。如果一个人能愚痴，他前途怎么会光明呢？所以他这个南方是表法，表智慧之方啊。所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刚好，他是住在南方。啊，那难道没有善知识住在东方的吗？啊，没有住在北方的吗？没有住在西方的吗？所以我们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方是指表法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了。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子的上方。这个房子啊，我们一进门啊，一进这个大门，一进大门。啊，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这个方位就叫上方了。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一进门就看到啊，这个是最上方的，上方是最恭敬的一个方位。如果你家房子是坐北朝南的啊，那你门一进去，你就供在那个门当中啊，那个佛堂

佛桌，让人家一进去啊，第一眼就看到活菩萨，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了。不一定啊，去找东南西北这个方位。南方象征光明智慧，清洁之地。这个清洁是说供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疏忽了啊，那个甚至啊，我们也看到一些寺院啊，都很脏很乱，啊，对佛菩萨都很不恭敬了啊，所以对佛菩萨恭敬，供奉佛菩萨的地方啊，一定啊要整齐，要清洁。要常常打扫。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举出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在卧室供佛像如不如法？下面举出印光大师的说法。印光大师说，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要起恭敬心，卧室不宜供佛像。这个是讲我们平常了，平常你说这个卧室啊供佛像，当然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供佛像是不适合。你家里如果有大厅，应该供在大厅外面，不适合供在房间里面。供在房间另外一种情形啊，是给人家租房子，像现在有人他租就是租一个房间，那一个房子啊有很多房间，特别是学生啊去外面租房子，他租了就那么一间房间啊，客厅有个小客厅，也不是不能属于自己专用，很多人共用的。所以过去也有学生请问我这个问题，他现在外面啊租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啊，那也不是说租整间房子的，整间房子有房间，这个有客厅，当然你就可以供在客厅嘛。那只有房间，你要供佛怎么办呢？这过去印祖也给人家开示过，就说你如果是租一个房间，你可以请那个小尊的佛像，现在这个小佛像的特别多。木雕的、铜铸的都有，用个盒子装起来。那如果你要拜佛，那么你就把它请出来，放在你这个书桌上，你去拜佛、念佛或者念经，念完之后你再收起来放在抽屉，或者用那个布啊盖起来，就像我们盖经布那样啊，把它盖起来。这个是没有地方了，这个是吃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在那么一个房间，像现在人家去租那个套房一样，他没有另外一个大厅啊，可以供佛菩萨的像。这个也是印祖有开示过。那么另外呢，下面举出两种情况末世可以供佛像。一是病重求往生时，这时没有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开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这个是不是平常了，这个是临终病重的时候。

特别有人去住医院，住在病房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呢、家属请求助念，当然就给他吊个佛像，或者是在家里，这个时候啊，会提醒他想佛念佛，所以卧室啊。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挂佛像，就是希望他念念呐、没有离开佛，时时刻刻提醒他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心切，希望早一天见佛，如同儿女盼望父母一样。以极虔诚孝敬之心来供养，卧室可以供佛像。这个是特别精进用功的啦。特别精进用功，他在卧室他可以挂佛像啊，因为24小时啊，他都想见到佛，不离开佛，以非常虔诚。恭敬之心来供养，这个是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卧室啊不宜供佛啊，不适合供佛。以为卧室有妖魔鬼怪，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或者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就有罪过，决定不可以。这个关键呢、还是心态的问题啦、存心呐、你存什么心呢、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卧室供佛像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卧室啊不太干净啊，来供个佛像来辟邪，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或者呢，当艺术品来欣赏啊，这个是一般没有信佛的人。这个卧室啊，你供佛像就有罪过啊，这个决定是不可以。坐其龛室啊，这个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好像那个小屋子啊，做那个龛。这个龛我们在日本看的很多，日本供佛像它都供在龛里面，而且它很密。你都不能进去随便看的。那个他很严谨的，用那个龛。这个龛啊，供佛像的小屋子，做这个龛就是看你这尊佛像大小，根据这佛像大小的尺寸啊，那你来定做这个龛。大的。佛像做大龛，小的做小龛。现在还有那个小盒子啊，装那个佛像啊，这个很精致的木雕的，好像那个西方三圣啊，我们要去助念啊，那个西方三圣呢，好像有三片啊，那合起来一打开啊，西方三圣小小的。这个佛念完了，经念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啊，就收起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这个龛大小，根据我们照的像大小来定做。龛是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彩画也可以，金银铜铁雕塑、木雕泥塑都好，都可以。金银铜铁，它保存的时间是比较长，可以保存几百年、一两千年都能保存下去。那么泥塑、木雕就没有那么长时间，木雕的也有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也有。泥塑的可能要常常去整修了。

但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雕塑，只要恭敬至诚，尽心尽力去供奉，雕什么样的质料也都可以。这边没有硬性规定啊，你一定要哪一种材料来雕地藏菩萨圣像，举出几种比较平常的。那现在呢，还有那个玻璃状的啊，那个比较是化学做的，那也很轻了，那价钱也是很便宜啊。烧香供养啊，像雕塑好了，供奉了，那么就要烧香了。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意义何在？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它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一，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将礼敬佛菩萨的心用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真诚恭敬。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佛法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不是像一般人说供偶像迷信。一般人认为佛教啊，供的这些佛菩萨像啊，是拜偶像迷信。这个都是不了解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佛教的本质是教育。那么供佛菩萨圣像，它的教育意义，第一个就是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啊。礼就是礼貌，敬是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将礼敬佛菩萨的心啊，我们要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看到佛菩萨圣像，看到地藏菩萨圣像啊，我们很恭敬啊，会去礼拜。那看到人，我们就不恭敬了，就没有礼貌了啊，这样对不对呢？这样是不是真正恭敬佛菩萨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恭敬佛菩萨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恭敬佛菩萨，那不是佛菩萨他真正的意义了。不是佛菩萨他所教的。佛菩萨教导我们，就是要礼敬诸佛。那诸佛就涵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通通是佛了。所以礼敬诸佛，他没有说礼敬过去佛、礼敬现在佛，不包括未来佛，没有这么讲。没有这么讲，那就包括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连那个蚂蚁蟑螂都通通是未来佛。那你对未来佛跟过去佛、现在佛那个礼敬的心，这个恭敬的心是一样的。恭敬是指我们的心平等的恭敬，你对过去佛怎么恭敬过去佛、现在佛，
对于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恭敬过去佛、现在佛一样，没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但是礼就是外面这个形象，那形象上有差别。这个礼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啊，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但是外面这些事项啊，这个理它就不平等。理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理有分这个。这外面这个形象上啊不平等。那比如说我们对佛菩萨有礼节恭敬，我们见到佛像顶礼三拜。那我们看到 一只狗啊，那你不能 去向那只狗顶礼三拜啊。那如果你这样去向那一条狗顶礼三拜，我看会被社会大众看了你这个佛教徒神经有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因此这个理它就不同了。那么你怎么礼敬这些动物呢？你爱护动物，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对它的礼嘛，不要去虐待那些动物。所以这个礼啊，它有分尊卑长幼，有父子啦、兄弟啦、朋友啦、君臣啦。因此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内心是平等，没有差别，没有分别。但是表现在外面，这个事项上，它有差别。差别就是礼，因为你在事项上没有这个礼，那就很乱的。那你心恭敬没有差别，这点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个没有说明啊，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啊，可能就造成很多困扰。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红绿灯，我们要恭敬啊，我们恭敬心。你看到红灯要恭敬心，看到绿灯也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是一样的嘛？这个心态是一样，我们尊重这个红绿灯，对它恭敬。那恭敬我们要遵守这个礼啊，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才能走。那你不能说啊，平等啦，我都一样恭敬，绿灯也能走，红灯也能走，那不就乱了吗？所以我们举出一些例子，然后来理解啊，礼敬诸佛这一句经文它的真实意啊，这个不能搞错。所以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没有两样。平等，礼不平等，所以叫礼敬诸佛。那么第二呢，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应当向菩萨学习，在这一生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

佛菩萨跟我们凡人一样，他还没有成佛成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去成就的。那这个佛菩萨呢，他就没有神格化了。现在有人说这个什么神格化了，把佛菩萨看作神了，那这个是变成宗教。事实上啊，这是误会。佛菩萨他也是人去修成的嘛，他能修成就，我也能修成就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经文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显可以看到，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宗教你要有一个神啊，万能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任何人都不能去成那个神啊，只有唯一的真神。佛不是这样啊，我说任何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所以他怎么会是宗教呢？把佛教看成宗教，那是对佛经不了解，他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严重的一个误解。那另外呢，就是清朝中叶以后，在佛教的寺院啊，也变慢慢变成只有做经忏佛事，不讲经说法。出家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向社会大众啊来讲清楚说明白，那引起社会大众啊对出家人寺院的形象啊一个误解，认为啊这是宗教啊，是迷信啊。啊，这个也是佛门当中要去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讲经说法。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他世间聪明智慧 再高，他也不会了解。一定要明白的人来讲解，来说明。所以供佛菩萨也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中国神道社教，其实那个也是见贤思齐的一个教学法，用这种艺术来教学。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公，在世界各地啊，有华人的地方啊，供关公的很多，在大陆，我们台湾是特别多。像台北市民权东路行天宫，从小我母亲就带我们去拜拜，很多都有供关公的。我叔家呢，以前我父亲啊最崇拜关公，请了一尊关公啊，这个已经60年了，现在我弟弟还在供奉。那么拜关公拜拜他什么意思呢？现在呢就变成宗教了，就拜了求平安了啊。只知道要去求关公保佑求平安，不知道要向关公学习什么。那关公他表法表什么？表忠义。忠就不偏不斜，义啊有道义，他讲道义。我们向关公学习忠义的精神，那自然就得到关公的保护了嘛，跟他就相应了嘛。那你拜妈祖，

现在也是变成宗教了。啊，妈祖 是宋朝时代啊，在福建这梅州这个地方啊，林默娘，他很年轻啊，在海边啊，都帮助这些捕鱼的人啊，需要这个医药啊，施药，还有他会测看风向，直到有台风了、啊，劝这个捕鱼的人啊，这个就不要出去捕鱼了，有危险了，救了很多人，就是行善救人，做好事。供奉妈祖就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对社会啊行善，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表法的，所谓神道社教，它也是一种很高度的艺术教学。现在通通没有人讲了，没有人教了，大家不知道了，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就被看成是宗教了，看成是迷信了，非常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啊，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活菩萨学习，就像你雕个孔子的像、孟子的像、七十二贤的像，他也是表法的啊。那孔子他也是人啊，啊，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啊，他也是这一生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就了啊，成为圣人。那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人啊，可以成圣贤啊，只要你肯学习，学习的正确了，你通通可以达到啊，不是说孔子才能达到，那其他人通通不行。如果其他人通通不行，那他还要教学干什么？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教学教育。供奉菩萨呢，也是激发我们自己高尚的志气。所以供奉活菩萨这个圣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旃檼胜类业报经》，读《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供在那边，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啊？读了这个经，你在供地藏菩萨，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个经里面那个内容啊，就从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了嘛。我们没有读经的时候，看到地藏菩萨像，我就想到地藏经了。地藏经里面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孝女啊，两个国王啊，都是以慈善来教化人民啊。大长者子他也是发愿啊，度一些罪苦众生啊。这是第二个供像啊，它的意义是提醒见贤思齐啊。所以这个第三啊，这个地方也讲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想起世尊在《地藏经》所说的教诲，要深解义趣，依教奉行。所以这条是最重要了。一般人说供养活菩萨像是迷信，是拜偶像，他错了，他完全是误会了。瞻礼赞叹，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这是赞叹的真实意。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啊，要愿解，发愿要正确的理解如来在经典上所讲真实的意义。
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那么以上啊，就是说啊，你来供奉这个活菩萨，供奉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用金银铜铁，乃至啊竹木、石头、泥塑木雕都可以，用龛式来供奉。

你这样供奉地藏菩萨，你住的地方啊，就会得到十种利益。这样去做，这个人自己居住的处所就得十种利益。如果不懂得前面所说供养佛像的三个意义，这十种利益就得不到了。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就得利益。相应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总不外乎信愿行，跟弥陀经讲的一样，信愿行。对佛菩萨的教诲能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发愿，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利益啊就得到了，这个功德利益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像我们到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那边那雕那个地藏菩萨像那就太多了。他一般有一些都是商家啊，他是在做生意买卖的。他这个店啊，地藏菩萨像也很多。但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地藏经，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没有听经闻法，实在讲啊，卖佛像的人啊，有的甚至连这个地藏经讲的，你用金银铜铁泥塑木雕啊，石雕的做龛饰来供奉，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其实他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经，没有看过这个经，没有听过这个经，他只是在那边卖佛像，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十种利益他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知道。那怎么能得到这个利益呢？所以听经闻法、读经啊，还是非常重、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啊，就能在居住的地方啊得到十种利益。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下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说出来。十种利益是什么利益？请看经文。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二则家宅永安，三则先王升天，四则现存益寿，五则所求随意，六则无水火灾，七则虚耗必除，八则杜绝恶梦，九则出入神户，十则多益圣因。以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出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十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土地丰壤。土地丰壤啊，就土地肥沃了，你这个种植五谷收成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大丰收了，这些农作物啊，大丰收。第二个利益呢，是家宅永安，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自家以及这个地方都平安，我们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生活环境就转好，风水好。佛经上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是我们
的医报。

人心住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心是正报。地球人类心如果都善，那这个地球的土地都丰饶，那每个国家地区都土地丰饶，家宅平安呐、啊，家庭啊、住宅啊，这个地方都平安，真的是风调雨顺，没有灾难。如果人心不善，灾难重重，灾难就很多了。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人心怎么不善呢？造十恶业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杀生，造十恶业。所以灾难这么多啊，人心不善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第二种利益，家宅永安啊，永远得到平安。第三呢，先王升天，这个是我们讲到超度了。如果你在这个如理如法来供奉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后代子孙如理如法学佛，祖先也得到功德利益啊。子孙做了菩萨，菩萨的祖先无论在哪一道都受人尊敬。佛门里面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我们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这是真正报恩。我们要救拔祖先，唯有自己念佛成就。那么此地啊，如理如法供奉地藏菩萨形象，第三个功德利益就先王升天了，这个就是超度了。第四呢，现存异寿啊，指现在呢还在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增福延寿。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祖先先人都得福。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越大，能令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念念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福报。现存则就扩充到整个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家啦，我们这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回向给整个地球的人类了，都沾到福了。先王也是整个世界的众生，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大牌位是供全世界这些死难众生，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所求随意，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那么第五，无水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特别今年这个大陆上这个水灾非常严重，日本也有水灾，澳洲啊火灾严重。这个地方讲几处水火灾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天然灾害，

实在呢，天然没有灾害，自然也没有灾害，这些灾害啊，也都是人为制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无水火灾，就包含所有一切灾难了。啊，它是在这个我们讲啊，一般讲自然灾害这个当中举出两个代表了。我们要知道举一反三，这个是第五个功德，没有水火灾，没有一切灾难。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如果把这个错误的因拔除，世间人都觉悟，消除种族隔阂、宗教信仰歧见，都能像活菩萨、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众生也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为的、自然的灾害皆可免除。那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就够详细、够明白了。能这样做，当然这个地球不会有灾难了。现在地球灾难这么多，人类要反省、要检讨了，要学习经典了。要学活菩萨、上帝啊，爱护世人啊。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也要互相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不要互相伤害，这些灾难自然就没有。第六，虚耗必除。虚耗是财务的消耗损失，现在社会讲经济危机。避除是排除，像现在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冲击、大萧条，这个也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恶业招赶来的灾难，虚耗、损耗财物。消耗损失掉了。在下面啊，这个第七个，杜绝噩梦，没有噩梦睡得安稳。邪恶之人那就常做噩梦，我们要能把邪恶断除，培养真诚心，对人事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心清净，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受内心烦恼的污染，修平等正觉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一生生活在大爱之中，只要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还有噩梦，就是功夫不得力。所以这个梦境啊，也是考验我们修学功夫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勘验。所以我们供了地藏菩萨形象，如果还常常做噩梦，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了，自己修的还不够，不到位。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如理如法来供奉来学习，必定啊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十则多遇圣因，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因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

阴年生长到月，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有真诚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见解、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改正过来，从心里下功夫，心理健康，身体也恢复健康。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会去拜佛菩萨呢。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2。君能为善，则利必能为善矣。利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利之罪也，利之不善，君之过也。呜呼！戒之，戒之。这条出自于卷40《甲子》。君主能够行善，那么官吏就必定能够行善。啊，就是上面呢、这个领导人呢、他带头啊，能够行善。都是做善这方面，那么下面呢、这些干部官吏啊，文武百官啊，各阶层的这个官员啊，也就必定啊能够行善啊，能够向领导人啊来学习看齐。官吏能够行善，则百姓必定能够行善。那么当官的人啊，他带头啊来行善，人民百姓看到啊，这些官员啊，做给他们看，都在行善，做善事，所以百姓啊，也必定会去效法学习，做善事的。所以百姓不善，是官吏之罪了。啊，现在呢，犯罪率很高，那这个官员啊，要反省了。有没有把人民教好？要教导人民，首先教好自己，自己做好了，人民自然啊效法学习。啊，所以人民百姓不善，是官吏之罪啊，这个官员啊有责任了、这个是真实的道理了。啊，在大陆讲硬道理了。那现在呢，这个人民百姓啊犯罪了。这个官员啊推卸责任，好像跟他的关系都没有。官员犯罪了啊，跟这个最高领导人啊好像没有关系，也推卸责任啊，那这样人民怎么会教得好啊？所以百姓不善啊是官吏之罪，官吏不善呢是君主的过失了。万民有罪啊，罪在政公啊。这个真正啊，圣王人民犯罪了，他知道了，听到了，反省自己，罪在我身上啊，啊，我没有把他教好，啊，这是领导人的过失了。对此啊，要警惕而又警惕啊，所以做一个领导人不容易啊，都是自己啊带头行善。啊，这个头要带得好，如果带错了，那下面的全国人民呢、从官吏到人民，通通跟着错，那这个因果就背很大了。这条反身啊非常重要，不但是当官的，当这个最高领导人啊，在各阶层都有最高领导人，都有他的重要干部，就像官吏一样。一个团体乃至一个道场都是同一个道理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3。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知己者，则知得知人。所谓不出环堵之事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环堵之事啊，是指四面的土墙，形容啊居家简陋贫寒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爱他。啊，憎恨别人的人，别人也憎恨他。这个就是所谓啊因果了。你爱别人，别人爱你。你恨别人呢，别人也恨你。知道自己修身有德，就知道能获得众人的支持。所谓不出小屋而知天下，就是懂得反回头来修养自己。这个也是反身啊，反省自己本身的一个道理了。所以凡事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这个外面啊有什么问题啊，回头啊来反省自己。别人啊恨我们，我们要想想啊，我们有没有恨别人呢？别人爱我们，也要想想我们也是爱护他。所以从自己本身啊去反省自己修养很好，就知道啊可以得到啊众人的支持了。你不出这个小的屋子，那么也就能知道天下了。啊，就是啊人要懂得回头啊来反省，来修养自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三反身34。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则无不得已。苟自私，则无不失矣。无不得者，治天下有余。故否则保身居正，终年不失其和。达则兼善天下，物无不得其所。无不失者，盈妻子不足。故否则是己非人而祸待乎其身，达则重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古代圣明君主修养自身，治理人民，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使自己保持在正道之中而已。自己能持守正道，那么做任何事情都能得当。假如自己失去正道，那么做任何事情都会失当，失去啊妥当了。做事都能守正而得当，治理天下就有余力。所以时运不通时，则保全自身，遵循正道，终年持守中和。时运通达时，则兼济天下，使所有人事物各得其所。假如做事都偏离正道而失当，那么养妻育子尚且不足。所以失去正道的君主领导人，时运不通时，就会肯定自己，指责别人，导致灾祸降临其身。时运通达时，则放纵欲望，挥霍无度，以致殃及天下。以上啊，那么讲一个君主领导人，就是要反省自身了。啊，如果自身呐、做事啊偏离正道，失当了，那么时运通的时候，就放纵自己欲望，啊，挥霍无度，乱花钱。那么就殃及天下。如果时运不通啊，他会肯定自己，他不知道啊要反省自己，他只是怪别人，自己时运不通啊，指责别人啊，没有反省自己，那么这样啊，这个天下就有灾殃了啊。所以一个君主领导人，各阶层的领导人啊，这个反身反省自己，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依照经典来反省自己，天天反省自己，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如果不依经典啊，这个标准来反省，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出现很多问题，只是怪别人，不知道反省自己。如果时运通达，就奢侈放纵，挥霍无度啊，那这就殃及天下了，天下就遭殃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5原天命自心术抵好物是情性而自道必矣。原天命则不惑惑乎，不惑惑乎则动静修理矣。自心术则不忘喜怒，不忘喜怒则赏罚不阿矣。理好恶则不贪无用，不贪无用则不以物害性矣。是情性则欲不过节，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矣。是则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己而已。

0: 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缘是参究推究的意思，天命啊是指宇宙自然的规律法则，心术指我们自己内心，情性啊是情感秉性，自道呢这里指修养自己的方法，动静就是行动与止息，一动一静。修理啊是当代啊赵善来先生认为啊修为循之行耳，修理当作循理，今从之啊，这个修理就是循的这个道理的意思。这个阿啊是寻思啦，偏袒的意思。养性啊就是修养身心，涵养天性。那么这一条讲参究天道自然的规律啊，修正自己的心念，调理自己的好恶，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适度，如此治国之道就完备了。参究天道自然的规律，就不会不知道祸福的起因与发展。清楚祸福的起因与发展，那么行动与止息都能恰当合理。修正自己的内心，就不会胡乱高兴或发怒。不胡乱高兴或发怒，赏罚就不会偏袒。调理好自己的好恶之情，就不会贪图无用之物，不贪图无用之物，就不会因外物而伤害了本性，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适度，欲望就不会超越节度，欲望不超越节度，便能涵养天性，知道满足。这四个方面不必向身外寻求，也不必借助他人，只需反过来要求自己而已。那么这一条啊所讲的，也就是修养自己了，反过来修养自己，不必啊向外寻求了。调理好自己的情感，我们现在讲情绪啊，让它稳定，那么做任何事情啊都会恰当了，就不会太过于不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6传曰：沈好恶，礼情信，而王道必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占天地之法，自性之道，必神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则介于大察；寡闻少见，则介于庸蔽。勇猛刚强者介于大暴，仁爱温良者介于无断，沉静安舒者介于厚实。

好大者介于遗忘，必神己之所当戒，而其之以义，然后综合之化应，而巧谓之徒，不敢比周而忘尽。这条出自于《后补卷二十·汉书八》。传曰啊，这个传啊，是指《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啊，第二卷啊，说啊，李好恶是情性，而至道必矣。王道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是以德治国之道。疏通是通达，大这个是太的古字，表示啊过分。拥蔽啊是蒙蔽、隔绝的意思，堵塞了。沉静，湛啊在这里念沉啊，沉着冷静的意思。沉的假借字，就是借用这个字了啊，在古时候啊借用这个字，这里念沉。就是无尘的尘，念这个音，这里念了沉静。比周是结党营私，比就是勾结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经传上说呢，审查自己的善恶，调理自己的情性，而王道也就在其中完成了。调理情性之后，能够完全开显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就能够明了及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能明了及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就能补助天地化育万物。调理情性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有余之处，然后勉励弥补自己的不足。一般说来，聪明通达的人应戒除过分的苛察，就是很聪明很通达，但是不要太过分了，严苛啊去审查别人了，就不要太过了。见闻不广的人啊，应避免闭塞不通。见闻不广啊，就要增广见闻了，要避免啊不通。勇猛刚强的人呢，应杜绝过于暴烈。这个是勇猛刚强，也不要太过分啊，刚暴暴烈。宽仁慈爱、温和善良的人，应警惕啊不够果断。宽厚、仁慈、温和、善良。但是啊，遇到事情啊，不能不果断啊，要警惕啊。如果不果断呢、啊，应该啊要有果断了、啊，不能不果断，不果断事情就无法处理了。沉着安静、行动舒缓的人，应该防止错过时机。本性啊很沉着、很安静，行动啊也很舒缓。这个是好事，但是不能太过，如果太过啊，就会错过时机了。有一些好的时机，应该掌握住的时机啊，错过了。所以沉着安静是好，但是啊，也不能太过，要防止啊，错过时机。心胸广大的人，应戒备遗忘事情。心胸很广大，也要戒备啊很多事情自己忘记了，一定要仔细分辨自己应当警戒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仔细啊去分析辨别啊，自己哪些地方啊我们要警戒。以上列出来的都是我们要提高警戒的地方，并且啊用毅力调整自己，这样啊才能达到。性情综合有度，也就是说把自己啊调整到综合，不会太过，也没有不及。
而巧令

虚位之徒不敢相互勾结营私，气旺晋升了。如果自己调整好了，这些坚定之徒啊，他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来做起。这一条啊，我们该警惕自己的地方，要戒除的地方啊，自己哪些地方不足要补充，太过要戒除。

0: 的一些具体的地方。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7孔子曰，君子则愚也，民则水也，愚方则水方，愚圆则水圆，上合好而民不从。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鱼啊，就是盛食物或者姜汤的容器，装水装食物的容器，就像啊水桶桶子一样。孔子曰，孔子说了，君子则愚也。这里的君子啊，是指领导人君王。孔子说，君王啊，就好像是器皿啊，君王领导人好像容器，人民百姓就好像是水，器皿啊，容器是方的，那水倒进去啊，就呈现方的形状，器皿是圆的，那水倒进去啊，水就呈现圆的形状。这个是用这个水跟容器来比喻君王领导人跟被领导的人民，领导人就像容器，被领导的就像水。所以领导者有什么喜好而百姓不效仿屈从的呢？也就是说，在上位的领导人啊，他喜好什么，下面的人民百姓就会去效法，向他学习。上位的领导人如果表现做的啊是好的，这方面人民啊也就会效法好的正确的这方面啊。如果上面领导人啊他的思想言行是偏差错误不好的，下面的人民百姓啊他也是去效法这些错误不正确的言行了。所以君主领导人反省自己本身是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了。就要想到啊，自己的言行啊是什么样的言行，就会影响全国人民百姓的言行。好的啊，就会带动好的风气；不好的就带动不好的风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三反身38。上求财，成残木；上求雨，成干谷；上求己，而下至喘；上言若观，下言若轮。上有一善，下有二益；上有三衰，下有九杀。这一条出自于《谏41》淮南子。

0: 谷这三间的水流。集啊，这个字是船桨，划船船桨，短的叫集。字是奉献的意思。观这个字啊，念观，就是知见与细思入住。淮南子通行本作诗，诗线的诗。所以在这里啊，根据下面讲的下言若轮啊，这个来推断啊，这个地方啊，应当啊，作为诗这个字啊来解释。轮啊是比较粗的诗线啊，叫轮。衰是减少啊，沙就是降等减少的意思啊，这个都是比喻啊，节俭啊。所以这一条啊讲啊一个领导人啊，领导要用木材啊，下属就会毁坏林木啊，就是上面的领导人了、啊、他要用这个木材，下面的人啊当然啊他就会去破坏这个森林了、啊、因为要去砍伐了。领导呢他要吃鱼，鱼吃的多，天天吃，那下属就会放干河谷的水，就是这个领导喜欢吃鱼啊，那下属啊就拼命去抓鱼啊，抓到了河谷的水都把它放干了。领导呢要用船桨，下属就会献上整条船只。领导说的话若像一根细丝，下属说的话就会像一根粗丝绳。领导有一分善行啊，下属就有两分战意。领导呢啊，奢侈欲望减少三分，下属就会减少九分。那么这条讲啊，在上位领导带头的人啊，那么他所作所为啊，下属效法都会加倍的效法。如果上面领导带头带得好，那下面呢、啊、的下属就更好。如果领导带头带得不好，那反过来啊下属也是更不好。啊，所以当个领导要时时啊反省自身所作所为。一定啊要往好的方向来发展。这样啊国家社会企业家庭才有光明的前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9古则圣王之为政，列德而上贤，虽在农与工事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于知觉，重于知路，任之以事，非为贤事也，欲其事之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必施怨，故得势。得势则谋不困，体不劳，名利而功成，每张而恶不生。故上贤者，政之本也。这条

好，出自于卷三十四《墨子》。列啊，是列入位次。公，古时候对从事各种技艺的劳动者的总称，都称为工啊。所谓啊，工艺，这个各行各业。市是店铺的意思，市集。服侍还是承担公职，为公家服务。这一条是讲尊贤呐、啊，尊重啊贤能的人。古代的圣王治理国政啊，使有德者列于其位啊，使这个有德能的人呐、啊、列于其位，这就是给他一个官位了。使贤能者啊得到尊重。就是让这个贤能的人呐、啊，啊，得到国家社会的尊重。只要他是有贤德才能的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地位，都尊重他。即使是务农和做工经商的人，有德能的就会被选拔举荐，也就是不论他们的出身了、啊，只要他有德能啊。就会被选举出来，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啊，这个爵位的官位了，给他们很丰厚的俸禄，俸禄就薪水，我们现在薪水啊很高，官位啊也相当高，然后把政事啊交付给他们，就是为国家人民来服务，选拔他们出来，为国家社会来服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贤能啊便赏识，而是想要通过他们成就事业，所以应当根据德行担任职位，根据官职承担责任为国服务，论政绩接受奖赏，按功劳啊分得俸禄，这个是根据他的政绩事实啊，这样来啊，封赏，按照功劳分俸禄，实际上为国家还有奉献，还有功劳啊，根据他的事实啊，来分俸禄给他。所以官吏啊不会始终尊贵，而百姓也不会终身卑贱。也就是说，做官的人啊，他要做得好。他才能保持啊，始终啊都是尊贵啊。如果做不好啊，就下来了，换人了。人民百姓啊，也不会终身就很卑贱了，也会提拔他啊。有德能啊，就会得到啊选拔举荐；无德能就会被免职。没有德能啊，你做官啊也会被罢免了。按公义提拔人。按照公众义理啊来提拔人，没有私心啊，而不以私怨啊罢黜人，还是按照公义提拔人，罢黜人啊也不是说这个人啊跟我什么私怨，他有德能啊就去罢黜他，不以私怨罢黜人，以公义提拔人，不以私怨罢黜人，所以能获得贤士。国家这样办呢、啊，就能获得贤能之士来为国效劳。君王啊，得到贤才，则智谋不会穷尽，身体不会疲劳。领导人啊，得到贤才来帮助他，这些出谋划策就不会穷尽了，就能够啊，把这些智谋啊，提供给领导人，得到啊贤能的人。自己身体啊也不会很疲劳了，那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只要得到贤士，他就会来协助，做领导人就不会很累了。名声树立，而且功业成就，这样啊，名声啊也会树立起来，功业也得到成就了，美德得到彰显，而邪恶不会产生了。因此啊，说尊重贤才是为政的根本。这一小节叫尊贤，所以尊贤啊非常重要。各行各业都必须要有人才，要尊重人才，选拔人才。

0: 这个做任何事业啊，是成功的根本。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四实。语曰：是有乱人而无乱法，若实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记气之浊。殷周无贵衣礼之服矣。这条出自于见25位置上。这个乱是治理的意思，这个季是唐虞时代的贤臣，季啊又称为后季，周之先祖，这个周朝的祖先。虞舜啊命为农官，教人民啊耕种，这是后稷。稷呢啊，这个地方啊念谢啊，是人的名字。传说中啊，商的祖先为帝喾之子，在舜的时候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当时啊，在夏朝啊，大禹那个时候啊，认为师徒。封于商啊，认为师徒，就是认他做师徒这个官位。那么封地啊在商这个地方啊，这个氏他的姓啊是子氏。伊啊是指伊尹，商汤的大臣，他的名叫伊尹，是官名啊，辅助啊陈汤征伐夏桀。这一条讲啊，俗话说呢，世上有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才，却没有能脱离人的实施而自动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制度。如果治理国家可以只依靠法令的话，那么唐尧、虞舜也就用不着啊这个季谢的辅佐了，商王啊、周王也就不必重视伊尹礼上的辅助了。这一条主要讲啊，这个法令规章啊，还是要好的人才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啊，不是说好的法令制度，那么他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好的法令制度如果没有好人去执行啊，那被这个坏人啊去执政，那么他会把这个好的变成坏的。不好的制度呢，好人啊来执政啊，这个好人啊会给他改善变成好的。所以关键啊在人啊，这个法令制度啊那是其次的，主要是人。所以这条讲啊，主要要真正的好人人才，那么来帮助啊治理国家，这个国家才能治理得好，而不是啊定了什么样的制度法令规章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没有好人啊，法令制度怎么定，国家都治理不好。关键在人啊，不是在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1凡治之道，莫如因治，治之道，莫如因贤。辟之由相马而借伯乐也，象欲而借伊顿也，亦必不过矣。这条出自于卷36诗词。因是依托、利用、凭借的意思。伊顿是战国时代大富商，后来啊，以伊顿为富户的通称。就是他最有钱了。这个过就是过失、错误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大凡治国之道，莫过于依靠智慧。依靠智慧，莫过于任用贤才。就好像士别良马，一定要借助伯乐。这个伯乐啊，是很会看马的，这个马怎么样，是不是良马，要借助伯乐了，请伯乐来看了。那么挑选美玉啊，一定要依靠伊顿一样，挑选良马要请伯乐。伯乐是古时候这个很会看马很会这个驾驭马的一个人。那挑选美玉要依靠这个伊顿伊顿他是大户人家所以这个玉好不好真假要依靠他来挑选。那么这样就必定不会有所失误了。那么也就是说要找到贤才了，找对人了，找到贤才了，那么办事情就不会有过失错误了。这个也是尊贤很重要一个原则。要认识贤才，任用贤才。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倒数第三行，第43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昨天我们这一段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佛告阿难那么佛又告诉阿难尊者，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听众的首席阿难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弟子。下面经文第一句，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若也都是一个假设就假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这个灾难就很多了特别在现在的灾难的确比过去不寻常。现在的环境破坏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整个地球的气候不正常。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变成这个颠倒了错乱了。我们如果稍微留意这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灾难很多。那么在地球最明显的一个是气候暖化这个地球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气候暖化。那么气候暖化也造成南北极这个冰河融化了原来那个冰

就变成水了，啊，冰融化就变成水了。啊，原来这个船呐、啊，要开过去啊，那不能开的。啊，现在呢，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啊变得很薄了，啊，船也能开得过去了。啊，北极熊啊，也没地方住了。啊，那天我偶然看到这个网络一个新闻啊，说现在北极熊啊。就迁到苏俄去了啊！啊，这个也是整个地球啊，这个环境的污染啊，一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呢、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也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们人类啊制造的这些机器、机械啊，每一天排放的这个废气啊，实在讲啊，越来越多啊，全球啊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也要啊想办法呢改善这个事情，但是啊很难。啊，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不归路，它是一直要发展下去，啊，不可能啊停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不要说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的空气啊，跟现在这个空气啊，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回想起来啊，那实在是差得太大了啊！所以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到北京啊，啊，那个时候北京啊，空气很好啊，那晚上啊，那个空气还是很清晰的啊，到晚上啊，啊，入夜了就很安静了。现在呢，再到北京啊，哎呀，那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乌烟瘴气的啊，这个空气那个污染啊，那比30年前这个实在是严重太多了啊！为什么呢？汽车多了，那汽车啊排那个废气多少啊？这个我90年去啊，没有几部汽车，都是脚踏车。啊，还没有摩托车啊，整路都是脚踏车。那脚踏车不会排废气啊，不会污染。啊，所以人类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台北这个地方也是不例外啊，30年前、30年后。啊、的确啊，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灾难不断增加。那其他灾难不要讲了，就这两个就够了。啊，一个空气的污染，一个水资源的污染，啊，一个软化，啊，这些啊都足以造成我们地球啊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再加上啊，人为的这些灾难，那是可以说这个灾难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这个事情啊，啊，感觉好像现在还蛮太平的。那实在讲啊，啊，过去印光大师也讲过啊，啊，我们就是现在是躺在啊一个床啊，那个床下面啊，那个火已经。快烧着了。那现在人呢、啊？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那么国土灾难。

啊，天灾人祸，起就是升起来了，发生了。那现在灾难呢，已经起来了。

只是我们人类啊都麻痹了啊，没感觉啊。实际上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啊，现在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过的日子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啊，家庭也不幸福不美满。有钱啊，烦恼还是很多啊，没有钱的人也是烦恼，没有钱。那么富贵有地位的人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么争取这个权位，患得患失啊，可以说寝食不安啊，全世界的人类都这样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是不是灾难啊？这是灾难啊。那怎么去消灾呢？啊，我们大家都希望消灾啊，到佛门，到寺庙啊，祈福啊，拜忏，参加法会啊，其他宗教啊，到教堂祈祷啊，在一般的这个庙啊。大家也是都是祈福。那么祈福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也是有啊，只是啊治标不治本。那治本啊还是要教育啊，因为灾难啊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那么要根本啊化解灾难，那就是人心啊要改心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要改心啊，心改了，大家不造恶业了啊，大家修善了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了，正知正见了，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对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个若也是一个假若了。那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现在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不一定哦。啊，有的是正法，有的是邪法。那么我举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家法律定啊，堕胎合法化。啊，堕胎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那也等于啊，政府鼓励大家堕胎。啊。那这条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啊，是正法还是邪法？啊，那现在啊，这个法律通过了啊，在立法院通过了啊，那这个是正法，那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变成原来是邪法，现在就变成正法呢？大家想一想啊，啊，会不会啊？啊，那个恶法啊，通过那个法律啊，大家举手通过了，那就变成恶法，就变成善法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啊，啊，世间的法律啊，似乎是这样啊，但是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啊。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啊，善恶也不能代替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啊，所以这个正法要以佛经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为标准。

啊，在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从汉朝啊开始就采用儒家啊这个教育啊作为国家的主流教育。那么佛教、道教啊，佛家、道家呢，社会教育来补助这个主流教育，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儒释道三教。啊，那这个三教的经典就是标准，就是正法啊，所谓政治标记了，啊，邪正的一个标准。那不能用世间凡夫的想法看法做标准。那世间凡夫，那是凡夫啊，他怎么可能是标准呢？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往往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不正确、错误的。那么，我们皈三宝的佛弟子，皈佛、皈法、皈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循、依止、依据。那么佛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啊，皈依法，那身也要依佛依法啊。那么如果没有依这个经典做标准啊，那凭我们凡夫的想象，那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啊，那么错误的想法就造成了错误的说法、做法了。那么错误啊，那做下去，那就遭恶报了，遭灾难了。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因为你不断的制造灾难的因，那肯定后面会有灾难的果报。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试图国王若以正法治国，那么这个国王啊，如果觉悟了，啊，赶快以这个正法来治理国家。啊，那这个才能化解灾难啊！若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正法标准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治要》，那就是正法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啊，在国际上啊，推这部书啊，救世界。这是正法，那现在也翻译很多种文字啊，依照联合国他们定的有6国的文字啊，也翻译啊，这个也揭露啊，这个《群书治要》啊，360啊，360条啊，一天呐、啊、学一条，那个是正法啊，大家依这个来修，就是以正法来治国。如果不依这个标准来修啊，都是邪法在治国了，都是自私自利在治国，都是损人利己这种心态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肯定有灾难的。对，这一句啊是最关键的，这一句是最关键啊，要化解灾难呢。这句是关键的经文啊，那么你这个正法来治国了，啊，那么以正法治国啊，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政策啊就放宽了啊，宽众人物啊，啊，宽就是
对人民啊不再苛刻了，啊，不再实施啊暴政了，啊，那个错误的政策啊都调整过来了，不枉众生啊，那么不冤枉一个众生啊，也就是没有冤意啊，对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啊非常谨慎啊，不敢啊冤枉一个众生，赦诸有过，那么纵然这个众生啊有罪过了，那么也赦免他啊，如果小的罪过啊啊就给他警戒啊，大的罪过啊啊也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啊，希望啊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啊，这个就赦诸有过。啊，七日七夜啊，身心清净。啊，七天七夜啊，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过去这个皇帝啊，有一些好的皇帝，遇到国家有灾难了，他就减食。啊，原来啊一餐啊要摆100道菜，遇到灾难啊减一半，啊剩50道，啊然后啊要斋戒，啊去忏悔、反省、改过啊，就好像现在呢闭关一样。啊，这个反省什么呢？啊，这个自己到底哪些政策做错了？啊，发现错误了，忏悔、改过，啊，斋戒清净啊，那么求天地神明啊，来加持啊，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啊，让这个灾难啊，赶快化解。啊，过去啊，一些好的皇帝、明理的皇帝啊，都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这么做啊，的确有感应有效。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很多。啊，那现在的总统啊，哎，有没有像过去皇帝这样啊？好像没有啊。啊，这个有什么不对，都是别人的错啊，跟他都没关系，推卸责任。那这个灾难怎么会化解？那没办法，无解，不能化解。啊，所以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七日的持夜，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么来诵持啊。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这个诵这个大悲咒，就是求佛力加持了。那么求佛力加持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心，啊，一些错误的想法、言行啊，要改过来。那么这样啊，来诵咒求观音菩萨加持，才会有感应。啊，如果还是以邪法在治国，啊，不肯忏悔改过，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还是非常苛刻，啊，不能体恤人民呐，啊，不能去怜悯呐，民间疾苦，啊，那这样诵咒啊，都没有感应啊，啊，那个心呐，啊。这个恶心，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

经文啊，我们都要看清楚啊，啊，你要改心，你心改过来啊，念了就改念，心不改啊，啊，念了也是有好处的，种善根，啊，但是呢，被自己那个恶业的业障啊障碍了，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啊，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啊，这个恶业啊，能障圣道，能生巨海。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么详细，啊，它会给你产生障碍，啊，业障啊。那特别这个恶业的障碍啊，是最严重的。啊，我们所有修持的功德啊，被这个恶业障啊障碍住了。啊，所以我们改过了，啊，这个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啊，如理如法来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这个灾难啊，天灾人祸啊，通通这个除灭了啊，除灭就消除了，没有了。五谷丰登啊，这个农作物啊都丰收了啊，人民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国家的粮食啊不缺乏啊，非常的丰富。这个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那么万幸啊，没有灾难啊，这个五谷丰登啊，都能过一个安乐的一个幸福生活啊，人民安乐啊。我们一般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太平盛世啊，这样的一个盛世就出现了。所以什么事还是在人啊，人为啊，人要能够依照经典来忏悔、改过、修持啊，那么这个灾难才能够化解。我们再看44页啊，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那么以上啊讲的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啊，那么也是灾难啊。又若位于他国运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牵引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欢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后妃后才女孝敬向往，诸龙鬼神拥护其国，与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一大段。若又若啊，又就是这个讲灾难了啊。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

啊，这个是讲外国来侵略啊。那像我们中国啊，啊，过去啊，啊，常常遭到外国侵略啊。那么到现在啊，这个他国怨敌朔来侵扰这个事情，到现在整个世界啊还都存在这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呐、啊，啊这个互相啊侵扰，那国家如果受到外国的侵略扰乱，那百姓当然就不安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引起战争了啊。那战争啊，实在讲，百姓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一旦战争啊，那百姓啊，人民啊，是首当其冲啊，受灾殃的。因此啊，百姓当然就不安定了啊，人心惶惶啊，这外国啊又来侵略。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是外患，外面来的灾患，外国来侵略灾患，大臣谋叛，那这个一句啊是内乱，内忧外患。那外面有外国要来侵略，那么里面呢、啊，大臣谋叛啊，它里面呢、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臣子啊，他要造反了、啊，这样造反。那最近呢、啊，啊，我也在网络上啊，平常我也很少看新闻，偶尔看看。啊，有时间就看一下，没时间就没看了。啊，没有天天看啊。啊，那么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委内瑞拉啊，好像出现两个总统啊，两个总统啊，一个起来啊啊，说他也是总统。那么美国竟然是支持那个造反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中国啊，支持这个原来这个总统啊，啊，你看呐、啊，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啊？他国怨敌，那外国人来干涉他的内政啊，啊，外国干涉他的内政，啊，他来侵扰，啊，来侵略的，来扰乱。啊、那么自己国家的人啊，啊，一个国家跑出两个总统，那你说这个怎么到底怎么办啊？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造反，啊，政变，啊，造反。那么外国来支持这个造反的，啊，像就是这里讲的啊，大臣谋叛呐、啊，啊，内忧外患。那这个是灾难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意气流行啊，意是瘟疫啊，这个流行就是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有人的瘟疫，有这个畜生的瘟疫啊，像现在呢啊，这个闹这个非洲猪瘟啊，所以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海关呐、啊、也查得很严啊，凡是有带这个肉进来没有报的，都要罚20万啊，肉类啊没有经过检查不准进口啊，不可以带进来啊。这个那么有时候鸡啦鸭啦都会遭到瘟疫啊。那么现在呢，最近啊闹猪瘟。
啊，一杀就是几十万头、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么人的瘟疫啊，就传染病了啊。那传染病啊，像2003年啊，那个大陆讲叫非典啊，啊那个 SARS 啊，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 SARS 啊，那个是传染病啊，会死人的啊，那被传染了、啊、很快就死了啊，那个就属于瘟疫，疫气流行，那就是灾难。啊，传染病，水旱不调啊，啊，这个水就是雨水啊，这个水啊，啊，如果风调雨顺，那就雨水下得刚刚好，那如果下得太多了，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旱呢，就是不下水、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年啊，常常遇到啊，在中国、外国都有水灾啊。有时候这个一下雨啊，好像用倒的，下的真的是水都淹了。那个水下完之后，过没多久，通通不下雨了啊，就啊闹旱灾，没水喝了啊，因为下的太多了。啊，下的太多啊，那水也存不住啊，都流掉了。那后面呢、啊，没有再下雨了，啊，造成旱灾，没水喝了，所以水旱不调啊，没有调节，没有调节到平衡。啊，日夜湿度，啊，日夜湿度啊，就是这个。整个气候啦啊，太阳、月亮啊，也就不正常了。如是种种灾难起始啊，那么如是种种就是包括所有一些灾难啊，这个灾难啊，包括地震啦、啊，这个火灾啦啊，这个。海啸啊，火山爆发啊，这个风灾啊，台风、龙卷风、飓风啊，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种种灾难就是包括了种种的灾难。那么这些灾难起来的时候啊，当造千年大悲心想。那么要去这个国王啊，要去造这个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这个观音菩萨像啊，啊面向西方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以种种香花啊，是最好的香啊。那么花啊，这个花我们在供佛，我们也都有啊。那么在古印度，还有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都是善花啊。这个花呢，善啊，啊善花烧香。啊，那么再加上啊，传幡宝盖，这都是庄严具，啊，庄严这个坛场的，啊，这些庄严具。那么传幡宝盖，一般不写字的，不写佛号的，啊，因为那个是供佛的，啊，所以不能写佛号。好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就把它写上佛号了，啊，实际上啊，那个幡啊，幡啊。传幡那不能写的，啊，这是庄严道场，啊，那个把这个道场啊布置的很庄严，或百味饮食，啊，那么加上啊这个
供养饮食，百味饮食啊，那么百味啊，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个人这个经济环境财力啊，尽心尽力啊办这个供养啊，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啦啊，如果你那个经济不行，没有办法，你也我们民间呢、啊、就没办法啊。如果国王当然可以了，那国家的资源呢、啊？啊，很多他可以使用，啊，当然国王是可以的，百味饮食。那么自心供养啊，这个关键呢、啊、在自心，啊，因为自心它才会有感应，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这个自心，啊，一般讲自诚心。啊，智者真，诚者实。智就是真，啊，真心的意思，啊，真心供养。那么这个智心供养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旃茶三昧业报经》讲这个供养啊，那就讲的智心供养，那有几种智心啊，我们。前面呢、啊、也讲过，啊，三种自心啊，那么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文呢、啊，来解释这里的经文。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跟打佛七一样了、啊，落一日到落七日啊，这个身心都精进。啊，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经，啊，七日七夜啊，那么来诵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神妙章经就是陀罗尼的咒语，啊，它称为神妙。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法，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外国的怨敌啊，他自然他就降服了、啊、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啊、各凡政治、啊、不相扰恼啊，不互相干扰。啊，来扰乱啊，不干扰扰乱。国土通统啊，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啊啊互通了。啊，就和谐了。啊，慈心相向。啊，大家这个心呐、啊，都受到菩萨的加持，啊，大家呢那个心改变了，啊，原来呢恶心相向啊，现在变成了慈心相向了。王子百官皆行宗祠，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这个王子百官啊，这国王的儿子啦，啊，文武百官，那么大家呢都忠心呐、啊，赤胆忠心啊，为国效力啊，尽忠报国了啊，不会啊为非作歹啊，造反。那么妃后才女啊，那么在内这个宫内啊，宫廷里面啊，这个国王啊有妃后才女啊，啊，这些也是孝敬相王啊，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国王啊孝敬了啊，也不敢在这个后宫里面啊作乱了。
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拍的那个连续？

戏剧《甄嬛传》啊，我是没有去看的，我都看到网络啊都会出现那个片子啊，还没有时间去看啊。啊，那个就是在演那个清朝啊，那个宫廷啊，那宫内啊那些后妃啊，啊互相斗争，勾心斗角，啊的确是这样。那时候外面也乱，里面也乱，那时候那个皇帝坐的会安稳吗？啊，所以这个还是都得靠教育啊，靠教育。啊，教育啊，人明理啦，这个心态改变了，那就好了。啊，在求佛力加持，排除障碍，那这灾难呢、啊、就化解了。诸龙鬼神永护其国，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欢乐。那么这个诸龙，龙是负责下雨的。啊，这个龙啊，它是管这个雨水的。啊，现在人啊，好像看到这个经文啊，哎呀，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潜水艇潜到这个海底，也没看到一条龙啊。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小时候啊，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建瓯啊，有一天下午啊，阴天啊，那个在乡下啊，那个人啊，大家就喊啊，大家赶快出来看啊，啊，那个一条龙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大概犯了天条了，被吊在空中了啊，结果大家跑出去看啊，就那个好像要下雨，那个乌云啊，那个。云露出一条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头，啊，说那个就是被处罚的，啊，所以那个尾巴露出来了，啊，啊，被玉皇大帝吊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看过龙，啊，看过龙尾巴的，啊，啊，还有他说看到狐狸变成人形，啊，在以前好像在抗战的时候，重庆。啊，那个旧屋子里面，啊，说他们住在楼下，狐狸住在楼上，那个没有楼梯，啊，他说很想啊，啊上去，被他妈妈阻止，啊，不准他上去，啊，但是他有看到，啊，早上啊，看到这个狐狸啊，这个穿着人的衣服，啊，那个脸没有变过来，啊，但是这个四肢啊，身体都变过来。在拜太阳啊，这些龙啦、啊、鬼神啦、啊、狐狸啦 啊，大家去看《叶尾草堂笔记》，那就很多了啊。最近呢、啊，我也印了一些啊，在外面啊，那个纪晓岚呐，他记录的啊，他在记录啊，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道啊，他是收集这些新闻啊，自己听人家说的，还有自己亲见的。收集这些新闻，那不是他编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一样，新闻报道。那么龙它主要是管雨水的，管水的啊，是水神啊。大家如果到日本去啊，日本大大小小的寺院，他那个寺院门口都有一条龙。啊，那个龙啊，啊，它那个自来水就从那个龙那个嘴巴这样出来啊，那去那边呢、啊、要洗一洗啊，净手净口，然后再进去拜啊，所以在那个他们很小的寺院也有龙。啊，那真有龙啊，那么佛经讲的都是。真有这个事情啊，佛才会讲。那么鬼神那就更多了啊，鬼神呐、啊，诸龙鬼神来永护其国啊。
在人

人王护国经讲啊，我们人间还没有乱啊，鬼神先乱啊，所以你要消灾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间才能安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超度啦，做三世系念啊，就是安抚鬼神。那鬼神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个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太多了啊。这个经文啊，在人王护国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不是我们人啊自己去想象去编的啊。啊，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个不标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嘛，用猜想的那个就不正确了。那佛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佛讲的才是最标准的。能够得到诸龙鬼神永护其国，自然啊一直顺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该下雨的时候下啊，不该下的就不下。啊，果实丰饶啊，那么果实丰饶就是这个，这个五谷啊，水果都很丰富的，很丰饶的。啊，那么。这个果实丰饶啊，那么也要平衡了 啊像我们种这个农作物的农民啊，也是非常辛苦的，靠天吃饭的。那可以说啊，如果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他辛辛苦苦啊，一年的辛苦恐怕就泡汤了啊。比如说种西瓜的，来一个台风，一个大水啊，全部淹光了，没了，那就是天灾了。那还有人祸，丰收了，但是卖不出去，没人买，就放在那里烂，那比被台风冲走更难过啊！啊，所以年底啊，我去巡回啊，走到宜兰那个大同乡。看到那个高丽菜啊，嚯、哦，好漂亮啊！整年啊都放在那边烂啊，连采都不去采啊。就我问当地一个原住民啊，说为什么说哇、哦、那么漂亮啊？高山的高丽菜很好吃啊，没人买啊，销不出去啊，产量过剩啊，啊去采啦，都没有工钱啦、啊。啊，你看呐、啊，请人家去采收，要工钱给人家，啊，你卖不出去，你掏腰包给工钱，啊，那些菜怎么办？啊，你要放着烂掉。好、啊，我们看一片一片的、啊，哇，干的好可惜哦。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啊，在这个。市场的供需还是要平衡，那这个是人为的因素了啊，不然丰饶是丰饶了，你看他种了那么多，那么看了、啊、更难过了啊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还要供需平衡，那这样人民才会欢乐啊，需要买的人他也买得到，买到合理的价钱啊，要卖的人啊。他也得到他应该得的合理的利润，那这样才欢乐嘛。如果切一样啊，那就有的人就很不欢乐了啊，这些农民就很辛苦了。那这个跟政治有关啊，你看这段都讲国王啊，就讲政治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地道悯术。啊，天要照事实啊，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啊，如果该热不热，该冷不冷，那大家就很不舒服了啊！啊，像我们现在天气不正常，一下冷一下热啊，我这个衣服啊，实在很不好穿呐、啊！
啊，我就干脆穿这个冬天的，啊，热的就让它流汗啊，不能换来换去啊，啊，早上一个天气，下午一个天气，啊，常常感冒啊，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那么以上啊，经文讲的都是政治啊，天道泯慈，人道泯政。人道啊，最重要办政治，政治办好了，大家才能得到公安啊，公众才会安定啊。如果政治办不好啊，公众就不安了啊，他就不安了。啊，现在我这个过年了 以前老同修戏子联社老同修王居士，他开里门窗的啊，这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啊，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在戏子联社啊讲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讲完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啊，这个一下二十几年过去了。啊，请我吃饭，啊，那么再给我诉苦，说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治啊，很糟糕啊。他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些工人啊要加班啊，那加班他就想多赚一点啊，啊，他也在赶工要给人家啊，啊，结果被政府抽查查到了，被罚了两三万块。啊，他给我诉苦啊！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哦，以前我们老板跟员工有感情的，我赶工，你来配合啊，然后我该给你的加班费，我都给你啊，之间有默契，大家能够去配合。他现在给你定的死死的，你赶工呢，他不给你，不能加班，他因为加也不行，还要被处罚。”那有什么办法呢？人民选出来的，那怪谁呢？你不能怪政府咯，先怪人民咯，你那票是怎么投的哦？哦，那个不能推卸责任哦，那个因果票哦。啊，要投票之前最好先请问观音菩萨，不要乱投哦。啊，乱投不但害自己啊，害全国的人哦。你选的人不对，你就惨了。啊，所以选举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人道泯政啊，地道泯树啊。啊，树就是植物嘛。啊，植物种植它也都有季节的啊，比如说季节菜啦这些。所以天地人啊，那么你能够这个依这个正法来治理啊，那么才能避免灾难，不然啊你灾难一大堆，而且一个错误的政策下去啊要改不容易啊，不好改。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44页最后一行最下面啊，这三个字：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尽起，鬼神邪魔好乱起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当向牵引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我们家庭里面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啊，家内啊遇大恶病，这家人啊大恶病，

这个恶病啊，加上一个大，那是要命的。那什么是恶病呢？现在的癌症啊，红斑狼疮啦，还有很多现在那个大恶病啊，比以前多的太多了，这叫大恶病。那家里的人啊，得这个大恶病，那得到大恶病啊，那有生命危险，而且还不止如此啊，百怪禁忌，那这个家里啊，什么怪事情都一直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都发生，鬼神邪魔好乱其家，这个鬼神邪魔啊来消耗，来扰乱他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啊乱糟糟的。恶人啊横造口舌以相谋害，那加上啊这个人恶人啊横就是不讲理啊，这个口舌就是是非啦，毁谤啦，污蔑啦，陷害啦，来加害这个人为的灾难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那家庭里面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和那现在这个家庭不和那太普遍了，太多了这个离婚的啦这个兄弟姐妹啦这个儿女不孝啦，那么看很多现在你能找到几个家庭他很幸福的很少了，有是有了，不多特别现在受这个网络不良的那种思想言论影响邪知邪见看的书籍啦真的造成全家大小内外都不和不和谐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这里佛给我们讲当向千手大悲向前四起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当就是应当有以上这样的一些恶事这个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应当造一尊千眼千手千眼大悲像那么这个大悲像设其坛场那个一个佛堂坛场就一个佛堂佛堂根据你的家庭大小如果你家庭佛桌小就请小尊的千手千眼比较小的就可以设一个小佛堂那么也摆一些庄严祭贡品自心那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所以前面我们跟大家学习占察善恶业报经讲的这个自心有三种关键的自心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啦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印光大师常常劝念佛人念佛之外再加念观音如果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回向给一些受灾受难的众生自己遇到灾难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到有恐怖灾难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就自心念观世音菩萨会有感应那么这里除了念观音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这个大悲咒要念一千遍那个咒念完了
这个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这以后啊，我们也做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念观音圣号。那么自心能够念观音菩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满千遍啊，这些恶事啊都消灭啊，永远得到安稳的、啊。那么这是家庭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这样来修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大家都可以修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现在有念佛机啦。啊，你也不用找人去敲法器什么的，就那一部念佛机就搞定了。啊，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念大悲咒，念什么经都可以。啊，那个音响买好一点的，就在那边跟着念啊，很方便的啊。啊，那么自心它就有感应了。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那必定得到菩萨加持，这些恶事啊。都会消灭的，渐渐就没有了啊！那永远呢、啊、都得到安稳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啊，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十事无畏啊，布施十四种无畏，让众生远离不畏。好，那么这里经文到这里啊，这个消除灾难啊，这个各种灾难啊，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诵大悲咒啊，这边我们印光祖师 啊特别提倡啊，大家如果去看文钞啊，就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因何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到这里啊，阿难就向佛汇报了报告。薄是下对上啊一个尊称。世尊，此咒名何？这个咒名称是什么呢？因何受持？要怎么样来受持？下面佛回答：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佛回答阿难问的啊，这个咒叫什么名称呢、啊？要怎么样来受持啊？啊，那么佛回答阿难呐、啊，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它名称很多，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第一个名广大圆满，啊，那么又一个名称叫无碍大悲，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它这个经题比较长啊，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一名救苦陀罗尼、啊、就是救苦救难、啊、这个陀罗尼、啊、救苦救难、啊、一名延寿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一名灭恶趣陀罗尼啊，这个帮助众生啊，不堕三恶道。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啊，这个就消业障了啊，特别照这个五逆十恶啊，这么重的业障啊，这个咒都可以

破除。一名满愿陀罗尼，你求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随心啊，随自己的心念啊，得到大自在啊，随心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代表着观自在。

啊，前面经我们读过啊，有会贯方便啊，实地果报克佛不难呐、啊。啊，诵这个咒，如果你有智慧啊，去观照，那实地果位啊，都不难克佛啊。这个是太俗称了，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就是这样受持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啊，翻译为总持啊，这个陀罗尼就是咒语，咒语是属于密宗啊密。那么佛讲经说法有显有密啊，我们应该啊显密圆融啊啊，就不要分别啊，这个法门平等啊，但是在法门平等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差别啊。平等当中，它有不同差别作用啊。那显有显的作用，密有密的作用啊啊，要懂得这个差别作用啊。那么真言宗啊啊，因为这里讲到咒语啊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结手印持真莲呢、啊，心作观想，身口意皆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在《显密圆通集》里面呢、啊，讲到这个啊，黄念老啊讲的这个啊，密法呢要结手印，持真莲，心中要做观想啊，就身要结印，口中诵真莲，心里头要观想。身口意都入于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就同于佛的三密了。啊，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三样事情也都不可思议了。啊，本来这个身口意是造业的，身就造杀盗淫，啊，这个口说的是妄语。两舌二口其意啊，不是真的啊，这个妄语虚妄的啊，不真实啊。那么心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啊，这个起贪嗔痴啊，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十二业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二。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法啊，手结印，身啊结印，啊念咒，口中念咒，意观想，那么这个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就变成佛的三密了，啊，就是转变过来了。那么黄念老啊。举出真言啊，这个真言宗在唐朝啊也很盛行啊，现在中国比较少，在日本还很多啊。日本那个密宗道场啊，我去参加过，他们都叫真言宗啊。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叫东密啊，那个真言宗道场啊，这个真言啊，在这个三密之中啊，同时相应，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么三密当中有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啊，就身口意啊，你身密相应，或者口密相应，或者意密相应，那只要有一密相应，啊，其他两密也会相应，啊，所以专修也可以，研修也可以，啊，一密相应，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啊，嘴巴都不骂人了哈，那就相应了。啊，那一密相应也可以成佛了啊！啊，至于真莲来说啊，真莲原因陀罗尼，意其总持，其因能作种种因，是无量意，
行者依法持真言，结手印，做观想之功德遍满虚空。

空法界，非因地菩萨所能彻知其究竟。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啦、眼里去议论，你想不到也议论不到的。所以大乘经典都是讲不可思议的，你无法用思想议论去理解。啊，那么首先从真言来说，就是以密真言，原来就叫陀罗尼。陀罗尼有好几个含义，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的含义之一。啊，真言就真实的语言。陀罗尼是印度的名词，翻译中文啊就是音译的。啊，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啊，如果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正道陀罗尼就超过三昧了。啊，就是你三昧啊，有一昧相应。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念咒啊，真言这个相应了，你就正道陀罗尼了。啊，正道陀罗尼啊，就超过三昧了。啊，三昧是正定正受。啊，在《无量寿经》大经解里头有。啊，三昧，你必须入这个三昧，你才能够显现三昧的这些境界。你入定。啊，入定啊，那个境界它才会出现，啊，没有入这个定，它不会出现的。啊，比方说啊，我现在正在生气，这三昧的境界就不来了啊，一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了，啊，三昧就不见了。啊，所以三昧啊，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么得了陀罗尼就不一样啊，你生气它照样。啊，你在烦恼之中，它还是这样，还是照样。啊，这就是陀罗尼超过三昧的地方。啊，还有有的得三昧，来生就没有了啊，这一生得定，来生定又退掉了，又没有了。啊，陀罗尼啦，你得了陀罗尼之后啊，你不管再怎么样辗转。怎么样去轮回投生，他都在都有啊，得了陀罗尼，所以叫做陀罗尼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它不是有音声吗？这个咒有音声吗？这个咒，这一个音声中就包含了无量的音声。啊，所以说做种种因，啊，就是一个因，它就涵盖所有种种无量无边的因身，啊，也包含无量的意识，所以叫陀罗尼，啊，因此啊，这个咒语啊，不要翻，保持它原来那个因就好了，啊，不要去翻它的意思，啊，有一些人呐，啊，就是啊，这个小聪明啦，啊。知道一点藏文啊，查字典啊，这个字什么，把它注出来，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了就只有一个意思啊，其实它是无量意啊，那挂一漏万呐，啊，这个就失掉那个密意了。啊，那个无量意啊，你减了一个意而已啊，所以不能翻的。啊，所以这个翻译经典呢，这个是五不翻之一，含多义不翻。啊，五种不翻成中文的意思有五种，那这个其中的一种，啊，陀罗尼就是含多义不翻，那个意思太多了，你翻出来啊，挂一漏万呐，啊。啊，那么不翻呐，啊，你讲经的时候再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翻一个，那其他都扔掉了啊，都没有了，啊，这个懂了去翻了，那就一个意思，那不懂啊，那比那个懂的还好。
啊，不懂就这么念，啊，这么念呢、啊，他不知不觉，他说无量义在里面呢、啊，啊，中门禅宗这个公案呐、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懂得很多道理的、啊，反而不如那个不懂的，啊，实在讲，我们念头也是一样，啊，懂得太多了，啊，这个妄念多，怀疑多，啊，不老实。啊，像锅肉酱啊，海鲜捞上啊，他不懂啊，那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就含无量义了啊。所以你怎么解释？越解释越距离越遥远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老实念就好啊，你不要去管他的意思。实在讲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就念这个显教的经文啊，也不准你去想啊，啊，不准你一边念一边想啊，因为它是修定的嘛。那实在讲啊，啊，这个比修定更殊胜的，就是跟活菩萨的三密相应啊，啊，相应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就变成活菩萨的三密了、啊、所以他这个殊胜就在这里、啊、用活菩萨的气氛、啊、熏习我们凡夫的业识心、啊、熏久了就跟他一样了、啊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么讲的，如染香人、啊啊、念佛就是你去接收佛光塑造，接收佛的气氛的熏染，啊，念念念呐、啊，那么熏久了，而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但是很难相信，啊，怀疑很多啊，啊，这个难信之法，啊，那佛法讲说难，啊，不难，啊，说难也是很难，啊，难在信。你不相信啊，真信那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个殊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啊，没有靠活菩萨加持啊，魔障很多啊。灾难很多啊，啊，哪有办法修行？啊，你要修一下，怎么障碍都来了？啊，不修好像还没有啊，要修就来了，哈、啊，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你没有念这个咒啊，来这个排除业障啊，那修行过程啊，障碍重重。啊，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修啊，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大悲咒给他念个1000遍啊，就是没有效果我们也念啊，这样啊啊，我们慢慢啊就会有效果了啊，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嘛，原地踏步就总在那想啊，也没有去念啊，那是这样吗？啊，那你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们就去念，就去做，就去修啊！总是啊，要往前进。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个经文呢、啊？啊，大家哦，我们留在下一次，这么恐怕要再停一段时间了。现在又接着又是开始过了元宵节，又是法会了啊。那今年应该是可以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啊、也非常重要、啊、下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啊、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啊、这个菩萨的历史、啊、菩萨已经早就成佛了、啊、你看、啊、后面这个经文、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啊、专门称观世音菩萨你就得无量福报啦，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是不是
跟我们修西方净土是完全一样的。

啊，所以念的这个啊，同修大家不要怀疑，哎呀，恐怕念的这个就去不了西方了，安了。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学习一下，这一段很重要啊，特别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呐，这个做一个证明啊，增长信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啊再找时间啊来细讲。那这一部讲完了，有同修请我讲《金刚经》啊，那这个圆满之后，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倒数第三行，第43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

众人物，不枉众生，世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昨天我们这一段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佛告阿难那么佛又告诉阿难尊者，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听众的首席阿难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弟子。下面经文第一句，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若也都是一个假设就假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这个灾难就很多了特别在现在的灾难的确比过去不寻常。现在的环境破坏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整个地球的气候不正常。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变成这个颠倒了错乱了。我们如果稍微留意这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灾难很多。那么在地球最明显的一个是气候暖化。这个地球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气候暖化。那么气候暖化也造成南北极这个冰河融化了原来那个冰就变成水了冰融化就变成水了原来这个船要开过去那不能开的现在呢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变得很薄了船也能开得过去了北极熊也没地方住了那天我偶然看到这个网络一个新闻说现在北极熊就迁到苏俄去了这个也是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一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我们人类制造的这些机器机械没

天排放的这个晦气啊，实在讲啊，越来越多啊，全球啊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也要啊想办法呢改善这个事情，但是啊很难啊，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不归路，它是一直要发展下去啊，不可能啊停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不要说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的空气啊，跟现在这个空气啊，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回想起来啊，那实在是差的太大了。啊，所以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到北京啊，啊，那个时候北京啊，空气很好，啊，那个晚上啊，那个空气还是很清晰的，啊，到晚上啊，啊，入夜了就很安静了。现在呢，再到北京啊，哎呀，那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乌烟瘴气的啊，这个空气那个污染啊，那比30年前这个。实在是严重太多了啊！为什么呢？汽车多了，那汽车啊排那个废气多少啊？这个我90年去啊，没有几部汽车，都是脚踏车啊，还没有摩托车啊，啊，整路都是脚踏车。那脚踏车不会排废气啊，不会污染啊，所以人类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还是啊、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台北这个地方也是不例外啊。30年前、30年后啊，的确啊，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灾难不断增加。那其他灾难不要讲了，就这两个就够了。啊，一个空气的污染，一个水资源的污染，啊，一个暖化，啊，这些啊，都足以造成我们地球啊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再加上啊，人为的这些灾难，那是可以说这个灾难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这个事情啊，啊，感觉好像现在还蛮太平的。那实在讲啊，啊，过去印光大师也讲过啊，啊，我们就是现在是躺在啊一个床啊，那个床下面啊，那个火已经快烧着了。那现在人啊，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那么国土灾难啊，天灾人祸，起就是升起来了，发生了。那现在灾难呢、啊，已经起来了啊，这个灾难已经升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觉得灾难还没来啊，实际上啊，灾难已经。都不断的出现了啊，只是我们人类啊都麻痹了啊，没感觉啊。实际上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啊，现在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过的日子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啊，家庭也不幸福不美满。有钱呐、啊，烦恼还是很多啊。没有钱的人也是烦恼，没有钱。那么富贵有地位的人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
啊，那么争取这个权位。

患得患失，啊，可以说寝食不安，啊，全世界的人类都这样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是不是灾难呢？这是灾难呢。那怎么去消灾呢？啊，我们大家都希望消灾啊，到佛门，到寺庙啊，祈福啊，拜忏，参加法会啊，其他宗教啊，到教堂祈祷啊，在一般的这个庙啊，啊，大家也是都是祈福。那么祈福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也是有啊，只是啊治标不治本。那治本啊，还是要教育啊，因为灾难啊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那么要根本啊化解灾难，那就是人心啊要改心。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要改心啊，心改了，大家不造恶业了啊，大家修善了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了，正知正见了，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对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个弱也是一个假弱了。那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现在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不一定哦。啊，有的是正法，有的是邪法。那么我举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家法律定啊，堕胎合法化，啊，堕胎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那也等于啊，政府鼓励大家堕胎，啊，那这条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啊，是正法还是邪法？那现在啊，这个法律通过了啊，在立法院通过了啊，那这个是正法，那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变成原来是邪法，现在就变成正法呢？大家想一想啊，那会不会啊？啊，那个恶法啊，通过那个法律啊，大家举手通过了，那就变成恶法，就变成善法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啊，啊，世间的法律啊，似乎是这样，啊，但是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啊，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啊，善恶也不能代替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所以这个正法要以佛经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为标准。啊，在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从汉朝啊开始。就采用儒家啊这个教育啊作为国家的主流教育。那么佛教、道教啊，佛家、道家呢，社会教育来补助这个主流教育。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儒释道三教啊，那这个三教的经典就是标准，就是正法。啊，所谓政治标记啦，啊，邪正的一个标准，那不能用世间凡夫

的想法看法做标准。那世间凡夫，那是凡夫啊，他怎么可能是标准呢？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往往啊，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不正确，错误的。那么，我们归三宝的佛弟子，归佛、归法、归神。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循、依止、依据。那么，佛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啊，皈依法，那身也要依佛依法啊。那么如果没有依这个经典做标准啊，那凭我们凡夫的想象，那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啊。那么错误的想法就造成了错误的说法做法了，那错误啊，那做下去，那就遭恶报了，遭灾难了。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因为你不断的制造灾难的因，那肯定后面会有灾难的果报嘛，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那么这个国王啊，啊，如果觉悟了，啊，赶快以这个正法来治理国家，啊，那这个才能化解灾难，啊，若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正法标准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唐太宗编的这个勤书治要，那就是正法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啊，在国际上啊，推这部书啊，救死世界，这是正法。啊，现在也翻译很多种文字。啊，依照联合国他们定了有六国的文字，啊，也翻译啊，这个也揭露啊，这个勤书治要啊，360，啊，360条，啊，一天啊学一条，那个是正法，啊，大家依这个来修，就是以正法来治国。如果不依这个标准来修啊，啊，都是邪法在治国了。都是自私自利在治国，都是损人利己这种心态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肯定有灾难的。对，这一句啊是最关键的，这一句是最关键啊，要化解灾难啊，这一句是关键的经文啊。啊，那么你这个正法来治国了，啊，那么以正法治国啊，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政策啊就放宽了啊，宽众人物啊，啊，宽就是对人民啊不再苛刻了。啊，不再实施啊暴政了，啊，啊，那个错误的政策啊都调整过来了，不枉众生啊，那么不冤枉一个众生啊，也就是没有冤狱啊，对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啊非常谨慎啊，不敢啊冤枉一个众生

射诸有过，那么纵然这个众生啊有罪过了，那么也赦免他啊。如果小的罪过啊，就给他警戒啊；大的罪过啊，也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啊，希望啊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啊。这个就赦诸有过。七日七夜啊，身心清净啊，七天七夜啊，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过去这个皇帝啊，有一些好的皇帝，遇到国家有灾难了，他就减食。原来一餐要摆100道菜，遇到灾难减一半，剩50道。然后要斋戒，去忏悔、反省、改过，就好像现在呢闭关一样。这个反省什么呢？这个自己到底哪些政策做错了？发现错误了，忏悔改过斋戒清净那么求天地神明来加持天地神明祖宗保佑让这个灾难赶快化解过去一些好的皇帝明理的皇帝都是这么做的那么这么做的确有感应有效。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那现在的总统有没有像过去皇帝这样好像没有这个有什么不对都是别人的错跟他都没关系推卸责任。那这个灾难怎么会化解？那没办法，无解，不能化解。所以这个国王身心清净七日的持夜，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么来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这个诵这个大悲咒，就是求佛力加持了。那么求佛力加持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心，一些错误的想法、言行要改过来。那么这样来诵咒求观音菩萨加持，才会有感应。如果还是以邪法在治国不肯忏悔改过这个政策对人民还是非常苛刻不能体恤人民不能去怜悯民间疾苦那这样诵咒都没有感应那个心这个恶心没有感应所以这个经文我们都要看清楚你要改心，你心改过来念了就感应，心不改念了也是有好处的，种善根但是呢被自己那个恶业的业障障碍了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恶业能障圣道，能生巨海。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应该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么详细，他会给你

所以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啊，如理如法来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这个灾难啊，天灾人祸啊，通通这个除灭了啊，除灭就消除了，没有了。五谷丰登啊，这个农作物啊都丰收了啊，人民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国家的粮食啊不缺乏啊，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那么万幸啊没有灾难啊，这个五谷丰登啊都能过一个安乐的一个幸福生活啊，人民安乐啊。我们一般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啊，太平盛世啊，这样的一个盛世就出现了。所以，什么事还是在人啊，人为。人要能够依照经典来忏悔改过修持啊，那么这个灾难才能够化解。我们再看44页啊，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那么以上啊讲的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啊，那么也是灾难啊。又若位于他国，运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牵引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欢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至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次，后妃后才女孝敬相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与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一大段。若又若啊，又就是。这个讲灾难了啊，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啊，这个是讲外国来侵略啊，那像我们中国啊，啊，过去啊，啊，常常遭到外国侵略啊。那么到现在啊，这个他国怨敌朔来侵扰，这个事情到现在，整个世界啊还都存在这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呐、啊，啊这个互相啊侵扰，那国家如果受到外国的侵略扰乱，那百姓当然就不安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引起战争了啊，那战争啊实在讲百姓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一旦战争啊，
那百姓啊，人民。

是首当其冲啊，受宰养的。因此啊，百姓当然就不安定了，啊，人心惶惶，啊，这外国啊，有来侵略。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是外患，外面来的灾患，外国来侵略灾患，大臣谋叛，那这个一句啊，是内乱。内忧外患，那外面有外国要来侵略，那么里面呢、啊，大臣谋叛，它里面呢、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臣子啊，他要造反了、啊，这样造反。那么最近呢、啊，我也在网络上啊，平常我也很少看新闻，偶尔看看。啊，有时间就看一下，没时间就没看了。啊，没有天天看啊。那么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委内瑞拉啊，好像出现两个总统啊，两个总统啊，一个起来啊，说他也是总统。那么美国竟然是支持那个造反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中国啊，支持这个原来这个总统啊，你看呐、啊，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啊？他国怨敌，那外国人来干涉他的内政啊，外国干涉他的内政啊，他来侵扰啊，来侵略的，来扰乱。啊，那么自己国家的人呐、啊，一个国家跑出两个总统，那你说这个怎么到底怎么办啊？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造反，啊，政变，啊，造反。那么外国来支持这个造反的，啊，像就是这里讲的啊，大臣谋叛呐、啊，啊，内忧外患。那这个是灾难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意气流行啊，意是瘟疫啊，这个流行就是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有人的瘟疫，有这个畜生的瘟疫啊，像现在呢啊，这个闹这个非洲猪瘟啊，所以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海关呐、啊、也查得很严啊，凡是有带这个肉进来没有报的，都要罚20万啊。肉类啊没有经过检查不准进口啊，不可以带进来啊。这个那么有时候鸡啦鸭啦都会遭到瘟疫啊。那么现在呢，最近呢、啊、闹猪瘟。一杀就是几十万头、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么人的瘟疫啊，就传染病了啊。那传染病啊，像2003年啊，那个大陆讲叫非典啊，那个 SARS 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 SARS 啊，那个是传染病啊，会死人的啊，那被传染了、啊、很快。就死了啊，那个就属于瘟疫，意气流行，那就是灾难啊，传染病，水旱不调啊，啊，这个水就是雨水啊，这个水啊，如果风调雨顺。那就雨水下得刚刚好，那如果下得太多了，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旱呢，就是不下水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年啊，常常遇到啊，在

中国、外国都有。水灾啊，有时候这个一下雨啊，好像用倒的，下的真的是水都淹了。那个水下完之后，过没多久，通通不下雨了啊，就闹旱灾，没水喝了。啊，因为下的太多了啊，下的太多啊，那水也存不住啊，都流掉了。那后面呢，没有再下雨了啊，造成旱灾，没水喝了，所以水旱不调啊，没有调节，没有调节到平衡。啊，日月湿度啊，日月湿度啊，就是这个整个气候啦啊，太阳、月亮啊，也就不正常了。如是种种灾难起始啊，那么如是种种就是包括所有一些灾难啊，这个灾难呐，包括地震呐，这个火灾了啊，这个海啸火山爆发啊，这个风灾啊，台风、龙卷风、飓风啊，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种种灾难就是包括了种种的灾难。那么这些灾难起来的时候啊，当造千年大悲心想，那么要去这个国王啊，要去造这个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这个观音菩萨像啊，面向西方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以种种香花。啊，是最好的香那么花啊，这个花我们在供佛，我们也都有啊。那么在古印度，还有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都是善花啊。这个花呢，善啊，善花烧香啊。那么再加上啊，传幡宝盖，这都是庄严具。啊，庄严这个坛场的啊，这些庄严具。那么，传幡宝盖一般不写字的，不写佛号的啊，因为那个是供佛的啊，所以不能写佛号。好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就把它写上佛号了啊。实际上啊，那个幡啊、幡呐、传幡呐，不能写的。啊，这是庄严道场，啊，那个把这个道场啊布置得很庄严，或百味饮食，啊，那么加上啊这个供养饮食，啊，百味饮食啊，啊，那么百味啊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个人这个经济环境财力啊，尽心尽力啊办这个供养。啊，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准备100道啦。啊，如果你那个经济不行，没有办法，你也我们民间呢、啊、就没办法啊。如果国王当然可以了，那国家的资源呢啊，很多他可以使用啊，当然国王是可以的，百味饮食。那么自心供养啊，这个关键呢、啊、在自心。啊，因为自心它才会有感应，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这个自心，啊，一般讲自诚心，啊，自则真，诚则实，自就是真，啊，真心的意思，啊，真心供养。那么这个。自心供养啊，我们可以参。

参考其他经典啊，比如说《占察三昧业报经》讲这个供养啊，那就讲的自心供养，那有几种自心啊？啊，我们前面呢、啊、也讲过啊，三种自心啊，那么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文呢、啊、来解释这里的经文。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跟打佛七一样了、啊、落一日到落七日啊，这个身心都精进啊，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经啊，七日七夜啊，那么来诵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神妙章句就是陀罗尼的咒语啊，它称为神妙。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法，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外国的怨敌啊，他自然他就降服了啊，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啊，各凡政治啊，不相扰恼啊，不互相干扰。啊，来扰乱啊，不干扰扰乱。国土通统啊，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啊啊互通了啊，就和谐了啊，慈心相向啊，大家这个心啊都受到菩萨的加持啊，大家呢那个心改变了啊，原来呢恶心相向啊，现在变成了慈心相向了。王子百官皆行宗祠，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这个王子百官啊，这国王的儿子啦，啊，文武百官，那么大家呢，都忠心呐、啊，赤胆忠心啊，为国效力，啊，尽忠报国了，啊，不会啊。为非作歹啊，造反。那么妃后才女啊，那么在内这个宫内啊，宫廷里面啊，这个国王啊有妃后才女啊，这些也是孝敬相王啊，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国王啊孝敬了啊，也不敢在这个后宫里面啊作乱了 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拍的那个连续剧啊，《甄嬛传》啊？我是没有去看的，我这看到网络啊都会出现那个骗子啊，还没有时间去看啊。啊，那个就是在演那个清朝啊，那个宫廷啊，那。宫内啊，那些后妃啊，啊，互相斗争，勾心斗角，啊，的确是这样。那时候外面也乱，里面也乱，那时候那个皇帝坐得会安稳吗？啊，所以这个还是都得靠教育啊，靠教育啊，教育啊，人明理啦，这个心态改变了，那就好了。啊，在求佛力加持，排除障碍，那这灾难呢、啊、就化解了。诸龙鬼神永护其国，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欢乐。那么这个诸龙，龙是负责下雨的，啊，这个龙啊，它是管这个雨水的。

啊，现在人呢、啊，好像看到这个经文啊，哎呀，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潜水艇潜到这个海底，也没看到一条龙啊。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小时候啊，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建瓯啊，有一天下午啊，阴天。啊，那个在乡下啊，那个人啊，大家就喊呐、啊，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啊，那个一条龙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大概犯了天条了，被吊在空中了。啊，结果大家跑出去看呐、啊，结果那个好像要下雨，那个乌云呐、啊，那个云露出一条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头。啊，说那个就是被处罚的，啊，所以那个尾巴露出来了，啊，被玉皇大帝吊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看过龙，啊，看过龙尾巴的，啊，还有他说看到狐狸变成人形，啊，在以前好像在抗战的时候，重庆，啊，那个旧屋子里面，啊，说他们住在楼下，狐狸住在楼上，那个没有楼梯。啊，他说很想啊，啊上去，被他妈妈阻止，啊不准他上去，啊但是他有看到，啊早上啊看到这个狐狸啊，这个穿着人的衣服，啊那个脸没有变过来，啊但是这个四肢啊身体都变过来了，啊在拜太阳，啊，这些龙啦、啊、鬼神啦、啊、狐狸啦、啊，啊，大家去看《叶尾草堂笔记》，那就很多了。啊，最近呢、啊，我也印了一些，啊，在外面啊，那个纪晓岚呐，他记录的，啊，他在记录啊，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道，啊，他是收集这些新闻啊，自己听人家说的，还有自己亲见的，收集这些新闻。那不是他编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一样，新闻报道。那么龙他主要是管雨水的，管水的啊，是水神啊。大家如果到日本去啊，日本大大小小的寺院，他那个寺院门口都有一条龙啊，那个龙啊，他那个自来水就。从那个龙那个嘴巴这样出来啊，那去那边呢、啊、要洗一洗啊，净手净口，然后再进去拜啊。所以在那个他们很小的寺院也有龙。啊，那真有龙啊，那么佛经讲的都是真有这个事情啊，佛才会讲。那么鬼神那就更多了啊！鬼神啊，猪龙鬼神来拥护其国啊！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我们人间还没有乱呢、啊，鬼神先乱啊！所以你要消灾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间才能安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超度啦，做三世系列啦，就是安抚鬼神。那鬼神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个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太多了。啊，这个经文啊，在《人王护国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不是我们人啊自己去想象、去编的啊。啊，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个不标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嘛，用猜想的那个就不正确了。那佛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佛讲的才是最标准的。能够得到猪龙鬼神拥护其国，自然啊一直顺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

该下雨的时候下啊，不该下的就不下。啊，果实丰饶啊，那么果实丰饶就是这个，这个五谷啊，水果都很丰富的，很丰饶的。啊，那么这个果实丰饶啊，那么也要平衡的。啊，像我们种这个农作物的农民啊，也是非常辛苦的，靠天吃饭的。那可以说啊，如果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他辛辛苦苦啊，一年的辛苦恐怕就泡汤了。啊，比如说种西瓜的，来一个台风，一个大水啊，全部淹光了，没了，那就是天灾了。那还有人祸，丰收了，但是卖不出去，没人买，就放在那里烂，那比被台风冲走更难过啊！啊，所以年底啊，我去巡回啊，走到宜兰那个大同乡。看到那个高丽菜啊，嚯、哦，好漂亮啊！整年啊都放在那边烂啊，连采都不去采啊。就我问当地一个原住民啊，说为什么说哇、哦、那么漂亮啊？高山的高丽菜很好吃啊，没人买啊，销不出去啊，产量过剩啊，啊去采啦，都没有工钱啦。啊，你看呐、啊，请人家去采收，要工钱给人家，啊，你卖不出去，你掏腰包给工钱，啊，那些菜怎么办？啊，你要放着烂掉。好、啊，我们看一片一片的、啊，哇，看的好可惜哦。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啊，在这个。市场的供需还是要平衡，那这个是人为的因素了啊，不然丰饶是丰饶了，你看他种了那么多，那么看了、啊、更难过了啊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还要供需平衡，那这样人民才会欢乐啊，需要买的人他也买得到，买到合理的价钱啊，要卖的人啊。他也得到他应该得的合理的利润，那这样才欢乐嘛。如果切一样啊，那就有的人就很不欢乐了啊，这些农民就很辛苦了。那这个跟政治有关啊，你看这段都讲国王啊，就讲政治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地道悯术。啊，天要照事实啊，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啊，如果该热不热，该冷不冷，那大家就很不舒服了啊！啊，像我们现在天气不正常，一下冷一下热啊，我这个衣服啊，实在很不好穿呐、啊！啊，我就干脆穿这个冬天的，啊，热的就让它流汗啊，不能换来换去啊！啊，早上一个天气，下午一个天气，啊，常常感冒啊，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那么以上啊，经文讲的都是政治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人道啊最重要办政治，政治办好了大家才能得到公安啊，公众才会安定啊，如果政治办不好啊，公众就不安了啊，他就不安了啊。现在我这个过年了 以前老同修戏子联社老同修王居士，他开里门窗的啊。这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啊，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在戏子联社啊讲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讲完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那、啊、这个一下

二十几年过去了，啊，请我吃饭，啊，那么再给我诉苦，说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治啊，很糟糕啊。他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个有一些工人啊要加班啊，那加班他就想多赚一点啊，啊，他也在赶工要给人家。啊，结果被政府抽查查到了，被罚了2、3万块啊！他给我诉苦啊，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哦，以前我们老板跟员工有感情的，我赶工，你来配合啊，然后我该给你的加班费我都给你啊，之间有默契，大家能够去配合。他现在给你定的死死的，你赶工呢，他不给你。不能加班，他一天加也不行，还要被处罚。那有什么办法呢？人民选出来的，那怪谁呢？你不能怪政府喽，先怪人民喽。你那票是怎么投的哦？哦，那个不能推卸责任哦，那个因果票哦。啊，要投票之前最好先请问观音菩萨，不要乱投哦。啊，乱投不是不但害自己啊，害全国的人哦。你选的人不对，你就惨了。啊，所以选举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人到民政呐，地到民庶啊。啊，树就是植物嘛，啊，植物种植它也都有季节的啊，比如说季节菜啦这些啊，所以天地人啊，那么你能够这个依这个正法来治理呀，那么才能避免灾难，不然呢，你灾难一大堆，而且一个错误的政策下去呀。要改不容易，啊，不好改。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44页最后一行最下面啊，这三个字，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二人横躁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和子，当向牵引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我们家庭里面，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啊，家内啊，遇大恶病，这家人呐、啊，大恶病，啊，这个恶病啊，加上一个大，那是要命的。那什么是恶病呢？现在的癌症啦、红斑狼疮啦、啊，啊，还有很多现在那个大恶病啊，比以前多得太多了。这叫大恶病啊！你看家里的人呐、啊，啊，得这个大恶病啊，那得到大恶病啊，那有生命危险，而且还不止此，不止如此啊，百怪竞起啊，那这个家里啊，什么怪事情都一直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都发生，鬼神邪魔好乱其家。啊，这个鬼神邪魔啊，来消耗，来扰乱他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啊，乱糟糟的。啊，恶人啊，横躁口舌，以相谋害。那加上啊，这个人，恶人呐、啊，横就是不讲理，啊，这个口舌就是是非啦，啊，毁谤啦，污蔑啦，陷害啦。啊，来

加害啊，这个人为的灾难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那家庭里面啊，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和啊，那现在这个家庭不和那太普遍了，太多了啊，这个离婚的啦啊，这个兄弟姐妹啦啊，这个儿女不孝啦，那么看很多啊。啊，现在你能找到几个家庭他很幸福的很少了，有是有了，不多。啊，特别现在啊，啊，受这个网络啊不良的那种思想言论影响，啊，邪知邪见，啊，看的书籍啦，啊，真的啊，造成了，啊，全家大小内外都不和。不和谐，那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这里呀，佛给我们讲啊，当向千手大悲向前四起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当就是应当有以上这样的一些恶事啊，这个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应当啊，造一尊千眼、千手千眼大悲像啊。那么这个大悲像啊，设其坛场那个一个佛堂啊，坛场就一个佛堂。佛堂啊，根据你的家庭大小。啊，如果你家庭啊佛桌小，就请小尊的千手千眼比较小的啊，就可以设一个小佛堂啊，那么也摆一些庄严祭贡品。自心啊，那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前面呢，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啊，《占察三论一包经》讲的这个自心有三种。关键的自心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啦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印光大师啊，常常劝念佛人呐 啊念佛之外啊，再加念观音啊，如果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一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自己遇到灾难啊，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有恐怖灾难，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就自心呐，啊，念观音菩萨会有感应，啊。那么这里除了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这个大悲咒啊，要念一千遍啊。那个咒念完了，这个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以后啊，我们也做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念观音圣号。那么自心能够念观音菩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满千遍啊，这些恶事啊都消灭啊，永远得到安稳的，啊。那么这是家庭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这样来修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大家都可以修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现在有念佛机啦。啊，你也不用找人去敲法器什么的，就那一部念佛机就搞定了啊。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念大悲咒，念什么经都可以啊。那个音响买好一点的，就在那边跟着念啊，很方便的啊。啊，那么自心它就有感应了。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那必定得到菩萨加持，这些恶事啊。都

给消灭的，渐渐就没有了啊，那永远呢、啊、得到安稳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啊，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十四无畏啊，布施十四种无畏，让众生远离不畏。好，那么这里经文到这里啊，这个消除灾难啊，这个各种灾难啊，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诵大悲咒啊，这边我们印光祖师啊特别提倡啊，大家如果去看文钞啊就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因何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到这里啊，阿难就向佛汇报了，报告。薄是下对上啊，一个尊称。世尊，此咒名何？这个咒名称是什么呢？因何受持？要怎么样来受持？下面佛回答：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佛回答阿难问的啊，这个咒叫什么名称啊？要怎么样来受持啊？啊，那么佛回答阿难呐、啊，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它名称很多，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第一个名广大圆满啊，那么又一个名称叫无碍大悲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它这个经题比较长啊，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一名救苦陀罗尼啊，就是救苦救难啊，这个陀罗尼啊救苦救难啊，一名延寿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一名灭恶趣陀罗尼啊，这个帮助众生啊不堕三恶道，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啊，这个就消业障了啊，特别照这个五逆十恶啊这么重的业障啊，这个咒都可以破除，一名满愿陀罗尼，你求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啊，随心啊，随自己的心念啊，得到大自在啊，随心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代表着观自在啊，随自己的心啊，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上帝就是地上菩萨啦啊，从凡夫地就可以超越这个层次啊，达到啊这个十地菩萨啊，前面经我们读过啊，有会观方便啊，十地果报克佛不难啊，啊送这个咒，如果你有智慧啊去观照，那十地果位啊都不难克佛啊，这个是太俗称了，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就是这样受持啊，

那么这个陀罗尼翻译为总持啊，这个陀罗尼就是咒语，咒语是属于密宗啊密。那么佛讲经说法有显有密啊，我们应该啊显密圆融啊啊，就不要分别啊，这个法门平等啊，但是在法门平等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差别。啊，平等当中它有不同差别作用啊，那显有显的作用，密有密的作用啊啊，要懂得这个差别作用啊。那么真言宗啊啊，因为这里讲到咒语啊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解手印持真言啊，心作观想，身口意皆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在《显密圆通集》里面呢、啊，讲到这个啊，黄念老啊讲的这个啊，密法呢要解手印，持真言，心中要做观想啊，就身要结印，口中诵真言，心里头要观想，身口意都入于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就同于佛的三密了啊。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三样事情也都不可思议了啊。本来这个身口意是造业的，身就造杀盗淫啊，这个口说的是妄语两舌二口其意啊，不是真的啊，这个妄语虚妄的啊，不真实啊。那么心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啊，这个起贪嗔痴啊，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十二业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二。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法啊，手结印，身啊结印啊，念咒，口中念咒，意观想，那么这个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就变成佛的三密了啊，就是转变过来了。那么黄念老啊，举出真言啊，这个真言宗在唐朝啊也很盛行啊，现在中国比较少，在日本还很多啊。日本那个密宗道场啊，我去参加过，他们都叫真言宗啊。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叫东密啊，那个真言宗道场啊，这个真言啊，在这个三密之中啊，同时相应，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么三密当中有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啊，就身口意啊，你身密相应，或者口密相应，或者意密相应，那只要有一密相应啊，其他两密也会相应啊，所以专修也可以，研修也可以啊，一密相应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啊，嘴巴都不骂人了啊，那就相应了啊，那一密相应也可以成佛了啊！啊，至于真言来说啊，真言言音陀罗尼，意其总持，其音能作种种音，是无量意。行者依法持真言，结手印，作观想之功德，遍满虚空法界，非因地菩萨所能测知其究竟。那这个是不可思议了，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啦、啊、眼里去议论，你想不到也议论不到的。所以大乘经典都是讲不可思议的，你无法用思想议论去理解啊。那么首先从真言来说，就是以密真言，原来就叫陀罗尼
陀罗尼有好几个含义，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的含义之一，真言就真实的语言。陀罗尼是印度的名词，翻译中文就是音译了，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如果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正道陀罗尼就超过三昧了就是你三昧有一昧相应，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念咒真言这个相应了，你就证到陀罗尼了证到陀罗尼就超过三昧了三昧是正定正受在无量寿经大经解里头有三昧，你必须入这个三昧，你才能够显现三昧的这些境界，你入定了入定了那个境界它才会出现，没有入这个定它不会出现的比方说我现在正在生气，这三昧的境界就不来了一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三昧就不见了所以三昧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么得了陀罗尼就不一样你生气它照样你在烦恼之中它还是这样，还是照样这就是陀罗尼超过三昧的地方还有有的得三昧来生就没有了这一生得定，来生定又 退掉了 又没有了陀罗尼你得了陀罗尼之后你不管再怎么样辗转，怎么样去轮回投生，他都在都有得了陀罗尼，所以叫做陀罗尼那么这个陀罗尼它不是有音声吗？这个咒有音声吗？这个咒这一个音声中就包含了无量的音声所以说做种种音就是一个音它就涵盖所有种种无量无边的音声也包含无量的意思，所以叫陀罗尼因此这个咒语不要欢，保持它原来那个音就好了不要去欢它的意思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小聪明知道一点藏文查字典这个字什么，把它注出来，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了就只有一个意思其实它是无量意挂一漏万这个就失掉那个密意了那个无量意你减了一个意而已所以不能欢的所以这个欢译 经典这个是五不欢之一，含多意不欢五种不欢成中文的意思有五种，那这个其中的一种陀罗尼就是含多意不欢，那个意思太多了，你翻出来挂一漏万那么不欢你讲经的时候再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翻一个那其他都扔掉了都没有了这个懂了去翻了那就一个意思，那不懂那比那个懂的还好不懂就这么念这么念他不知不觉他就无量意在里面中门禅宗这个公案也是一样的那个懂得很多道理的反而不如那个不懂的实在讲我们念头也是一样懂得太多了这个妄念多怀疑多不老实像锅肉酱海鲜老

高尚，他不懂啊。那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就含无量意了。啊，所以你怎么解释？越解释越距离越遥远，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老实念就好，啊，你不要去管他的意思。实在讲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就念这个显教的经文啊，也不准你去想啊，啊，不准你一边念一边想啊，因为它是修定的嘛。那实在讲啊。啊，这个比修定更殊胜的，就是跟活菩萨的三密相应啊，啊，相应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就变成活菩萨的三密了，啊，所以他这个殊胜就在这里，啊，用活菩萨的气氛啊，熏习我们凡夫的业识心，那熏久了，就跟他一样了。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么讲的，如染香人呐、啊，啊，念佛就是你去接收佛光铸造，接收佛的气氛的熏染，啊，念呐、啊，那么熏久了，而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但是很难相信，啊，怀疑很多啊。那是个难信之法啊，那佛法讲说难啊不难啊，说难也是很难啊，难在信，你不相信啊，真信那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个殊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啊，没有靠活菩萨加持啊，魔障很多啊，灾难很多啊，啊，哪有办法修行啊？你要修一下，怎么障碍都来了啊？不修好像还没有啊，要修就来了，哈、啊，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你没有念这个咒啊，来。这个排除业障啊，那修行过程啊，障碍重重啊，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修啊，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大悲咒给他念个1000遍啊，就是没有效果我们也念啊，这样啊啊，我们慢慢啊就会有效果了。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嘛，原地踏步就总在那边想啊，也没有经验啊，那是这样吗？啊，那你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们就去练，就去做，就去修啊，总是啊要往前进。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个经文呢 啊大家。哦，我们留在下一次，这么恐怕要再停一段时间了。现在又接着又是开始过了元宵节，又是法会了啊。那今年应该是可以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下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呐、啊，这个菩萨的名字啊，这个菩萨的历史啊，菩萨已经早就成佛了啊。你看、啊、后面这个经文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啊，专门称观世音菩萨，你就得无量福报啦，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是不是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念的这个啊，同修大家不要怀疑，哎呀，恐怕念的这个就去不了西方了。安了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学习一下，这一段很重要啊，特别我们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啊，这个做一个证明啊，增长信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下次
啊，在

时间啊来细讲。那这一部讲完了、啊，有同修请我讲《金刚经》啊，那这个圆满之后，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下次见。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耗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器物，这个消耗或者是浪费货物财物，因为货物或者是器物，那总是需要财物去购置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任意的去浪费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所以我们对于货财还是要爱惜，来使用不能任意去损害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就尽量用吧。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

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啊，实在讲啊，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呢、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啊，记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啊，主要是搬弄是非，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这个口业了。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特别啊是别人啊人家的骨肉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啊去给他挑拨离间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想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舌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有一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有两个那么这个原来他们这家兄弟很好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跟他起了一些冲突那么他就此地讲的离间他们的兄弟让他们兄弟真的就像仇人一样都不相往来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敬宗的道场因此我们敬宗道场的同修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劝大家的这个三个根的重要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这个33到37品是三品，这个五品经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因此我们虽然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造这些恶业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所心爱的人事物这个所爱那范围很广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发展的方向方面方方面面也很多
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样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啊，造了这一条业啊。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呐、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的不好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那把他挖过来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去亲人所爱那么这个是指人那么事就是事情，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很多方面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为非作歹。别人做坏事还去帮助他这是助人为非。应该要劝人不要去为非作歹。如果是自己的朋友还有规劝的义务。朋友之间有劝谏的义务。知道我们的朋友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这个劝朋友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只能劝三次事不过三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再劝了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嫌你啰嗦了所以劝谏也是在朋友的立场
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啊，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啊，那个父母就不一样啊，朋友就是三次啊，所以要帮助人啊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啊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啊，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啊也很容易啊犯这一条罪业，逞智作威啊。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财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胜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毁谤啊来求胜啊，选择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了 啊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啊专门啊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毁谤有名气的人啊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胜。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啊他种植的苗稼啊，农作物啊，这些五谷啊，稻米啦，蔬菜啦啊，这些农作物啊，这是败坏啊这个苗稼啊，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啊啊就是啊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啊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啊这个是有罪。那么现在这一条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他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拜人苗稼的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啊。啊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玉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子，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给它买种子，要再跟他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仁苗架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啊，你看败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啊，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啊，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我也不知道啊。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啊，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啊。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啊，所以种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架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啊，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拜仁苗架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拜仁苗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它的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啊，他们也没撒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

炼罗塔，那山上呢，全部没有杀戮用。那个芦笋啊，它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败了苗价，属于这个罪业啊。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一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啊，所以婚姻大事啊，婚姻呢、啊，它不是小事。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那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在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啊。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啊。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啊。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啊，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会，都很花心。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啊，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
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地狱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啊，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因缘啊。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那么像这一类的，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啊，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岂非混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分之财啊，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啊、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啊，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所以在几年前呢，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呢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

一分钱也没花到。啊，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就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的，给人家抢的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那这个就是狗免无耻了，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有了伦理道德概念，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禅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是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那而且呢，卖了一二十年了，在超市里面呢，卖了很多，后来被发现了，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被发现被抓到了，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啊，我看你过来好像不是，啊，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他并不是羞耻心，说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而是伤心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狗免无耻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正，其之以行，民狗免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啊，怕被处罚。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所以圣人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以礼来整齐。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舆论上的制裁。舆论上制裁就是以礼

正来整齐啊。所以礼啊，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由此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嫁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啊，别人呐、啊、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它不是自己做的。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啊、抢功劳啦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这个也是造罪业。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所以这个天湖明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敬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湖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啦、啊、地藏经啦、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么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敬宗协会啊，我们斜对面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呢、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那么开了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
做茶叶他专业，

证券这一行啊，它不是专利。啊，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上图书馆。

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啊，那个时候哦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呢，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呢、啊。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们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敢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啦，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啊、他并没有脱产啊，也是同情他呢，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啊，他我借你几百万了、啊、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啊。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啊，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从小的生意开始做啊，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谈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好。